0: 有刃有余，选电车要安全，看埃安。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416。欢迎走入激动人心的雨刷时刻，七十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打开雨刷，幸运到家。
1: 有欢的
2: 雨刷时刻
1: 环节啊，
2: 来吧。
1: 南广路与云飞南街，云飞南街的南向北方向。
2: 南广路
1: 和云飞南街，
2: 那不是大北港吗？
1: 云飞街的南向北方向是我们今天雨刷时刻的点位。
2: 就是

0: 哎呀，一听这首歌呢，觉得春暖花开了，
1: 是不是？今天这天就感觉到挺温暖的哈。
0: 拨开云雾见月明了，
1: 哪儿呢？注意天气变化。
0: 关伟，我发现你没有从节假日当中抽出来的。
1: 哎呀，
0: 你跟我昨天状态特别像，
1: 真真啊！
0: 你知道为啥我今天说话的时候特别感叹吗？
1: 为啥呀？
0: 我就昨天上节目了
1: 啊、
0: 哦，我已经适应这种节奏了。
1: 我还没适应，
0: 我昨天刚上节目的时候说话提了秃噜的，
1: 你看看，
0: 就那种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我。确实人在说话，
1: 嘴在说，脑子没跟上，
0: 脑子呢也在想，但是没有很、
1: 哎、
0: 集中注意力，全神贯注的去进行这件事儿。
1: 因为我不想集中注意力，因为这两天太舒服了，
0: 就集中不了，
1: 这两天太过瘾了。
0: 我昨天呢是从7点一直上到10点，
1: 哎呀不少啊，
0: 基本上9点到10点的时候
2: 啊。
1: 王磊说，天宇呀、啊、
0: 哎，
1: 差点没去西风吃你的煎肉，
0: 我的煎肉
1: 吃煎你的肉，
0: 你说的煎肉
1: 行程改变了，
0: 哎，
1: 下次必须去。
0: 空闲时间呢，给我再唱一遍花姐的那首歌呗。
1: 你唱的跟原唱一样好听。花姐那首歌，
0: 哪首歌啊？我刚才唱的什么呀？
1: 乐人民就喜欢了，
0: 硬唱呗，
1: 必须让大家满足，
0: 磨耳朵，
1: 行不行？
0: 磨习惯了，就不听都不行。
1: 很多广告都这样。
3: 肛肠不是太尴尬，坐立难安怎么办？
4: 便血滴血。肛门肿痛撕裂，肿物突出，反复便秘腹泻，
3: 肛周瘙痒，
4: 不敢说，不好意思看，越拖越遭罪。
3: 幺五五，
5: 景一广，2025第11、17、049号。
6: 蓝色海黑色鹅，港子大叔有烤鹅，一只烤鹅三斤多，过节送礼正适合，单位企业发福利，港子大叔随心意。
7: 不柴不腻，锦州特产，
6: 港子大叔烤鹅，
8: 家人欢聚，
7: 七七赶紧预定一只，
8: 港子大叔烤鹅。
0: 格润就问我说，天宇姐姐，那天你和明明吃饭，你俩到底最后谁结的账？我这么跟大家说吧，
1: 你俩打起来了是吧？
0: 我为什么直播？
1: 为
0: 你没发现吗？
1: 为什么呢？
0: 这里面特别有深意。
1: 怎么深意呢？
0: 直播的时候，
1: 嗯，
0: 是不是、
1: 啊、
0: 那用我手机的话，我是不是没有办法退
1: 啊？
0: 我是不是没有办法去结账？
1: 哎呦啊，
0: 到最后
1: 农村套路深、
0: 哎、
1: 城市道路深呐、啊、我要回农村呢。
0: 所以那天为什么直播？
1: 哎
0: 呦那天吧，我就搁那直播呢，完、
1: 嗯、
0: 明明就去结账了。
1: 哎呦，
0: 本来吧我俩真
1: 别没说啥，咱就说感觉怎么样，跟
0: 西风烧烤和锦州烧烤有区别，
1: 有哪个不同
0: 啊？有很大的不同啊。比方说我们家那儿特别有特点的、
1: 啊、
0: 就是必须要蘸这个糖醋汁儿，而且一定要
1: 烧烤蘸糖醋汁啊，
0: 麻辣烫，就是麻辣烫，
1: 啊、这都是不一样的
0: 啊。这个是特别有当地问题、
1: 哎，
0: 就是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啊，山东的朋友
1: 啊，
0: 嫁到咱们那个西风了、
1: 啊，
0: 但是在沈阳工作，这次回到西风之后，都已经恋恋不舍这一口了。
1: 对呀，
0: 我们打麻将的时候，他都说这个事儿了。
1: 回去了
0: 没少干活呀、啊，
1: 是，
0: 老忙的清一色我都糊了。
1: 我一哈，
0: 110，因为我吃的份儿太多了，
1: 妈呀，
0: 没捋上吃这个。

0: 这个完，这次还没吃上面皮儿，让我觉得有点可惜。就一天天的，我都像接见似的，我一点不撒谎，就是太多局儿了，我就想搁家歇一会儿，不好使，
1: 不好使，
0: 哎，不好使，朋友太多，
1: 行不行？
0: 嗯，都回来了。
1: 完了，
0: 还有就是正常烧烤，家里买神仙老贵了，现在。
1: 拿走拿走，我都不吃。
0: 这大蚕得怎么吃呢？它是绿色的大虫子。
1: 哎呦，
0: 早上起来的时候，家里人溜达溜达完回来就买了。买完之后啊，他说这玩意儿收拾老费劲了，你得把那个脑袋顶住，呱给它挤出来，你知道不？
1: 哎呦你妈！
0: 挤出来就里头东西、内脏那些东西是不能吃的，挤出来之后啊，那跟那玩意儿不一样，这是好吃的，那能一样吗？
1: 善人，
0: 说的是行善点呢。
1: 你把那个橘子拿走吧，看着都不香了。
0: 完，一定要油炒多多的。哎呦，你一吃那第一口啊，
1: 我
0: 得。哎，
1: 吐了！
0: 你吃什么吐啊？你一看就不是西方姑爷子，你真的，
1: 哎呦我的妈，
0: 就你吃一口就觉得哈人间美味，因为那玩意儿全够你接受我、
1: 哎妈。
0: 你要接受我，你能天天这么气我？
1: 哎、你老站在高德的地图上气我。
0: 你要这么说又得看路况了。嗯，这整个那小黑蛇哈，哎呀妈呀！
1: 看什么玩意儿？
0: 黑蛇，蛇，
1: 是那个蛇呀。
0: Snake 就那个
1: 啊，这一米多长不得呀？
0: 没有那么长，
1: 啊、哎呦我的妈呀！
0: 波光粼粼的，那他那皮老亮了，
1: 怎么还有蛇呢？
0: 就是我偶然之间看着的。
1: 哒滴哒哒滴哒啦哒。
0: 伯乐先生说，上个月获的奖是不是？
1: 上个月还没领呢，
0: 还没领呢，能不能那个去领一下？去吧，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0: 啊！咱们要是获奖的朋友，在这儿也提醒大家伙一下啊，
1: 态度好点。
0: 这是不，要不怎么态度就不好了呢？
1: 我就怕去了之后说那个那这。就争执起来，
0: 那不至于。领取证，
1: 哎
0: 哎，去领取奖品。
1: 好，
0: 第一位获奖的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恭喜一下辽记零 A 五零九，
1: 您将获得的是邵红英的勋哥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平日餐桌不单调，邵红英的勋哥好味道。这个过节大家都尝着熏哥熏鹅了，节后呢，这也是锦正宗扇子号，在锦兴路府办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路北，电话13841600668。
0: 第二位获奖的听众朋友呢，辽记 AG902这位车主，
1: 恭喜您获得天星口腔为您提供的夏季汽车遮阳板一副，天星口腔
0: 就不能换一个吗？啊！
1: 记在解放路贵州街路口西南角，电话33091187，上海路徐州街路口东北角89079999。
0: 都赶不上那个定制的收音机，
1: 是
0: 不？但遮阳板真挺有用。
1: 那当然，
0: 我发现用处极大。就这个夏天对我来说，遮阳板有很大的功劳。
1: 尤其8月份那时候啊，又晒又热的哈、
0: 啊，一上来感觉像蒸。
1: 39度裸瓶，关东葫芦王酒，特色葫芦香，滴滴是冻藏，在临河区安和里14号楼3号，电话18741651573。
0: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金水12汤到底是谁获奖了。
1: 第四位，
0: 辽 A362VX 前半个小时预约了。
1: 啊，
0: 它里头不得放水吗？
1: 那对呀，
0: 是吧？
1: 那个准备上啊，
0: 洗澡，
1: 泡大澡吗？
0: 对，舒服，淤着得劲儿。
1: 我早上起来洗澡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18，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
0: 接下来下一位获奖听众朋友啊，
1: 同说冠名天宇，
0: 哎，
1: 白色路虎那车上牌子了，
0: 扛不住咱们叨咕了吧？
1: 你看行不行？
0: 是不？
1: 还有效果？
0: 有效果、啊。
1: 第一步限牌，第二步别违停了啊！
0: 妥了，
1: 对不对？
0: 那咱节目也算做贡献了。
1: 行，
0: 大家伙共同啊，把这种所谓的违章情况，
1: 人多力量大，
0: 咱们一起说一说。
1: 咖啡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咖啡4杯，玉南社咖啡，颗颗见匠心，杯杯有温度。
0: 嗯，
1: 在延安路2段59号3-7玉南社假日酒店。电话15604061567。
0: 我最近对咖啡非常的痴迷，
1: 行不行
0: 啊、感觉很好喝
1: 啊，
0: 然后再加上呢喝茶我也喜欢。
1: 哎，
0: 我发现保温杯里头不能泡
1: 泡，
0: 保温杯里一泡茶那味儿就不一样了，你知道不？就差点啥，我就觉得味儿好像有点变了，
1: 枸杞吗？
0: 就那茶味儿就不是那个茶味儿了，
1: 人到中年不得已。
0: 哎呀，保温杯里泡枸杞，其实我们俩刚才就想喝口水，因为吃那枣啊有点呼嗓子了，
1: 枣皮。
0: 下一位获奖的听众朋友，辽记33667，
1: 您将获得的是
0: 山海会为您提供的浴巾礼盒一套。
1: 中秋
0: 过完了，
1: 国庆 东奔西走，山海会里应有尽有。
0: 两个店呢都可以领取，
1: 一个是总店，在复兴医院东行100米路北，电话28669999；另外一个是旗舰店，在市府路民共广场东200米，路南，电话23996666。
0: 早晚中奖的听众朋友啊，别忘了去盛世检车线，还可以检车线检测中心7103333。恭喜以上获奖的几位听众朋友，抓紧时间去领取您的奖品，别到那个年把的你再去领奖，
1: 是不是？
0: 到时候费老劲了，
1: 到时候得发生口诀。
0: 真有这样的？
1: 有。
0: 前一段时间一多乐，有位小姐姐那时候管中奖的那个问我，哎，你朋友她也把车牌号跟我们说了一下。
1: 施远方说：“天宇老管早上好。”
0: 早上好，
1: 老关不想上班的视频我看了，不禁感叹一下，我30多年前的七月初我也崩溃过，我高中怎么就读完了呢？怎么就马上高考了呢？我还没有好好学习呀。书到用时方恨少啊。
0: 能不能让我在
1: 那个呀，我重生了。
0: 为什么？

0: 那么多人愿意看这种短剧，无脑短剧，脑袋扔了就是看，
1: 就是一种陪伴，
0: 哎，
1: 一种放松，还有一种自我实现，
0: 还有一种就是对你说这个很对，就我实现不了的，然后在梦里实现了。
1: 我可能梦想过这事儿，但是现在小短剧都给我实现了。
0: 嗯，
1: 哎，林白雪、林如雪，完都这玩意儿。
0: 顺顺老逗了，说让你查一查的是我，牛奶夏天没让送，怕放坏了，十一期间送来了。人家是这样，到时候给你个奶箱，一天一天给你送。哎呀妈，顺顺你咋这么可爱呢？
1: 咋整？
0: 逗死我了都。
1: 青春阳光说，呼吁一下子。
0: 哎，呼吁啥呀？
1: 妈，呼吁啥呀？
0: 啊，给我们发来了好多张的照片。
1: 咋的呢？
0: 这是在哪儿啊？滨河路吗？
1: 好像是滨河路。
0: 啊，
1: 这个是什么破损了吗？
0: 是有个大铁架子。
1: 没太，你文字再说一下吧。
0: 上锁，他可能没发完呢吧？
1: 可能是。
0: 是，这大枣可好吃了，今年。
1: 枣别吃多了。
0: 嗯。
1: 啥东西都适量，枣糖分也高。
0: 啊！我昨天都想买榴莲了，忍住了。
1: 哎呀妈！
0: 今年榴莲也挺便宜。
1: 榴莲不好吃。
0: 我家旁边卖榴莲15块9毛9吧。
1: 嗯。
0: 哎呦我都动心了。
1: 这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我对榴莲好像就差劲了。
0: 昨天我朋友没让我买，你知道为啥吗？
1: 啊，
0: 他说榴莲是唯一一个榨不出汁儿的水果，
1: 糖分太高。
0: 哎，那没让我买。
1: 现在说天宇，天宇，坐你旁边的关老板是真人还是 AI？
0: AI，
1: 我是 AI 吗？
0: 你那个一 AI 就喊。
1: 他为啥老喊呢？我觉得 AI 有时候
0: 完得重新配一下。
1: 对 ，AI 有时候他不认识那字儿。哎呦我的妈，老仇人了，或者他读错了。
0: 你可以把那个凡是有谐音的，或者说双声字的、双声音的，你给他用另外一个字给
1: 他
0: 标出来。
1: 那个我这他有时候正常字他
0: 比较多。
1: 叫柳如烟，听着名咋不像好人家的闺女呢？
0: 赵小慧也说了，还有短剧反派女主都叫柳如烟。
1: 你看看
0: 啊。
2: 再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
1: 哇，南桥也有这样的一天，南桥堵车了。
0: 哎，南桥也有曾经的辉煌啊。
1: 哪个方向？
0: 南向北。
1: 南方向堵的不是很严重啊。
0: 南向北稍微有一些滞缓吧。
1: 但是云飞大桥一马平川，
0: 现在非常好走。
1: 好走。
0: 但是云飞街的段落，我们了解一下云飞街南向北和解放路的。
1: 我看外地的网友啊，都纷纷到锦州来，然后。说开车400公里到锦州赶个早市，我是不是有病？你们说我是不是有病？
0: 就喜欢这种人间烟火气。
1: 哎呀，完了，大伙儿也都发这种那个视频。
0: 哎，
1: 完有的说
0: 啊，
1: 有的说那个开车400公里来吃个烧烤，我是不是有病？
0: 主要是证明咱们只有什么呀？只有小朋友才做选择。
1: 我都要，
0: 都要。
1: 但是啊，就从视频当中，我看好多夸咱们锦州的，锦州热情啊，也有一些，这视频避免不了，也有一些那个，就说哎呀不怎么如意的。我看有一个孩子就是到锦州，
0: 他不如意的点是什么？
1: 不如意点是啥？哎呀妈，这鱼我真吃不明白。完后来评论区他就说了，哎呀，我看来我是真那个，就是不
0: 外行了，
1: 不会吃的。我大伙都说好吃。因为锦州人从小吃吃鱼长大的，你也没吃过吃鱼是不是？
0: 我吃过，烧烤里面吃过。
1: 不是，我是来锦州之前。
0: 我来锦州之前基本上都不咋吃鱼。我
1: 是特别鲜美的，它虽然刺儿多，
0: 太多了。
1: 是太多了。
0: 我真是不爱吃这样鱼，太多了。你知道为啥我愿意吃鳕鱼？
1: 没有刺儿。
0: 没有刺儿。我还有咱们那有那一长条，我也不知道叫什么鱼，反正那个
1: 多春鱼
0: 啊，好像是那一吃也嚼里都紫。
1: 棱棱鱼也是。
0: 嗯，都好吃。
1: 但是那个池鱼啊，虽然说刺儿多，但是它那个肉质极其鲜美，然后肉质嫩鲜美，好吃。
0: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吃鱼的话，吃刺儿多的鱼好吃吗？
1: 嗯，
0: 因为它一直在活动的时候，咱们都知道，比方说鸡是鸡腿好吃，它不活动吗？
1: 哎，是，
0: 它正好有骨架支撑，旁边的肉就叫活着，那个刺儿可难受死了。
1: 你用那小毛刺儿，你就给它嚼了就没问题，特别好吃。
0: 我一吃鱼的时候啊，脑袋都不敢动。我就特别怕吃的时候脖子一拧的刮在扎里的。
1: 我看那个视频底下哈，就大伙儿评论，就说那意思，你要说别的烧烤有啥毛病，我听你要说吃鱼不好吃，你就吃肉没吃明白
0: 啊。他是吃，我那天看记者写了一篇报道
1: 啊，
0: 那报道有关于咱们锦州夜市的
1: 啊，
0: 好像说是临河夜市，不古塔夜市啊，
1: 古塔夜市
0: 说 有一个小姐姐正好在一个亭廊上唱歌，
1: 啊，联合夜市吧，
0: 是吧？
1: 是吧？
0: 哎呀，那个，大家有看到的吗？我说这个我很新奇呀。
1: 我跟你说，我假期我没敢去夜市，
0: 我也没敢。所以说大家看到了吗？给我们发张照片呗，让我瞅瞅，我就可好奇这个事儿了。
1: 等这回那个外地游客都走了，你晚上去看一看就完事儿。
0: 不知道这两天还有没有了，是不是就只是说国庆假期这几天才有啊？
1: 希望它总有吧。
0: 嗯，但是人说了，这次夜市好像时间也不会太久。
1: 嗯，
0: 是吧？
1: 就对呀，
0: 西风烧烤是我从小吃到大的
1: 啊，
0: 我觉得很习惯那个口味哈。
1: 是，
0: 然后也爱吃很多好吃的，但是呢，我一旦说上外面去旅游，你比方说去云南呐、去贵州啊、去上海呀、等等，等我回来之后，我必须要吃一顿咱锦州烧烤，就老馋老馋的了。
1: 我就那样，我到
0: 一起馋，嗯，
1: 不，一馋就好了。
0: 导游不爱动弹，
1: 最愁的导游爱动弹。
0: 你不爱动弹，
1: 我爱动弹。
0: 那怎么就不去呢？
1: 导游去，
0: 你俩吃的不一样。
1: 不是
0: 咋的，
1: 导游不吃，导游就去，他不吃，
0: 他就陪你去。
1: 对，

0: 就控制人家自律。我的我也自律，但是到那儿还自律啥了？
1: 可不是，就像我这次回家似的，还减肥。
0: 哎呦我的妈！
2: 广大群众请注意，爱护鸟类、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在此郑重保护鸟类资源，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生态家园。
3: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0年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
1: 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呐！
0: 当然，吃的美食太好了
1: 啊！
0: 你看，就是到刚才说一半啊，到每个地方，第一件事呢，就是在大床上躺一下，躺那么几分钟。
1: 所以住的地方要很舒服，
0: 舒服一下。
1: 嗯。
0: 然后第二件事就是起来赶紧走，
1: 要吃好吃的去。
0: 尤其那种路边摊儿，
1: 食给你的记忆占到你对这个城市评价的50%。
0: 要不我咋愿意跟南哥一起玩呢？因为我俩到哪儿去都志同道合，奔吃的去。为啥不跟孟导？跟孟导在一起，就是孟导绝对是个健康的人。
1: 嗯，
0: 就这些东西我可以了解，但是我不碰。人家为啥能瘦呢？哈，
1: 可不是吗？
0: 啊，那我不行，我说这大羊肉串你不整点，到新疆你不整点馕，整点羊肉串，
1: 哎，我可受不了。
0: 大乌苏，
1: 我经常就这样，是不是到这儿了？
0: 对呀，
1: 到都到这儿了。
0: 嗯，
1: 我以后还能来不？
0: 不能，
1: 可能性不
0: 大了。
1: 或者说，比方我回老家，我是不是一年就回这一次？或者一年吃？
0: 还差这点玩意儿吗？吃，我就是你吃，你吃，你吃，没事，你吃，我就吃不起来，你知道吗？就这样似的啊。
1: 是呢，
0: 一走一过说老公。

0: 好嘞，我们跟相关部门反映一下。思念莫如尘埃说了，说请问一下，北极海什么时候能够恢复正常？等它恢复了呀，
1: 它就恢复。现在没恢复吗？
0: 好像是没有呢，正在检修当中。
1: 我
0: 看看啊，
1: 看见咱俩了呢。
0: 啊，你看的是视频里的咱俩，但是北极海里头我看看有没有。
1: 这不就北极海吗？
0: 啊、我瞅瞅，我瞅瞅，别着急，那我看一眼不行吗？正在升级维护中
1: 啊。
0: 就视频里头，现在咱俩只能给自己播，
1: 就
0: 我俩能
1: 看
0: 着。看
1: 不着了啊、
0: 对对对。
1: 哦、
0: 你把鞋穿上
1: 呀！
0: 哎，你这老头子把鞋穿上，你这
1: 放松精神的玩意儿，
0: 你放松脚干什么玩意儿呢？
1: 那放松的事儿嘛。
0: 这汗脚，咱汗脚，你把鞋穿上，这味儿
1: 不行是吧？
0: 不行不行不行。风景又说了，天宇不能听老关的啊，咱不吃鱼，
1: 这吃不吃？
0: 乖不乖？
1: 乖
0: 乖不吃啊！
1: 哎，
0: 如果说扎了那鱼刺儿啊，
1: 你看看，
0: 上医院得1000来块钱呢啊，那么贵吗？
1: 那
0: 不至于吧？好像拔个刺儿的话几百块钱吧，
1: 你几百块钱分不上。
0: 我有一回我在咱锦州吃烧烤，那签子有刺儿。
1: 签子是什么刺儿呢？
0: 啊，就是那个木头签
1: 子。
0: 完那木头签子刺儿啊，不知道咋就扎嗓子里头了。
1: 哎呀，
0: 哎呦，我这给我难受的。
1: 这真馋的。
0: 都，那吃烧烤不很正常吗？你不吃吗？
1: 我身上都铁签子。
0: 就这个签子就扎到这儿了。哎呀，这给我难受的，我都不知道咋地好了。完说那个走吧，上附属吧。
1: 啊，
0: 让附属赶紧给他拔出来吧，就咋整也下不去。
1: 哎呀，
0: 咋整下不去？我说那咋整？后来我说
1: 切喉，
0: 干哈呢？要我命得了呗！你看给他狠那个劲儿，让切喉、啊。
1: 我帮你治疗嘛？
0: 是治疗，有你这么治疗的吗？你这个庸医啊！然后去我说求点钱吧，求点现金，万一那个时候什么这刷卡不好使啥的
1: 啊！
0: 我说求点现金，在求现金的过程当中，我就喝了一瓶尖叫。就尖叫那个水儿不是滋往里头滋那个吗？
1: 啥玩意儿？
0: 就尖叫，尖叫那瓶饮料，它有那个口是这样滋往里头滋水的。
1: 尖叫，
0: 尖叫饮料你没喝过？功能饮料，
1: 没有啊？
0: 啥也不懂。
1: 尖叫还有饮料，饮料名叫尖叫啊？
0: 对，嗯呐。
1: 没听过。
0: 我就在那挤，你猜咋的？
1: 挤下去了。
0: 那水儿给它呲下去了。
1: 这。
0: 我说这也行，
1: 1000块钱活，
0: 哎，
1: 5块钱完成，
0: 可不是，可能还没到5块钱。
1: 从前有座山说，这还是云飞桥吗？
0: 啊，
1: 这还是云飞桥吗？
0: 老大爷，
1: 真畅通啊，
0: 真得劲儿啊，
1: 舒服。
0: 但是现在渤海大道这边可不太舒服啊，
1: 是吧？
0: 太堵的狼妈的呢
1: 啊！
0: 北向南方向和富锦线的交汇处
1: 还不行，
0: 还不行。嗯，
1: 大家要耐心等待一下。
0: 是，其他路段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市内这几座大桥真好啊，
1: 是是，
0: 我发现真是，就是中央大街呀，我们关注一下哈、啊。中央大街现在有点小堵了，
1: 小堵，
0: 主要是和哪儿呢？是和洛阳路的交汇处。
1: 是，
0: 洛阳路这边也是跟施工有关系，
1: 嗯，
0: 对不对？云飞街、
1: 洛阳路那儿有施工，
0: 嗯、
1: 现在还有就是百货大楼那儿、解放路那儿也有施工。哎呦我。就是过去老费劲了，都
0: 耐心等待吧。
1: 杜记馄饨那儿现在都有施工，解放路
0: 那儿。哎呦，那边那个围栏围的，
1: 嗯，
0: 好像车好像真是不好过呀，
1: 过不去，
0: 难受。
1: 接着说，我有个问题，
0: 您说，
1: 十一老关为什么不用值班？
0: 难道是大领导吗？
1: 开玩笑，整个媒体集团大楼上上下下都归我管。
0: 你知道他是什么工作了吧？
1: 什么工作？
0: 什么工作？
1: 上上下下都归我管，
0: 摁电梯的。
1: 我要不嫩他上不去。
0: 慧慧说了，渤海大道这边的确有事故，
1: 是吧？
0: 谢谢您路况播报员，因为你可想而知，
1: 嗯，
0: 在这样一个顺畅的大道当中，它出现拥堵，必保必是有事故，
1: 是不是？
0: 对不对？不敢说100%吧，90%也差不太多。
1: 秦简说，老关好，说说今年假期锦州大好形势吧。
0: 啊，
1: 一个什么？
0: 一个剧本。
1: 一个
0: 哪个剧本啊？
1: 老演绎，
0: 咱也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剧本，
1: 哪个剧本？
0: 咱也没演剧本啊。
1: 说咱俩呢？
0: 咱俩没剧本啊，指定不是咱俩。
1: 说啥呢？
0: 不知道啊。来看一下，小森说了，渤海大道啊，感觉红绿灯有问题
1: 啊，
0: 说南北红灯的时间太长了。
1: 嗯，
0: 这是他的一个想法。
1: 是
0: 红绿灯这边能不能改改，
1: 缩短一下？
0: 哎，调整一下。
1: 蓝天说：“主持人早上好，
0: 您好，
1: 问一下这个南桥通车以后啊，从滨河路上南桥限时还有没有？哎呀，对，还有这个问题呢。过去
0: 以前有啊，
1: 过去可不是吗？
0: 有
1: 上南桥有一个早上是7点到9点限时， 晚上是4:30到6:00限时吧？
0: 以前我不还问过你吗？
1: 对，
0: 嗯，
1: 还有很多人在这被处罚过。

0: 来的
1: 是呢？
0: 建委出，哎，这个问题还真忽略了。
1: 那如果要是以前有的话呀，我觉得
0: 现在
1: 有
0: 也应该有，
1: 对，有的面比较大。
0: 但现在人家南桥宽了，
1: 嗯，
0: 以前是四车道不好过，现在六车道了，好过了。
1: 加上飞机的车道双向八车道，
0: 对呀，
1: 多过瘾，
0: 所以说有可能把这取消了呢。
1: 是，您说到这南桥哈，我家人呢给我送回锦州的，
0: 嗯。
1: 到咱们锦州之后，你知道第一个捣鼓要去哪儿吗？
0: 我看看南桥。
1: 我要看看南桥，你知道为啥吗？
0: 外地都有感情。
1: 因为当时家里人看到我在南桥直播了
0: 啊
1: 所以说对南桥呢也有别样的情怀。
0: 你看看
1: 啊，也特别希望说，
0: 这是我家孩子给直播启动的。
1: 哎呀妈呀，我啊、
0: 哎呦，
1: 荣耀！
0: 哎呀，
1: 老像样了。但当时啊，
0: 竟然
1: 曾经拥有，
0: 用个给他。破音一下子，
1: 拥有
0: 我的爱就不想停顿，然后每个梦里的字
1: 都有你的梦
0: 的梦啊！
1: 哎，我家里都看完了之后说，哎呀妈呀，真鲜亮啊，这
0: 行不行
1: 啊？因为旁边可醒目了，
0: 叫工业粉，
1: 对，这你看直播了，
0: 橙色工业粉。
1: 表扬你啊，庆说了，南大桥开通那天梅雨直播太成功了，
0: 行不行？
1: 英姿飒爽啊，央视范儿，妈呀，你就多说两句，你这种夸的多说两句，你知道为啥吗？
0: 行行，
1: 我需要大家伙多夸夸我。你知道开篇的时候我要说老长一段话了，
0: 啊，
1: 就当时直播开篇老长老长了
0: 啊，
1: 哎，我都多少天晚上没睡好觉啊？
0: 干啥呀？
1: 你知道咱这脑子不好使。
0: 记不住，
1: 咱这脑子不好使，而且吧，他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朋友们，你要知道那是直播
0: 啊，
1: 他不像录播，你说错了或者你忘了，哎妈，当时心里老有压力了。
0: 哎，这不是我，要我的话，我都一点压力没有。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都不背。
1: 然后
0: 我现场说，为啥呢？
1: 为啥呢？
0: 我不说不好啊
1: 啊，
0: 我还不能瞎说吗？
1: 你当然不能瞎说了，你知道为啥吗？宝宝们，为啥不能瞎说啊？你看咱们主持人呢有一个特点，愿意现场发挥，比方说我看到什么我说什么，
0: 哎，
1: 对吧？你前期可能大体有一个纲，但是很多中间呢你可以自己去发挥去描绘，
0: 嗯，
1: 为什么当时不行？因为我们得跟导播配合
0: 啊，
1: 这是一个全媒体的直播，不是说你呱呱你就自己说了，不是那事儿
0: 啊
1: 人导播得听你到哪个地方，咔给你推什么镜头，又是无人机呀，啊，然后又啥时候回来的，你不能说你想说啥就说啥。而且你知道当时那场面吗？一万个人搁旁边瞅我呀，
0: 不能上去就是哇看到这个南大桥，此时此
1: 你要整那出的话，我告诉你，你这辈子你都上不来了，你工作都得丢。
0: 我想吟诗一首啊！
1: 但宝宝们，我跟大家伙说，我真激动，
0: 真是吧？
1: 哎呦，我那种感觉哈，就觉得在我整个人生工作履历当中，可以留下了非常浓墨重彩的一笔。
0: 其实它像是锦州的一个
1: 坐标
0: 还孕育的一个孩子一样，
1: 可以这么说，
0: 孕育了一年零两个月之后要出生了，
1: 嗯，
0: 你是接生的人，你说你激动不激动？
1: 而且当时我激动的点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哎，
1: 南桥没开通的，
0: 嗯，
1: 我播完这个先导之后
0: 就开通了，
1: 然后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的车呱就过去了，
0: 耍呀，
1: 就是那种感觉是什么呢？指挥千军万马一般，
0: 是吧？
1: 敞亮得劲，就是我内心非常的激动，真的，以后我再上南桥的时候，
0: 哇，完，啊，我看。那个
1: 心情都不一样，
0: 我和米兰在那儿也看你们那个直播吗？
1: 啊，
0: 我们直播这个节目的时候看你们直播，我看你看啊直播的时候
1: 啊，
0: 然后旁边开通，哇，大爷大妈就冲进去了
1: ，往那儿跑，像抢鸡蛋似的，
0: 就跟哪个商场开业似的，
1: 可不是。
0: 然后咱们雷总说：“哎，大爷大妈，来点，
1: 因为我们当时直播正好是在步行桥旁边，
0: 谢谢你们，来点，冲啊！
1: 因为我们一会儿还得采访那个建设者嘛，我们当时，
0: 这时候大伙儿都不看你了，
1: 大伙儿
0: 大爷大妈
1: 看桥了。这当中有一个细节，就大爷大妈呢在摸那个桥
0: 啊，对呀，就像爱抚吗？
1: 啊，就像自己的孩子一般，
0: 对
1: 啊。然后有朋友也是正好用镜头记录下这一幕，
0: 是。
1: 我有人看完之后很感慨，
0: 嗯，
1: 就说这个大桥预计呢使用年限100年。
0: 哎呦啊，
1: 啊，
0: 也就是100年再修桥的时候我们都看不见了，
1: 赶不上了。但是咱们能赶上这样一个历史节点，很特别呀。
0: 下回咱再赶那个临川桥修桥，再赶上云飞桥修桥。
1: 近期应该没有修桥的了，
0: 那肯定
1: 是吧？
0: 那桥还能是
1: 随便修的？
0: 几个月一修？这几十年一修，一般都
1: 是，可不是吗？
0: 但是云飞大桥开通我就赶上了，
1: 我也赶上了，
0: 是吧？
1: 我也赶上了，我就是因为云飞大桥直播
0: 啊，
1: 然后呢 雷总知道的我，
0: 我
1: 一样，当时就说
0: 你这一辈子就跟大乔有缘呢，
1: 有缘呢，你知道吧？又跟雨有缘，又跟乔有缘，多好！雨为水，水为财，乔为畅通。你就说咱这人吧，啊，给大家伙带来的都是什么？路路通，
0: 是不是？
1: 风调雨顺的啊！主要因为啥呢？当时雷总说了，就天宇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他当年听到我的时候就说，这孩子就老能白活，就能一直说，你知道吗？
0: 今生跟乔有缘分，
1: 哎。
0: 看见大乔就往那儿奔，
1: 来吧，第四题你说了一个路况，
0: 哎，
1: 渤海大道一个大挂跟一辆 SUV 撞上了，
0: 出交通事故了，
1: 看着像 SUV 向左变道，
0: 嗯，
1: 停止线的位置堵右侧车道和非机动车道，
0: 你看看，
1: 哎，
0: 慕言说那个永化国际那个江山富应该解决一下地下车位的问题，把价格打下来都有地方，那打不下来。
1: 但是咱们确实打下来了一个价格。
0: 它什么价格呢？
1: 今天呢，咱们在1003甄选商城当中啊，大家在平台当中打出“超值”两个字。
0: 超值。
1: 我跟大家说一说，今天我们卖的什么东西
0: 啊？
1: 第一个，亲爱的朋友们，雅诗兰黛。
0: 尾翼。
1: 原生液加精华加智妍面霜。
0: 雅诗兰黛，
1: 我回去之后跟明明说，就我好朋友
0: 啊，
1: 然后我说你看看，他那时候买了一个蔻驰的包，
0: 啊、
1: 他那蔻驰包背了能有3年了，
0: 哎呀，
1: 哎，我一看老好看了，
0: 行，
1: 我说来你看看我们这边蔻驰包，他多少钱？
0: 吓坏
1: 呢？
0: 是不是？
1: 哎，我说你不行，那什么我帮你买，
0: 你看看，
1: 哎呦天，他当时一看说我必须得换一个了，
0: 带货了的，
1: 原就下单了，
0: 今天是雅诗兰黛，
1: 对，
0: 什么玩意儿雅诗兰黛？
1: 原生液
0: 啊，
1: 加精华，加智妍面霜。今天明星三件套到手599，入手是大正装，
0: 大正装
1: 雅诗兰黛的，
0: 行不行
1: 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品牌当中的王者了，
0: 可以，
1: 对不对？原生液精华智妍面霜分别是200毫升、50毫升和75毫升，
0: 嗯，
1: 正常的话你单一瓶精华上千，
0: 那还不得了，
1: 今天
0: 还有
1: 三个，
0: 那几样加起来都没过千吧？
1: 599
0: 啊，
1: 只有150组，
0: 太合适了，
1: 心动朋友拼手速，
0: 抓紧时间，
1: 它有啥用呢？
0: 那雅诗兰黛精华水乳
1: 面霜补水修护抗老一套搞定，
0: 嗯，
1: 它的核心成分以前咱们总说二裂酵母，就你买一个护肤品的话，你最主要是要看它什么核心成分，
0: 对
1: 对吧？有什么海藻啊，
0: 对
1: 啊，
0: 海瓶啊，
1: 是不？
0: 叫什么来的？那个二裂酵母，
1: 嗯，
0: 还有啥来的？那几样啊？
1: 玻尿酸？
0: 不是，玻色因
1: 、哎呦，
0: 哎呦，
1: 哎呦，我
0: 玻色因，
1: 哎呦，你现在可以了，你可以了，哎呀
0: 哎，
1: 以前。就是原生液将近1000，小棕瓶精华1000，智妍面霜1100多，加起来3000多，今天599，
0: 超值，
1: 折扣不到2折，
0: 行不行？
1: 是的，新鲜日期2019年2月份，
0: 太行了，
1: 限量福利，正品保真，跨境直采，蚂蚁链全程溯源，
0: 可以啊。
1: 第二个必须大家伙打出超值了，
0: 什么东西？
1: 第二个品，北面羽绒服上新啦，返场啦，正常专柜价格近3000，今天限量返场，福利价699起，
0: 699，
1: 现在入手最划算。
0: 要买长款的呢？
1: 长款的话可能会稍微贵一点吧。
0: 长款的我看看啊，
1: 有899。
0: 长款的是我
1: 两种颜色，白色和黑色，
0: 899，
1: 对吧？长款呢，短款呢，大家喜欢哪一个款，你就看北面的羽绒服
0: 行不行？
1: 买过的都知道，
0: 行不行？
1: 它这里头有好几样呢。
0: 北面的啊，有这个长款的，有这个经典
1: 款的，
0: 短款的。
1: 你把那短款的帮我搂一下，我看看那短款都有什么颜色。颜色特别多，
0: 这么多颜色呢，
1: 是吧？
0: 十多种颜色，
1: 深绿、浅绿呀，什么粉色呀、紫色呀，就是还有那个棕色，深棕的，
0: 对吧？
1: 啊，哎，就是刘香，就咱那小主播刘香、
0: 啊、
1: 穿的就那白色的、白黑色的，
0: 这个
1: 对、
0: 啊，
1: 去年冬天的时候我就看她穿过，
0: 真行
1: 啊，我觉得很漂亮啊。
0: 嗯、
1: 所以这次699买北面的羽绒服，
0: 行不行？
1: 正常专柜的价格3000多，我们来看看充容量吧。
0: 啊，
1: 80%的优质鹅绒填充，
0: 嗯，
1: 鹅绒啊，宝宝，鹅绒服啊，咱都知道，正常你要买一个不是品牌的鹅绒服，那还得啥价位呢？
0: 可以，
1: 这次 给大家带来的是1996系列的羽绒服，80%优质鹅绒填充，专业的防泼水面料，拿在手里呢挺阔有型，摸起来也是蓬松和柔软，就算东北零下20度的室外穿上它不觉得冷。
0: 行不行吧？
1: 行，太可以了，正常价格得3000多吧。
0: 哎。

0: 或者说两三千，你可以这么说。短款是699，雪山限定款799，长款899。现在是这样的 ，XS 就是 XS， 一直到 XXL 全都有，
1: 都有。
0: 这是海外直采的。啊，海外直采的，所以呢，有的朋友问了，说为什么这么便宜啊？
2: 北面的呀，
0: 海外直采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省去了很多额外成本，给大家这么划算的价格，而且属于返厂福利。
2: 到时候了，这时候应该准备羽绒服了啊！
0: 平台当中打出两个字，
2: 超值。
0: 是的，
2: 长款的啊。80后说，老郭能天宇能不能反映一下云飞桥晚上左转限令能不能恢复一下？晚上没有多少车。这交警部门肯定有考虑啊，
0: 慢慢研判一下。
2: 豪爽东北人说：“天宇脑袋瓜子不带踢吗？咋能咋还能害怕呢？”
0: 其实不是那种害怕，
2: 嗯，
0: 它是一种紧张的状态，就你脑子必须得高度集中，
2: 是
0: 不是那种松弛感？
2: 嗯，
0: 你知道吧？尤其镜头一对着你的时候，
2: 一下子
0: 谁对谁迷糊。
2: 石念说：“七里台到锦州港方向，天天有人反映大货车行驶啊，就没人管呢。”
0: 赶紧再说一说，
2: 是不是？
0: 永念，永远
2: 啊！
0: 他说了，帮忙反映一下啊，南京路和矿山街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了，说一直黄色在闪呢、啊，谢谢呀。
2: 幸福家人说：“北极海要是没好，你俩就开抖音直播吧。”
0: 我看行。
2: 随风入梦说：“中央大街宜昌路东向西红绿灯不亮，虽然是单行线，我们非机动车也要看红绿灯的呀，麻烦处理一下啊。”
0: 肖说到滨河路上南桥限时牌子取消了，他说我早上过来我没看见牌子，
2: 是吧？
0: 那这咱们还得跟交警同志确认一下。
2: 月说路况发半天，你俩不看那个叭叭吃好多？
0: 你说
2: 看看渤海大道
0: 啊，
2: 北向南三岔路口。
0: 有事故，
2: 是有事故，看你
0: 啊，两车出现了剐蹭的情况。
2: 也谢谢九分队给我们包的路况，说三岔口那块红绿灯两车道、
0: 哎、
2: 撞车，大挂车和私家车啊。
0: 好嘞，
2: 谢谢谢谢。
0: 北京时间眼瞅着8:59，
2: 是
0: 我俩下不去，
2: 别人上不来。
0: 今天就先到这儿呗。
2: 哎
0: 哎，这个主播是天宇和关伟，执行监制李鹤南，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稍后车主大联盟。

0: 北京时间9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油门轻踩，快乐加速，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全程车友的欢乐聚集地。微信互动，路况爆料，扫码加入车友微信群，一路精彩不停歇。
1: FM 100.3 车主大联盟。

北京时间9:05，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大家上午好，假期呢已经结束了，国庆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朋友们，你们这个假期过得怎么样啊？而且大家发现没有啊，这个上班了，今天这个气温我觉得刚刚好，没有那么的寒凉。刚刚提到呢，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其实我们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啊，会有家庭聚会呀、朋友聚会呀、同学聚会呀，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这种团圆相聚的时刻。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就是哪一首歌在你的国庆聚会当中啊，不管说是长辈爱唱的经典老歌，或者说是年轻人喜欢的流行曲，或者是家里面小朋友哼唱的歌，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在你的这个国庆聚会当中出现了哪首歌曲呢？欢迎大家呢来实时和我来进行分享吧。在这次国庆聚会当中，你们都唱起了什么歌呢？互动的方式，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呢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稍后呢也会开启直播啊，我的抖音直播，大家来搜索锦州交广米兰就可以搜索到。

但是不得不说，上班呢有上班的这个节奏。新的一周开始了，也是国庆之后的第一个这个工作日哈。我想在这几天的团圆的这个聚餐当中，无论说是这个亲朋好友啊，还是说同学之间，很多人都会拿起话筒放声歌唱，对吧？想问问大家，在这次国庆聚会当中，你们都唱了什么歌啊？是长辈念念不忘的老歌。你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啊，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了。再有呢，可以实时通过米兰的抖音，现在呢正在直播当中。那么大家呢可以搜索锦州交广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了。互动啊，微信公众平台，再有呢可以通过米兰的抖音实时在线当中来搜索锦州交广米兰，就可以和我进行互动了。

好的，9:17，我们的节目又回来了，朋友们。有一个一周的时间哈，没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有听众朋友问我说：“米兰，你想我了吗？”当然非常想念大家啊！大家有没有想我呀？对，在这国庆当中聚会当中，大家会唱到的是哪一首歌哈？在这次国庆聚会当中，你们都唱响了哪一首歌曲呢？欢迎大家实时来和米兰进行互动。来，首先我们看一下在这个抖音当中了啊，我们交替着进行。抖音当中。性感大将说，唱最多的是郑中基的歌，但是具体是哪一首歌呢？就是说他的歌都唱是吧？哎，似乎好久没有在节目当中听过他的歌了哈，来吧，走起，郑中基的这首《相思无用》。

的。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抖音当中大家分享了哪些歌曲。海燕他说米兰周四好呀，那如果说在今年国庆假期聚会当中唱的歌呢，就是这一首我和我的祖国。他本身呢我也特别的喜欢唱，他有的时候呢就是看一些短视频。

今天呢已经是回到我们正常的工作，大家比如说茶余饭后啊，会唱起一些特别喜欢的歌，是吧？也许呢是长辈念念不忘的一些老歌。你看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海燕分享的这首《我和我的祖国》，或者说是年轻人喜欢听的歌曲啊，对不对？包括现在孩子们经常会唱的那些歌，都是可以和我在节目当中分享的啊。真的分享，他分享的是《情系半生》啊，是来自张学友的一首歌。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对天真也提到了，说这歌对于这个

0: 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和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的，时间9:33，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情况。首先呢，我们关注到今天这个时段的附属港呢，这个时段主要是集中在西宁，然后呢，这个大桥方面现在是非常的畅通。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欢迎您实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吧。
0: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识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
1: 好的，时间9:36，欢迎您继续回来。哎，我们经常说金秋十月啊，到了十月的时候，其实无论是这个车企还是房企，大家呢都是有各种的活动，对吧？那么，到12号啊，3天的时间，在哪里呢？就在市府广场盛大开展。会有很多大型的房企，比如说华帝、金城、中天啊，包括像这个红油骏业啊，这些大型的房企携好房子、优质楼盘到市府广场，大家呢可以去选选看啊，希望都能够选到称心的好房子。好的，北京时间9:37，也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我们接下来呢，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留言。今天这个节奏就是听郑中基和张学友是吗？就你们聚会的时候都唱这么实力派歌手的歌曲啊。看到磊的留言，他说米兰姐好啊，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寒。

对，大家不仅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抖音直播哈、啊、来和我进行互动。现在米兰也是在线当中，米兰的抖音呢，直接呢在抖音当中搜索锦州交广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也继续欢迎大家回到米兰的节目当中，这里是车主大联盟。那今天的唠唠什么呢？就是在国庆聚会当中，你都唱了哪些歌啊？刚才看到这个抖音当中令狐少侠聚会的时候肯定是 KTV 唱歌去了啊，然后唱了这首歌曲之后，然后说第二天嗓子就哑了。好的，我们来听听看这一首《天高地厚》。

好的，刚才我们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啊，听完之后是不是整个人都感觉轻松了很多？来自信乐团带给我们这一首《天高地厚》。宝少霆锋说，听完了这歌呢，想把唱歌的人拍在沙滩上。哎呦，今天呢，我们这些歌都很实力派啊！看来你们平时真的是要去唱歌的话，你们这都属于能人啊。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大家分享的《甲乙丙丁》。这首歌曲当时其实整个的流传度还是挺高的。这首歌呢，整个的节奏呢就稍显很轻快，然后呢是很治愈的感觉了，是吧？它就是比喻都市当中的这个平凡人，然后传递出呢在这个世界当中轻松相遇、彼此友善的生活的暖意啊。来吧，继续来回味这首歌《甲乙丙丁》。

的，这首歌曲呢就是甲乙丙丁。我想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分享的好多歌曲都是大家特别耳熟能详的歌，是吧？有朋友提到了说，本来以为呢只有长辈喜欢唱那些老歌，没想到家里的小朋友可能听了几遍也跟着学会了。哎，所以有的时候呢，一首歌呢它是可以跨越年龄的，然后把一家人的快乐都连在一起。刚才抖音当中有朋友呢要分享这首《为了谁》，好的，我们来听上一段。

其实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我觉得从大家分享的歌能够感受到每一首歌曲的背后它都是有一段团圆的回忆的。有的可能就是我们在家随手哼唱的，有的可能就是真的是朋友们在聚会的时候啊，像刚才令狐少侠哈和朋友在一起 KTV 放声歌唱的。所以说不同的歌同样都是相聚的欢喜，对吧？好的，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要跟大家说声再会喽。歌声呢确实承载着相聚的温暖，也希望每次的团聚哈、都会有动听的歌声相伴。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分享的是来自我们抖音当中的我们的老朋友，我们和大家来分享的这一首歌名字叫做青花，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一首歌，作为我们今天的收尾曲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0: 您来选购。
1: 灵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
1: 不定时台交通广播

0: 你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东梅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We said everything。好啦，好久没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问候了，特别想念大家啊，也是刚刚回来。然后今天呢，这个坤总就去忙了，所以今天的爱车啊，是不是特别的开心啊？这个放假这一段时间呢，我真是感受到了这个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各个地方呢是人从众的感觉啊。一提到放假呢，我们就想到这个是一个狂欢哈，然后呢这个尤其是黄金周啊，大家呢都会想方设法的去到近边啊也好啊，或者到这个远一点的地方也好，都要去玩一玩，感受一下哈。听听歌，同时呢大家也不要忘记关注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啊。那么这个专属福利群呢，大家只需要发送铁粉两个字，如果您还没有加入到我们这个福利群的话，然后呢扫这个图片当中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
1: 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
0: 好的，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就会出现一幅截然不同的一个图景吧。你本来就应该是锣鼓喧嚣，但是没有，没有锣鼓喧天的庆贺，有的就是价格的一个真刀真枪的一个比拼啊。其实很多朋友发现，就是在这个国庆的黄金周呢，这折扣真的是他最后大浪淘沙留下来的有多少呢？那现在呢，也是为了冲第四季度嘛，所以各家车企纷纷亮出了底牌了。那么这一次呢，咱们就来感受一下哈。你看昔日的这个什么标杆的那个降维求生，豪华品牌的傲慢真的是彻底的清零了。你看过去呢，在燃油车，哎呀，我觉得降幅普遍都甚至达到了一半儿。你看像宝马，咱们再数一数，像宝马的 i3 呢 i4 i7 同样也是没能幸免，动辄就是几十万啊，或者

说是甚至是让人觉得很惊讶的那个让利哈。你比如说一向以安全和低调著称的，比如说是沃尔沃这个品牌啊，看看它的折扣，像EX90 啊，包括 EM90 啊，也是给出了特别夸张的折扣。哎，所以说不禁感叹一下，你说这些曾经代表着高端和面子的车型啊，在咱们国产新势力的这个车呢，现在你会发现你手上的预算能够买到的车范围是越来越大了。好了，那刚才咱们提到了豪华品牌，接下来咱们再数一数合资品牌他们是什么情况。有人说现在的合资品牌有点像这个夹心饼干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合资品牌的纯电车型处境也是有一点尴尬的。你比如说像广本的 P7，然后呢东本的 S7，别克的 E5，还有丰田的 BZ3 啊，还有就是日产的有一款叫艾瑞雅啊，这样的一些车型，它的降幅普遍在两。为什么说他们进退两难像夹心饼干一样呢？因为它既没有豪华品牌那样庞大的利润空间来支撑我大幅度的降价，然后呢它又和咱们国产品牌比的话，它又缺乏那种在供应链还有智能化上的一个成本的优势。所以说你看啊，这个合资品牌的这个纯电，它在降价和不降之间真的是进退两难。咱们就分析一下，你说我降价吧不行，我这利润呢那真的是受到重创了哈、我不降吧，你现在你到我这个展厅去看一看，人反正是肯定是门可罗雀的样子啊，过去世了哈、就是说金九银十嘛，说这个9月份10月份的时候卖车卖得好哈、但是现在来看真的是挺难的。那咱们前面说到了豪华品牌了，然后呢也说了合资品牌，咱们国产阵营怎么样呢？是不是非常好啊？告诉大家哦，咱们国产阵营现在有点是两极分化啊，蓝气球啊，那这些它就进入到清仓模式了。为什么说呢？这个微型车它本身它售价已经非常低了，然后它还有降幅，你就说哎，这降幅好像看起来不是很大呀，但是你要知道它的绝对的金额已经是利润的极限了，因为这小步效应非常集中的一个纯电的市场依然面临特别大的怎么说呢那种压力吧，只是靠特别极致的性价比来吸引有一些客户吧，他对价格特别敏感，所以说他就只能够是用性价比来争取客户了。一个降价啊，咱特别容易产生一种什么冲动呢？哎，我买到就是赚到了那种感觉啊。但是跟大家说啊，这个纯电车它真的不同于传统的燃油车，它更像是一个大型的消费电子产品啊。七啊，你要去甄别一下，就是所谓的综合优惠呀、是不是捆绑了一些什么高息的金融啊，是吧？或者是你可能需要花钱买点装潢什么的，这些咱们都看一下哈。其实呢，买一台降幅特别到位的车，确实挺划算的。它降价、降的挺幅度挺大的，我们觉得很划算。那发来信息了，他说：“冬梅你好，刚刚有一个交通事故，就是人民街北向南接近附属院东门两辆公交车发生了剐蹭，两条机动车道都受堵了。也希望呢这个广大车友绕行啊，谢谢谢谢顺才给我们介绍啊。那现在我来看一下。”大，然后今天附属医院的南门东向西的方向目前车也是比较多的啊。好的，非常感谢顺才跟我们分享路况的信息。那同时呢，大家有一些这个路面上的情况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咱们来互动分享一下。

0: 商品满减券，活动详情请到站咨询。
1: 好啦，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那这里是锦州交通广播，大家听到的是爱车听听看，我是您的老朋友冬梅。好了，今天的节目又是我一个人，你是说 BZ3 要降价，没太听清楚啊。具体降价幅度呢，这个咱你得到店去详询啊，但是咱就说这个国庆这一段时间吧，这个很多的价格呢确实都有点就是打骨折的那种感觉啊。这个具体呢每座城市的降价幅度还都不一样，好了，大家有些汽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在节目当中呢和冬梅一块来聊一聊。同时呢，今天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当中呢，也会有福利要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个天气布的枕巾，好了，那今天跟您分享的是一款加倍生活 A 类纯棉纱布枕巾。哎，我不知道大家呢这个对于枕巾有没有自己的要求啊？我们平时都是对枕头有要求，重要。今天呢，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加倍生活 A 类纯棉纱布枕巾，它的这个尺寸呢是52×78厘米，哎，大大的一对枕巾，有5款花色可以任您选择。这个它是属于 A 类的母婴级新选的，我觉得这个卧室的床品应该有好彩头啊。关键它是母婴可以使用的，你想，那对于我们来讲这个标准还是很高的。比如说一些老人啊可以选择那个这个枕巾，因为它很亲肤啊。加倍生活 A 类纯棉纱枕巾，长绒棉透气，真的是有很好的寓意，什么万事胜意呀，还有什么暴富、八方来财、大吉大利、得福啊啊！这颜色呢也是非常好看啊，就是属于那种莫兰迪呀、啊，包括马卡龙各种色系，您可以去选择一下。9块钱是新疆长绒棉的。这个时候天越来越凉了，是不是这床上用品也非常的重要啊？可以去换上。好了，南门的东西双向呢我们都看到了，这个车还是相对比较多的，那么大家呢这个在行车的过程当中也要谨慎慢行。好，谢谢大家给我们提供路况方面的信息。好了，节目进行不到一半的时候呢，问大家一个小问题，大家可以来参与一下啊。就是凭借您的认知，您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回答？咱不是开车吗？这不是爱车听听看吗？都是聊跟车有关的话题啊。你看现在也是换季了，11月份咱换季了嘛，再越往后呢，肯定是越来越冷的啊，这个东北嘛。你认为啊？你认为咱们这个车是怕冻还是怕晒？你说夏天的时候吧，天特别的热，咱们不都想把车停到阴凉处吗？这关键咱别说车了，行走的五花肉一样啊。所以很多朋友说我车怕不怕晒，我不知道，但是我是肯定是怕烤熟了，所以这车我得停在阴凉的地方哈。但是到了冬天的时候呢，也有的朋友说我家没地库，我车就停外，也是挺遭罪的呀。所以说到了冬天的时候，我这个座椅加热那是必须得有，方向盘加热那有那就更好了，是不是？我不知道我车怕不怕冻，但是我这人肯定是怕冻的。是啊，所以说咱们今天就聊一聊嘛，那人肯

0: 行，致敬V9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带劲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了，接下来南的方向车依然是很密集的，富士苑南门西向东的方向车是比较多的。那人民街北京路的南向北的方向目前

0: 前是非常顺畅的。汉口街北京路到人民街的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出现了一些缓行，但是问题不大。好，那其他的路段我们看一下，工铁桥老城区呢更多的路段还是相对顺畅。我们看到洛阳路往福德转盘走，现在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的这个车是缓行，西向东没有问题。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桥面的情况。目前呢，几座大桥呢还是相对比较好走的，很顺畅啊。城市以南的大，
1: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
0: 积极民生安居，我们锦州市呢2026年秋季房产促销活动就要和大家见面了啊，那也就是房交会啊。这一次房交会呢将在10月10号到12号在市府广场盛大开展，那届时呢将会有华地、金城、中天然后呢等等哈，多家大型的这个房企携好房子、优质楼盘以及大量的优质二手房集中参展，然后呢，这个各大房企呢坚持惠民让利，推出购房立减、折扣优惠、物业免费，等等啊，实打实的购房福利，暂时的选好房，享受惠民购房的政策。那么这一次房交会呢，你看像华地也去了，然后呢金城、中天，然后还有这个红油菌业啊，红油菌业等。

0: 好了，那刚才呢咱们抛出一个小话题啊，就是说你觉得这个车是是他说我呀这个经常跑南山公园到锦州南站这条路哈、啊、他说冬天的时候呢我早上车停在路边，我感觉这个门把手冻的呀真的是，然后呢他说感觉这赶上一些极端的天气，雨刮都能冻玻璃上。他说夏天的时候我这车挺晒的呀，座椅垫上啊你感觉五分钟这个裤子都能烫出褶子来，烫出印子来。对，这个咱说的是其实真的不是车怕冷还是怕热，真是咱人呢，人确实是又怕冷又怕热，那没办法，你说真是极端天气的时候特别热的时候，这个好，小李发来信息，他说新能源车那我必须得站在怕冻上啊，是不是因为冬天的时候天一冷啊，我这车那不续航直接打折吗？啊、哦，我感觉满电显示看样子啊，这个汽车到底是怕冷还是怕热呢？每个人的想法呢都是不一样的哈。总之呢我是这么想的哈，很多朋友会说了，这个冬天温度低夏天温度高，但是呢有些朋友是这么想的，说夏天那暴晒无非就是我这车的内饰发烫一点呗，对吧，顶多我这个车老化快一点呗，还是无伤大雅的。但是告诉大家，我查了一个真实的数据，就是修车行业有一个大数据，它给了我们一个颠覆的答案。你要再低那咱就不好说了，咱先进一段广告，之后咱接着聊汽车到底是怕冻还是怕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知锦州享便捷。
2: 中石油充值福利多，10月8号至10月10号，单笔充值满1000元送3张93折汽油券，满2000元送6张93折汽油券，充值还送便利店商品满减券。活动详情请到站咨询。
3: 10点，爱车听听看。

啊，三大件还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哈。好，那咱再说说高温暴晒。这个夏天呢，特别热的时候，地表温度轻松突破60度。你想想，就是咱们那个车里边的温度，有的都达到70度以上，那真热呀。如果说咱这车长期的啊露天去暴晒，那伤害可以说是全方位不可逆的，而且是日积月累的。它都伤害到什么地方呢？外观、内饰、橡胶、油路、电池，所有部位。哎，你会说这有点太夸张了吧？夸张吗？咱说一说你就知道夸不夸张了啊。首先，车漆的老化经过暴晒之后它是永久的，那你这车车漆一旦老化了，它贬值是最快的。大家想一想，新车值钱的是啥地方啊？原厂车漆值不值钱？挺值钱的。然后你要是长期暴晒的话呢，这个车漆有一个叫清漆层啊，这个车漆的清漆层呢，它持续的高温氧化，它就会发乌啊、褪色呀，包括你就会觉得它不是那么光亮了啊，甚至呢白色的车它发黄了，深色的车它也是暗淡了，是吧？其实这种氧化真的没有办法通过什么打蜡洗车彻底修复，因为一旦你车漆老化了，那就只能再喷漆，对不对？那你这原厂漆一旦消失了，车辆保值率直接跌了，至少得跌30%以上嘛。本来现在这保值率就已经不是很好，那你这个车漆老化之后的车，人一看这车就没什么精神，是吧？那肯定它的保值率也会降低的啊。这也就是说，很多朋友经常在露天停放的车，比车库的这个车啊会便宜很多。有的说我这车就是从车库里长大的，对吧？哎，或者说我家有车库，这样的话呢，它可能会相对来讲占优势一点。至少咱别说价格能高出多少了，至少它流通能相对快一点哈。然后再有一个就是高温。你说高温不就是晒晒吗？我内饰我车里边热点吗？我跟大家讲哈，这个车里边的像塑料件、皮革、中控台、座椅，它最怕的就是持续的高温。你看冷没什么事儿，它持续高温长期暴晒，像有一些中控它都开裂了，皮革发硬掉皮，什么车门呐、啊，包括什么车门饰都老化了，包括那个塑料它也会挥发一些有害的物质，产生一些异味，反正你就感觉多次清洗暴晒啊，味道也是没有办法彻底消除的。这也就是跟那个经常在外面暴晒有关系。你看很多开了3-4年的车吧，它就你会发现内饰就已经很破旧了，看起来就很廉价啊。不是说开的多狠，有的可能它就是你晒的太多了。 Boss 林说，梅姐呀，上班咋就你一个人呢？坤哥这是没玩够还没回来？你可说错了，坤总在忙。哎呀，事务性工作比较多，所以说呢，这个我俩他忙的时候就只能我一个人上节目了。然后我不在的时候，坤总不也一个人上节目吗？你说我俩真想一起上节目，现在还真是有点难了呢。刚才说晒得多要比冻得多要严重。你看啊，像汽车密封胶条吧，像轮胎皮带什么减震胶胶套什么，那都是橡胶的东西，高温是橡胶最大的杀手，对吧？长期暴晒呢，你像一些橡胶东西老化硬化开裂，那你会发现车窗容易漏水，风噪也变大了，轮胎裂纹鼓包了，皮带异响老化了。你会说，哎，那这些配件都便宜不贵啊，那你频繁坏它不也是麻烦吗？它不仅麻烦还会埋下安全隐患呢。另外你会说了，那它核心部件能坏吗？高温天气啊，油箱里面的燃油它挥发也是特别快的，油路的压力它也是升高的，所以特别容易造成喷油嘴雾化变差，还有积碳它生成的也快啊。那么高温的时候，比如像咱电瓶啊、车载电器呀、啊，它也禁不住。夏天电瓶故障率是冬天的3倍啊，这也是一个数据调查的啊。所以很多朋友会发现电瓶在夏天的时候它容易出问题啊，冬天的时候呢可能会消停一点啊。像什么车载的什么屏幕、行车记录仪啊、电路板啊，高温过载它也是容易，特别容易提前就损坏的。
那其实像混动的新能源车型长期暴晒也会加速动力的这个电池的一个衰减啊，所以有的

有损伤它是不可逆的，你不像冬天的时候有的损伤它就是可逆哈。所以这么一对比啊，低温伤害呢它是暂时的能恢复，它也不伤什么核心什么的，至少咱们车的这个表面看起来不会像晒的那么老化的厉害，但是高温伤害就不行了啊，有的是累积起来它就不可逆了，也是挺伤车的啊。Windows hum with distant tones, patterns drift across the stones. 所以现在这个换季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了。比如到了冬天的时候，天以后一凉了，简简单单的使用合规的防冻液，然后呢，这个用冬季的机油，冷车怠速30秒就行了，低速慢行，咱千万不要长时间的热车，当然指的是油车啊。然后定期的检查咱们电瓶啊、电压，然后这个胎压什么的，做好基础检查就行了啊。但是你要是夏天的话，你就得别老是把车停在外面啊，让大太阳使劲儿的去晒它啊。夏天的时候呢，停车必须得放什么的那个遮阳的啊，也不贵。夏天的时候定期给咱车洗洗车打打蜡什么的，这样的话也能隔绝点紫外线，延缓咱们车漆的一个氧化。一旦车漆氧化了它不可逆的话，你就会发现啊，这整个车看起来就好像没有光彩了似的。

0: 临水奔流，阴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1: 好了，朋友们，以上。

0: 穿梭世界未来、
1: 是吧？您假期怎么过呢？去哪玩了吗？有空的时候跟我说说，分享一下。我是哪儿也没去了，就在家里瞎忙活，家里有一点事情，家里有病人照顾啊。相信您玩的挺好哈，那么回来一些呢，就收收心哈，听听节目什么的。好，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又开始了，咱们还得继续啊讲雍正的事儿，大家也挺爱听的啊，我说的还是比较细。在节前呢，我说完了这个雍正啊和老十三的关系，那真叫一个好，那绝对是真爱，是吧？好，从这儿呢开说啊，大家也能够基本猜出来了我要说谁了哈。这么说嘛，康熙的儿子里呢有个人的形象在后世特别分裂，大部分人呢对他的认知呢是来自于雍正，那就盯着两件事儿，是怎么坐上龙椅，夺嫡失败后怎么把朝堂搅个天翻地覆。为了达到目的呢，是什么阴招损招呢都敢用啊，连西北六万大军的生死都能当成筹码，活脱脱呀一个为了权力布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关于啊这位皇子的文字记载数量啊仅次于雍正，比那个雍正最信任的十三弟啊胤祥呢还要多。可再往下看，哎呦，区别就出来了。关于胤祥的迹可循，轮到这位皇子记载的倒是不少，却几乎啊全和具体的政务沾不上边儿。哎，这就很奇怪了，是吧？雍正登基之初封他为总理大臣，和胤祥、马齐、隆科多并列，还让他同时呢主管工部和理藩院。工部什么地方？那是六部里的实权部门啊，大到宫殿陵寝的这个修建，小到兵器农具的制造，是吧？全归他管。理藩院呢更是处理啊蒙古、西藏等民族事务的核心机构，那两个部门的这个事务堆起来能压死人。再往前数，康熙在位时候呢，他也多次呢受命管理重要部门，这么多年呢经手的差事呢不算少，为什么这个史料里呢偏偏呢找不到他王妃卫氏？很多人呢对这个姓氏没什么概念，毕竟其他皇子的这个母亲啊，比如废太子胤禛的母亲呢叫赫舍里氏，雍正的母亲呢乌雅氏啊，都直接用满姓称呼，唯独梁妃史料里呢多称魏。那么受那个清宫剧啊和康熙那句著名的狠话影响，很多人一听到梁妃出身于呢辛者库啊，第一个反应就是他是这个罪籍啊，什么罪籍？就是啊罪犯，是吧？是被罚去做苦役的下人。里面呢确实有因为犯罪被编注的人，但只是少数啊，大部分都是正常的，叫包衣户籍啊，算不上整个社会的最底层。有没有证据呢？有证据，就是梁妃的父亲呢叫阿布乃啊，梁妃的家族早在天聪年间呢就归顺了后金，而且呢辛者库出者这个出身的女子啊，本来就是呢皇帝选秀的正常来源。不止皇帝哈，皇子呢也从辛者库里呢选这个侧福晋啊，这都是有历史记录的。当然了，和其他这个皇子的这个母亲家比起来呢，卫氏的出身确实不算高，是吧？也是因为呢刚入宫的时候呢这个地位低啊，这个他没能呢亲自呢抚养胤嗣。胤嗣幼年的时候呢是由大阿哥胤禔的母亲惠妃呢来抚养长大的，当时大阿哥呢被养在宫外啊，不在惠妃身边，不管是那个年龄啊还是那个地位哈、啊、叫位分吧，惠妃都是抚养呢胤嗣最合适的人选。这件事儿呢在雍正朝的这个起居注里呢也是有明确的这个记载的啊。还有个 很少人注意的细节是什么？就胤祀和雍正都曾经被孝仁这个孝仪仁皇后就佟佳氏抚养过。你看啊，后来啊，这个斗的这个如同水浒的两兄弟，小时候居然是在同一个养母身边生活过啊！现在想起来挺有讽刺意味的，是吧？这个康熙呀，对儿子的教育抓的不是一般的严，用现在的话，那他们四处寻衅，去民间历练，去军营呢见世面。康熙27年，胤祀才7岁啊，就跟着康熙呢出巡了。康熙这么重视皇子教育呢，一方面是

自己小时候呢和父母呢聚少离多，格外看重亲情。另一方面呢，也是想把雍正后来也评价那些参与夺嫡的兄弟，话里话外的意思是，除了胤祥，剩下的没一个靠谱的。那么康熙呢，没收拾他们，全是看在呢父子情分上，啊，这话呢当然是有这个，有什么呢？有这个雍正的主观偏见哈，但也侧面。这里呢插一句题外话哈，康熙是出了名的爱出门啊，那南巡北狩，几乎年年呢都往外跑。他儿子雍正登基后呢，几乎没出过北京城。那到了孙子乾隆呢，又把到处旅行的007哈，欢迎您啊，欢迎大家点关注啊，谢谢啊，阳光温暖啊，点赞了哈。来，那么康熙37年哈，这个康熙第一次大封皇子，当时呢只有17岁的皇子里面年龄最小的，而且呢直接跳过了贝子这一级。这清朝的这种皇子爵位啊，一共是4等啊，从高的到低的是亲王、郡王、贝勒、贝子。你看贝勒是倒数第二哈，实际上呢已经是很高的爵位，说明至少在这个时刻吧，康熙对这个儿子呢还是比较认可的，对吧？拿到爵位的胤祀呢，那个就很快显露出自己的优势，那也暴露了自己的劣势。劣势很明显，就是出身。整个呢赫舍里家族呢都是他的后盾。和12哥呢胤俄比，胤俄的母亲是钮钴禄氏啊，辅政大臣鄂必隆的女儿。你这个母亲家的势力呢盘根错节。胤祀的母亲家呢只是内务府的普通官员，半点正事只能呢是靠自己。谢谢点赞的朋友们啊！啊，我抖音号是10392270，您试着加一下，最好加粉丝啊。另外一个角度哈，这个劣势反而成了他最大的优势。你看啊，从努尔哈赤开始，清朝呢前几任皇帝啊，没有一个是嫡长子的继位。努尔哈赤死的时候呢，没有指定的继承人。汗位呢是四大贝勒呢推举出来的，最后呢皇太极胜出。皇太极死的时候呢也没有留遗诏，这些王子呢这个争来争去的，最后呢折中就选中了6岁的福临继位，就是顺治。那么顺治驾崩前呢，皇位继承人也是大臣们商量出来的，根本没有立嫡长子的这个规矩。那么康熙当年呢立胤禛呢为太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三藩之乱。当时呢就是吴三桂的军队啊一路打到长江啊，局势呢岌岌可危。康熙呢立定了几十年太子，形势呢越来越荒唐，早就惹得康熙呀满心不满。这时候胤祀冒了出来，哎呀，他待人呢宽厚啊，处事周到。啊，不管是王公贵族啊，还是朝中大臣，对他都是赞不绝口。就像胤禛那样啊，这个刚愎自用是吧？大家的权利和利益呢，那是都能够保住。于是呢，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就聚集在胤祀的这个身旁了啊，慢慢就形成了一个实力庞大的集团啊，这样就开始形成了10阿哥胤俄、14阿哥胤禔。都是这个集团的核心成员。胤唐是宜妃呢叫郭罗罗氏的儿子，这个人脑子活泛啊，特别会赚钱，是整个8爷集团的财神爷，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必代表。哎呀，我叫大鹏，这个来一个叫录像主持大鹏，抢我的活啊。大臣里的阵容这个阵容呢更是豪华。这个林阿拉就阿林阿是鄂必隆的钮钴禄氏钮钴禄家族的核心人物。那么鄂伦岱呢是佟国刚的儿子，佟国维的侄子。
镶黄旗汉军都统，袭一等功，领这个侍卫内大臣，是佟佳氏的弟弟，他是这个就是奎绪呢，是明珠的次子，官至呢左都御史，是纳兰家族的代表。他有个弟弟，那绝对是家喻户晓，知道谁吗？纳兰性德，王衍，历任呢户部尚书等职务，是汉族士大夫阶层的代表人物。来看看这个阵容啊，核心阵容就知道八爷集团的实力有多强了。再加上这人呢有各自的门生故吏、亲友关系，整个集团的人缘极好，支持者啊遍布朝野。太子胤禛呢要不断的作死，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啊，胤祀怎么

康熙47年呢，这个康熙终于呢忍无可忍，废掉了胤禛的太子之位。太子谁得票最多就立谁为太子。这道命令一下，哎呦，整个朝堂都动起来了，胤祀的支持者们的兴奋不已，觉得这是简直是天赐良机呀，以胤祀的人脉和声望，这次肯定能稳当的坐上太子。就看到了投票结果，哎呦，脸色当场就变了。他根本没打算呢立胤祀为太子，他想让大家呢推举新太子，本意是想给大臣们一个台阶，让大家主动呢提出复立胤禛，他好呢顺坡下驴。朝堂已经是胤祀的人了，一个还没当上太子的皇子居然能让几乎所有的大臣同心同德推举他，这势力已经大到能威胁皇权了。康熙当了一辈子皇帝，最忌惮的是结党营私，最害怕的就是有人架空自己的权力。之前呢对胤祀呢有多欣赏，现在呢就有多忌惮。康熙这边当场翻脸了，直接就否决了推举结果，还把皇帝的一念之间势力太大反而成了他最大的原罪。这下好，从万众瞩目的皇位候选人到被皇帝彻底放弃，这不过短短几天的事儿。这命运的玩笑哈，有时离这皇位只差一步啊。明天呢咱们继续讲讲老八的表现。

0: 人间百味，探寻美食背后故事，欢迎走进实在有味道。
1: 好，欢迎您呢继续来收听啊，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到了历史上的今天环节啊，今天是10月8号哈，发生什么事儿了？有几件事，其中一个事儿我和大家聊聊吧。嗯，就是日美的安全保障条约的签署是今天签约的啊。讲这事儿干嘛？和咱有什么关系呢？还真有关系啊！他的签署改变了这个亚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是感觉是一个普通的军事协议啊，就是美国保护日本，日本配合美国，听起来挺简单、挺正常的，但实际。

那如果你把这事儿呢，从头到尾捋一遍，你就会发现，这条约根本不是平等的盟友条约，本质就是美国控制日本、拿捏东亚、压制中国的一套呢霸权工具。而且呢，这套条约啊，不是过去的历史古董，直到今天，它还在影响着东亚局势，甚至，直接呢造成了日本老百姓的一种苦难。咱先说说大格局啊。就是二战这个战败国呢，开始反思战争，走和平发展道路。东亚本来啊，该慢慢走向稳定、自主、团结，可美国不干。当时呢，二战刚结束，就美苏呢就冷战马上拉开了架势。1949年新中国成立，就彻底改变了亚洲的力量格局。军国主义，严格呢限制军备，老老实实当个和平国家。但美国呢，从自己的霸权利益出发。为了对抗苏联，围堵中国，就直接把苏联的战争的罪呢，就是轻轻放下，反过来扶持日本，武装日本，利用日本。那么1951年的今天，美国当时干了什么事儿？就绕过中国，绕过苏联，就拉着一堆呢西方国家，单独呢和日本苟合，就签订了旧金山合约，当时叫啊。5个小时之后，立刻签下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从这刻起，东亚几十年都不用自己花钱呢搞国防了啊，全程呢靠美国驻军来保护，这下省下了巨额的军费，全力呢他就搞经济、搞工业、搞科技，短短20-30年直接起飞，变成亚洲第一经济强国。表面上看啊，日本呢，整个东亚的安全命脉呢就完全捏在美国人手里。第二呢，就是日本没有彻底反省战争，没有彻底呢去军事化，保留了全套呢军政体系、军工体系，为后来的日本的这个军国主义啊这个抬头埋下了巨大隐患。美安保条约上，这是对亚洲的影响。再说说我对我们中国的影响，这才是我们所关心的最关键的啊。那么新中国啊刚成立那几年哈，真的是。这个四周啊，承受巨大压力啊，举步维艰，在外完全没有话语权。美国呢就强行啊扶持日本，绑定日本，围堵中国，直到呢直接就把新中国的这个东大门呢就给彻底封死了。第一，外交上，日本就跟着美国全面的敌视新中国啊，长期不承认我们，不和我们建交，几百个基地呢就摆在咱们家门口啊。侦察机、军舰、情报系统，天天呢抵近侦察啊，抵近威慑。所谓第一岛链核心支点就是日本，知道吧？这条岛链呢，锁的就是咱们中国，目的就是困死中国的海洋发展，阻止咱们中国呢就走向了深蓝。第三点，主权上，后来几十年呢，日美同盟是不断升级啊，把所谓的周边事态无限扩大。明目张胆的把台海、东海、南海都纳入他的这个干涉范围了，是吧？第二道问题是，美国借着日本长期呢干涉中国内政，牵制呢中国崛起。第四点就是说，这个中日关系永远喊不了的病根也在这儿。中日贸易可以热，民间可以交流，文化可以互通。但是日本的国防安全结构性矛盾不是靠友好，你靠一厢情愿就能够化解的，知道吗？说到这儿呢，可能大家还没什么感觉啊，觉得都是大格局啊，都是政治，离咱普通人太远。哎，我说一件事儿哈，就前两天发生的事儿嘛，允许美国呢驻军日本，配套的是叫日美地位协定啊，就是详细的特权规定。它是1960年哈、啊、跟着新条约一起生效的，到现在60多年了，一条不改。里边写了什么呢？日本法院无权抓、无权审、无权管，完全美国算。而且这个公务啊，所谓的执行公务嘛，犯罪了，这个公务解释权在谁手里？在美国人手里。美国呢，甚至把出门溜达、上下班、外出逛街。都算是公务，又逃回美军基地，日本警察不能进基地抓人，不能搜查，不能逮捕，在日本正式起诉之前，
美国可以合法的不交人。就说美军基地等于是日本国土上的法外飞地啊！你看每一次看新闻吧，就每一次这个发生这样的案子，民众呢冲声，民众呢都是上街游行抗议啊，县议会要求呢修改条约废特权，结果呢按照现在网上话就毫无卵用啊。为什么没有用咱们说说啊，日本主权和日本老百姓的生命安全靠边站。说这儿我可以给你做一个非常客观清醒的总结评论啊，所谓的日美安全同盟根本不是平等互助的盟友关系。对于美国来说，这是控制日本，简单的给你撸一遍整个条约的来龙去脉啊，方便大家呢整体的理解一下哈。

就是二战日本投降之后，美国一开始确实呢是想彻底削弱日本。你看他们拆军工，惩战犯去军国化，打算呢改造完就撤军。但是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就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立刻变脸了，从打压日本呢改成武装日本。1951年旧安保条约签订，那时候呢条约更霸道更不平等，不仅呢美国呢可以无限驻军，甚至允许呢美军呢直接呢镇压日本国，就签了新安保条约。表面上呢

后呢，要霸权，日本要发展，最终买单的就是付出代价，就是东亚的这个格局和普通老百姓的安全。只要这个条约呀存在，日美军事捆绑就不会断，东亚对立的这种结构就不会彻底消失。中美日博弈，东海、台海紧张，日本基地的老百姓的困扰就会一直持续下去。啊，这也是呢。那王能跟您聊啊，这个日本安保条约的一个原因啊，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件事情的时候要综合的看啊，从各个角度看，你才能分析出这个事情的本质啊，不要人云亦云或者只看一点啊，对吧？为什么周边会有那些那么多的事儿啊，周边小国动不动呢就挑衅啊，置这个国际法于不顾啊，就是因为有美军基地在那给他们撑腰啊，就这些事儿，明白吗？

0: 好，到这儿呢，这个大鹏为你主持的实在有味道呢，也是接近尾声了。然后我看呢，有些朋友哈，通过今天的这个抖音直播啊，关注大鹏了，感谢啊。我们以后在不同的时间啊再见哈。然后呢，我希望能在这个抖音直播的朋友能点一点，在节目最后点一点小红心，好不好？多点一些，好不好？接近尾声了啊。来，
1: 欢迎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0: 好，谢谢。

点赞的朋友，还有一些朋友新来，怎么才来啊？到中午该吃饭了啊！就我想待一会儿也不行啊，我的时间到了啊，因为小袁已经是做好准备了啊。好了，过一会儿听小袁的节目吧啊，该吃饭的吃饭啊，吃饭的时候就好好吃饭，把手机放下啊。以后咱们定一个规矩啊，不说定规矩，我给大家建议，就是大家在吃饭的时候一定把别看手机。我觉得现在人好像时时拿着手机哈、啊，都把这个交流，就是大家都缺少了一些交流啊，就不是特别好，尤其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啊。来吧，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祝愿大家中午好胃口啊！再提醒你啊，吃饭别吃太饱。

0: 京时间12点整，1003甄选商城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

0: 穿梭城市的喧嚣，
1: 见证街路的变迁，
0: 大街小巷随时招手，
1: 风里雨里都在等你。欢迎乘坐锦州出租车，
0: 有料又有乐，上车

12:03了，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以及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屏幕前的好友，抖音直播间里面的各位，给大家中午问个好。

经过了这个11的国庆节的假期，我们终于在这里见面了。你好 Taxi 的节目呢，继续在每天12点到13点的时候和大家见面。

雪总也没有在抖音里面直播了，这镜头都不知道给他怎么弄亮一点了。这里呢，你好 taxi， 今天是10月8号啊，国庆中秋长假这都连上了，所以大家呢这些日子休息的怎么样？咱们的节目呢正常的回归常态播出了。我是10月4号啊，早晨7点到10点，中间节日值了一个班啊，这是一个早班，和大家在节目里面也有一些互动啊，聊了一些。那不知道朋友们现在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各位的哥的姐，你们都还好吗？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呢，首先呢一起聊一聊假期的生活，欢迎朋友们分享这个国庆节非常难忘美好的回忆，这个假期你有哪些收获呢？是的，我这穿短袖了，今天这天儿这也太好了，是不是？

大家看一下哈，今天是南风四到五级，这南风本身啊，天气就会显得很晴朗，而且不冷。温度呢是黑山北镇27度，临海26度，义县29度。你看看，夜晚呢最低气温14度，黑山10度，北镇临海13度，义县8度。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谢谢看月亮送出来的粉丝灯牌。

0: 好了，这下好，直播间亮堂了。欢迎王小二，还有秘密。丽丽说节后第一天上班，中午好，谢谢发过来的粉丝灯牌，谢谢辽批红杏车业关注了锦州交通广播小袁，这里是你好 taxi。咱们问问各位歌友啊，假期有没有偷懒啊，有没有录制新歌啊，好久都没有听到大家的歌声了，赶紧呢把作品发过来。也想问问咱们的弟哥弟姐，这十一假期出车收入是不是比平时好一些呢？真心的觉得各位弟哥弟姐是最辛苦的，那别人过节可以有假期可以休息啊，咱们弟哥弟姐是坚守在路上一刻都不停歇啊。那咱们一起调整状态啊，打败假期综合症。有没有假期综合症的，觉得没有休够的，不知道怎么适应岗位的，那不管是你的回归正常了。欢迎饕餮和辉哥一帆风顺007。哎呦，看月亮还鼓励呢，我发现我姐今天漂亮了。哎呀，这事儿我就别跟你犟了啊。摇摇滚呢也很漂亮，这个歌曲马上就发过来了， AI 歌曲了这首歌的名字，来我们听一听啊。朋友们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留言，聊一聊你这个假期的收获啊，都做什么了，去哪儿了呀。来一边听歌，你的歌曲链接随时也可以发送过来。歌曲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你好 taxi， 正午很美。
1: 正午阳光漫过街边的槐，
0: 欢迎酷包小狗。
1: 我问人间往来，
0: 对，这个是

0: 谢红豆发过来
1: 的明天鼓掌。
0: 看月亮说，有一天呢，我这摸鼻子都让我爱人看见了，说你说你鼻子上有啥呢，你摸什么呀。饕餮说，你是不是水啊，要不要喝饮料。你像今天中午啊，好久没有吃到食堂的饭了，还真是都想了，吃的很香啊，吃的就是很投入。今天食堂里我们吃的是四喜丸子。狮子下意识的小动作啊，比如说有人会没事儿搓搓手或者是挠挠头，我的这个小动作因为抖音直播呢完全暴露了，就是你看我就这一分钟之内我好像捏了三次鼻子，我能板着一点啊，这不太好啊。分享我们的直播，来了来了红豆，你看小小雕辫儿，我因为热，哎，我发现了，可能是我摸鼻子是因为就是出汗的时候，就是在上唇和鼻子中间呢，就容易出汗，是不是在摸鼻子的时候就是擦一擦汗呢？助消化。

欢迎泡碗面雨轩。我看到了二高中通勤车啊，他是说南京路这里有。最近报道的还是我们的守勤人静瑶，大家中午好。好，在我们这里呢也有 QQ 啊，丽丽也好久没有听到这样的诗了。我们能有这节目九天没有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哈。竹影小柱说，我五号就已经上班了，假期综合症还没有被染上呢，我就已经是到岗位了，好样的。就又长了一岁，实实在在的长了一岁。

最近啊，大家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是不是对这首很感慨岁月的流行歌曲也刷到过呢？红豆这一款的最好听。秋风落叶，秋日的意象，成年人人生过半之后会有很多的感慨，时光匆匆，岁月催人老去。

0: 下谁。
1: 红豆的这个声音本来就很厚重，带着磁性，演绎这样的歌曲真是让我们很感慨。他这歌词里面有父母渐老，子女长大远走，昔日故人慢慢离散，其实有很多的告别确实是猝不及防的，一转身就是天南地北了，疲惫，内心渴望回归家乡故里，寻回年少曾经的自己，不求富贵荣华。其实很多时候你想一想，我们更多的人不会想荣华富贵有多好，一生平安没有，这不是我豆儿姐姐的甜美声音吗？不仅仅甜美，而且非常的感慨，我们在这首歌当中共情了呀。芙蓉花说，我觉得呢，在这个节目里说放假呀，对于的哥的姐来讲根本就没有啊，他们哪有假期，越留言了，我知道电波另一端你在听的。哎呦，昨天我们家楼下呢有一起那个交通事故啊，就是一个公交车和一个公交车呢应该是在躲其他这个状况的时候打了一个冷轮啊，我是这么分析的。那么多的公交车，大小车都过不去，在安达街，然后下去呢才了解是这么回事儿。后来呢，经过协商啊，就通开了。然后在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提醒各位，咱们无论是的哥的姐，还有私家车啊，咱们停车的时候应该看一看，是不是迎新说你也没有假期呀、啊，是不是？谢谢岁月和音，哎，这是我们的班班弹唱老师。班班弹唱老师，很多的老朋友呢都知道啊，来关注一下班班的抖音，就一边弹一边唱。就是任何的乐器啊，我们看着，哎呦，弹着吉他呀，弹着钢琴，或者是拉小提琴，其实就包括吹口琴，它也都是日积月累。背后下了很多的功夫，是吧？弹古筝，我前些日子呢还和一位古筝老师童老师关注，就特别羡慕呢会一首乐器的，真是能够陶冶情操。芙蓉花说，送孩子看市医院门前就能够感觉出来，放假那几天呢都没有车牌号，然后七号呢就有牌号的了。是的，可能光顾小店的人会很多，然后找你做衣服的人裁剪呢会很多，哪有假期呀、啊、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是在好声音的那个舞台上，我看到这班班当时弹琴的那个沉浸的样子，我到现在都忘不了。对，十年前了，是吧？大家都说了，刚才红豆的这歌太美了，是一种凄美。是的，怎么说呢？旋律是很直白的，而且还很动听，而且歌词是贴近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中年人的沧桑无奈，正好呢是让我们感觉到对于命必须点赞。

好的，田园月色，他的微信名吗？还记得田小月在3年前那一年的父亲节，在家乐会我们那场演出吗？好久不见了，小月。不过呢，在群里最近是比梅花富，这还得感谢龙须哥。龙须哥有一天在群里就分享啊，哎呀，你看我拉到谁了？是我们群里的一位朋友，因为，上一次登台呢，都给大家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可能仅仅就是一面之缘，其他的呢，就是在我们节目里边传歌，但是印象是太深刻了。接下来我们听田小月的这首《梅花赋》，感谢龙须哥的分享，因为怕中午忙没有时间来传歌是吧？也怕传错了。

0: 也跟小月儿学了一句啊，我伴梅花报春，完事儿不就是春天了吗？
1: 嗯，
0: 一年四季都有歌唱。小白羊说唱得太好了，在墨尔本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全球都可以听得到，真好啊！这高科技让我们天涯海角都可以为一首歌而感动。感谢聊吗？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给曹先生唱一首啊，为了谁啊？丽丽说真好听啊，龙旭哥也是讲啊，才到家小月唱的太棒了，也很感慨啊。刚才呢梅花赋，今天在电波里再续这份老朋友的缘分，真的是好惊喜呀、啊。哎，梅花赋这首歌有一点京腔京味儿的，梅花不畏风霜，清雅坚韧的气质，别说和小月呢还挺像的。平时忙着帮有耳机、啊、然后验证一下你的这给大家啊帮忙之后结果怎么样，是不是听得更加清晰了。然后传歌呢有大家的帮忙，嗯，把更好听的歌分享给更多的咱们家乡的朋友，以及抖音。
2: 共建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七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

0: 大群众请注意，禁收购、运输、贩卖、网上售卖野生鸟类及野生动物制品，严禁个人和餐饮店加工、食用野生鸟类，坚决抵制野味儿。一切猎捕、伤害、售卖、食用野生鸟类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美丽生态家园。
1: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鸟精准 4.0 荆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

我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啊，有饕餮说我配合一下小袁，我真是没有想到啊，饕餮你会弹钢琴呀，你还有多少惊喜是我所不知道的。大家知道这个台词是来自于哪一个电视剧吗？我说完之后就是说这句话啊，你还有多少惊喜是我所不知道的。那工装穿起来很帅气，居然呢还戴着一个迷彩帽，这个环境呢是砖，就像壁纸一样的砖，这是应该是砖垒完砖之后呢直接喷上的清漆，就没有再上水泥，是这样的一个装饰，显得很古朴，非常的有味道。然后呢这是一个电子琴，确切的说呢是电钢琴呢还是电子琴呢，但是重点是我没有想到你还会弹电子琴，还是不是说我小瞧你，是没有想到啊，因为你会的太多了。听广播不怕声大，对，今天是小袁一个人，今天是周四，静莹限号了，明天静莹就来了。我看到你的留言从九，然后就说呢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小动作，听广播不怕声大说我会弹脑瓜崩，弹脑瓜崩这个不是小动作，这个是习惯或者是你的爱好。

那家就得被弹脑瓜崩了。这个要是弹好了呀，弹中了呀，可挺疼啊，能弹出问题来呀，那就弹懵了。我就不会弹，所以我也不能玩这个游戏。所以我弹不好，万一对方很厉害，歌手又上来第十一款了，走起。如笔写下珍贵的相逢，愿与你携手共度余生。

0: 一般情况下是找不到情绪的，咱不知道这是喝是没喝。红豆说不喝情绪也上不来呀，牛叔回应了，嗯，不喝酒谁唱歌啊，也不都是
1: 去为了情。
0: 那我天天在这儿唱，那我上班我能喝酒吗？咱们的哥的姐就等活的时候呀，我可听龙须哥说了，马上你就要走入的哥的姐的行列了，也跟大家通报一声，我们的老朋友啊牛叔要加入我们的哥的姐的行业了。看我这消息快不快，龙须哥都告诉我了，啥都告诉我了，你点小秘密我都知道了。而且呢红豆说我刚才播报的你弹钢琴的，说人家唱歌呢是对口型，你弹钢琴是不是对手型呢？这手型啊可不是很好对的呀，哆来咪发嗦拉西，那正好班班还是在这儿，那那么好对的吗？真会才能够对得上，你能够对上手型那你也不是一般战士啊。欢迎雨丽。牛叔说我就奔着四条轮胎来的，完了这个祸从口出啊，但我觉得是福气。咱们的大秘书有一次呢还说是说什么来着，就联想到咱们的说是摆什么造型啊，对露露女人和奖我都记得呢。所以说我认为啊，听过咱们那期节目的肯定都知道，我再重申一遍啊，我这两天我还一直我买那个刮刮乐呢，还有这个乐透我都买，福利彩票，那个谁咱们的竹影小筑啊，你替我盯着点儿的，不行以后我就到你这儿来兑奖得了。有时候买完之后就忘，哦，买完之后把号告诉你啊，一旦要是中上大奖了，能给咱们各位的哥的姐换轮胎了，你就赶紧啊得第一时间通知我啊，我绝对不抽，微微一笑，因为我这得了这500万我也剩不多少了，恐怕还都不够，我还得自己添点儿。但我认了，我真认啊，只要能给咱各位的哥的姐就每人换四根轮胎，还是得四根啊，光换前轮后轮你说咋整，换咱就成套的。所以说呢牛叔是奔着这四根轮胎来的，说不定啊，哎呀那咱俩能挺合财呀，我这抓点紧啊，我跟各位的哥的姐合点财，争取着你的加入之后早点我中大奖。牛叔跟芙蓉花说那老龙那嘴可欠儿了，该说不该说的，哎，他都得嘚咕出来。但我觉得这个他该说。你看今天龙须哥办了好几件好事呢，一个呢是告诉我了你马上要进入出租车这行列了，还有第二个呢是给咱田小月的歌呢及时的传过来了。红豆说小圆该老鼻子轮胎了，必须得中500万。就是人有的时候是这样的，老天都知道我欠下了这个口债，那我都答应了，这前提是中500万，所以看老天的了啊。像这红豆啥的啊，以前开出租车，天儿哥是不是也开出租车，现在离开这行业了，就这样就必须都有份儿。那个这么多年了支持小袁，支持你好 taxi 的节目，老朋友不能忘啊，就这些我们大家都特别熟悉的现在暂时离开了，或者是因为年纪的原因，窝哥都给换上，开私家车，换私家车，哎，私家车的轮胎和咱们的哥的姐的轮胎哪个贵呀？不行那事儿，就啥钱不钱换换就完了。我们的花儿姐来了，哎呀你知道吗花儿姐呀，你在咱们小豆花里边录制视频之后呢，嗯，还有人给你起了另外的一个名字。

呢，因为你戴的那个眼镜呢，一看就特别的好看，很贵重，有特色，所以就给你起了一个叫眼镜姐。其实戴眼镜的呢，也不止你一个啊，眼镜姐，给你起这个名字呢，也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个好朋友。节日过后也快乐开心，哪一天？你看看，就是在我们的短视频里面呢，我们所有录制歌曲的好友啊，昨天还发了一个假期尾声，完美收官了，用歌声来献礼祝福祖国，大家也可以随时的观看点赞。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歌了。这个是 Coco，好久不见了，节日快乐！一首经典的歌曲《孤勇者》送给大家。

我看到了 Coco 发过来的这一首歌啊，里面有照片，听出来了哈，这个是 Coco 家里的宝贝唱的《孤勇者》，太可爱了，而且照片里面啊，萌萌哒，长得宝乎的，好喜欢看了，我现在眼睛一直盯着呢，就没有办法呢。

跟大家共同来分享这个宝贝的样子啊，但是我传递这一份可爱，大家能够想得到。我听到 Coco 家的宝贝唱这个《孤勇者》呢，一下子就想起了曾经我们有一次演出，河马大河家里的宝贝，大人、孩子、成年人和宝贝们共同同台演唱《孤勇者》。全场是热热闹闹的，歌声一响是不分年龄大小，一家人一起放声歌唱，都是阖家欢乐的氛围感。平凡日子里，这就是属于我们的小高光时刻。Coco 家里的宝贝，你在听节目吗？我们所有人给你点赞，每一个勇敢的人都值得被喝彩。我才知道啊，牛叔上面的留言我没有看到，说我呀就是想配合你，给你发了一张照片，是别人的电子琴拿来给我，我给他修的。你这比让我知道你会弹钢琴，我还是要惊讶。我转念一下啊，那就不惊讶了。我就想啊，就是电子琴乐器你都能修吗？后来啊，我想啊，这个是电路的事儿，就电工、管工、瓦工、木工，是不是？你就差铺地暖了。我估计地暖呢，给你把料放在那儿，你也能铺。你开装修公司吧。啊，牛叔啊。牛叔说：“你这一说河马大河，我就会想到河马联盟。可以呀，河马联盟，这是一个皮8+1的名字，味道很不错哦。喝上河马联盟了，它有果味儿的，还有原味儿的。其实男生喝原味儿的是比较适合的。写什么？感谢你关注了主播。”然后看月亮说那次录像我还有呢，对吧？真是每一次都留下了宝贵的记忆，感谢看月亮。尹老师欢迎心怀阳光，还有小影、香玉、笑笑。哦，普通电子琴很好修的，换件儿而已。那你得知道这些电子元件的套路啊。那你不得拆件儿？哎呀，真是好厉害呀！这以后你车里边的电路是不是都可以自己解决了？红豆说：“Coco 家里面的宝贝唱的是太好听了。”芙蓉花说：“圆儿姐不在直播的时候呢，我曾经听过宝贝唱歌，真心不错呀。啊，出租车的轮胎贵是吧？哎，私家车二八大杠。”二八大杠，两条轮胎也就几十块。哎呀，现在还有修自行车的车摊吗？极少见了。有修鞋的，有修电动车的，自行车的应该也是有的。有好的自行车，像，比如说变速的那些自行车，那也是需要修理的呀。就是自行车也是有4S 店的。芙蓉花说：“不开了也给换轮胎，就是说咱们的老朋友，像红豆啊、豆姐呀，不是那个红豆啊、天哥呀，像窝哥呀，是不是？还有咱们的节目老朋友，离开的哥的姐行列的，就都有份儿，必须的记着点啊，花统计一下，就类似于这样的人等都是有哪些，咱们别给人落下啊。”哎妈，就好像我真中了似的。那个红豆说门马上就响了，你怎么说的这么准呢？我都看到月明灿烂的笑容了。好了，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啊就到这里了，感谢啊，Coco，还有糖糖啊，你的歌呢我已经收藏了，我们下一期节目呢继续来听，感谢所有今天的歌者，还有在直播间点赞、关注、送礼物的好友，花姐说感谢没叫我死眼猫、四眼猫。
别的漂亮，有特色，就被人记住。那、好了，我们明天再见。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广播，月明和大家带来的1003大家帮。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1。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
1: 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13:01的时候，欢迎您继续来通过中波84.6调频100.3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是每天中午都会陪伴您的1003大家帮。

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8号啊，十一黄金周过后呢，我们今天呢第一次在节目当中呢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见面。那熟悉的声音陪伴不变的午后时光，特别开心啊，又跟大家在电波当中重逢了啊。刚刚呢直播间门外轻轻一响呢，我听到了啊，肯定有听众又猜到了，那月明呢准时的来接小圆的班。每次这个直播间门一响呢，都是我们互相之间呢道别然后重逢的这样的一种仪式感。其实呢小圆以前呢都是我的一个前辈嘛，因为他呢比我年长8岁。那每一次呢我听到他节目那种从容大气松弛有度的那个状态呢，我也一直都是觉得真的是我学习的榜样。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对他的一种喜欢，对他节目当中的这样的一种非常有趣的互动呢，也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啊，每次呢都给我的节目留了大量的这样的一些人气在。其实我觉得做广播就是这样啊，一代又一代的主持人接力陪伴，前辈带着新人成长，玩笑里面呢全是包容和期许。那我觉得很多时候呢在这样的一个非常松弛的氛围当中呢，我也特别的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跟我们共同分享这段快乐时光的同时，也呢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进行话题互动。那我们的节目呢跟之前那个节目呢肯定是有一些不同的，那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到节目当中呢，跟我一起来聊一聊跟生活跟升学跟职业规划有关的一些话题。好了，那节目今天最开始的时候呢，还是把一首好听的歌曲啊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下面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周深带来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歌曲的名字叫做大梦归，这是电视连续剧《兰香如故》的主题曲，超级的好听，送给你。

听完了这首《大梦归》过后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要跟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继续来分享这些跟我们未来职业规划、跟我们升学有关的一些话题。那今天呢，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呢，咱们首先呢要跟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些学生朋友们呢，来共同的聊一聊啊，关于强基计划和综评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其实这个呢，也是每个高中生的家长们最关注的、最容易踩坑，也是最容易被误导的这两个升学途径。那强基计划和综合评价，那很多家长和孩子呢，可能一直都分不清楚啊，到底什么样的孩子适合报强基，什么样的孩子不适合？那强基能不能低分去捡漏985？而文科生又可不可以报强基计划呢？再来说一说综合评价啊，综合评价呢，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优势？这两者能不能同时兼报？那今天呢，咱们就在节目当中呢，把所有的核心真相、真实的利弊、报考的误区，一次性的给大家讲清楚。那能够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最落地的一些干货和参考。首先呢，要在这里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这个强基计划到底呢是给什么样的考生来准备的。其实呢，说到这个强基计划呢，肯定很多家长们也都是特别的关注这个消息啊，以为呢它是可以低分去捡漏一些好的学校。但事实上呢，强基计划呢，它对这样的一个认知呢，它是有一个误区的。很多人把它当成低分上985的捷径，不过呢，抱着功利的心态，只想拿名校文凭，不想搞科研的孩子呢，其实不建议去报强基计划。强基计划它的培养模式是什么呢？就是本质啊，它是本硕八年贯通式的培养。它并不是普通的本科四年专业制，它培养的定位就特别的清晰啊。它是选拔愿意深耕基础学科、愿意长期走科研道路的尖子生。那所以第一句话，大家一定要记牢，如果你的目标仅仅呢是上一所985的名校，如果你没有打算读研呐、读博呀，不想做长期的科研，那这样的一类孩子呢，是不建议去报强基的。那真正适合强基的孩子呢，只有一类，是什么呢？是真心的喜欢数理化、生物、历史、哲学这些基础学科，然后他呢是能够沉下心来学习，愿意接受长期科研训练，能够接受科研的压力，学习周期长、成果慢且有风险的，愿意接受这些结果的同学。并且呢，这类学生呢，他们一定要有科研理想，愿意深耕基础学科，那强基就一定是你的一个绝佳赛道了。反过来讲啊，如果你只想靠强基低分捡漏名校，只是为了一个985的头衔，那未来呢，你还是想能够找一份特别稳定的且高收益的工作，或者是你想考公啊，进大企，走普通的职场路线，那强基大概率会让你在未来的四年、八年甚至更久，会带来一些痛苦，因为你不会马上就业的。那跟大家讲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强基毕业的真相啊，很多家长以为报了强基就一定能够本硕连读，直接拿到博士文凭了，其实也不完全是。强基学生最终会拿到什么层次的毕业证，完全取决于你最终参加哪一级的答辩。你呢参加了本科的答辩，最终呢你就是本科的毕业证，那如果你参加了硕士答辩，就是硕士毕业证，只有坚持走完八年培养，完成博士答辩，才能够拿到博士文凭。而博士呢，从来都不是轻轻松松毕业的，科研道路非常的枯燥漫长，而且压力大，淘汰率还很高。如果本身没有热爱，没有定力，只是为了名校报强基，那未来呢其实特别容易半途迷茫，迷途掉队。
接下来我再来说一说啊，文科生报强基的一个巨大的误区，也希望能够给家长们避免一些踩雷的这样的一些经历。就经常会有文科生家长去思考，孩子分数不错呀，600多分，那想报强基的历史类的、哲学类的专业。那在这里呢，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啊，普通的文科生并不建议去报强基文史类专业。那很多家长以为呢，强基历史哲学这是热门的文科，其实完全不是这个培养的方向。强基的历史呢，它核心的方向是啥呢？是古文字学、古籍研究、历史基础理论研究，不是咱们大家伙所理解的这个通识历史。大家一定要理性的去看待啊，社会上几乎没有专门去招聘像古文字纯哲学研究这些企业的岗位，那企业呢也不会单独去设置这类岗位，所以说它对口的就业面呢相对会比较狭窄。那其实对于文科生来说呢，用裸分正常填报志愿，你选择像法学、

财会、语言、经管这类呢实用性非常强的专业，那你未来像就业呀、考公啊、择业的广度和发展，其实远远要比强基文史类专业更稳、更好、更实用。其实呢，文科强基呢看起来像是一个名校光环，实则它的就业局限性是很大的。普通的家庭、普通就业需求的孩子呢，一定要在这一块呢慎重的考虑。但是强基呢也是唯一值得公立报考的一个，也是唯一值得公立报考的特殊情况啊，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所有家长记住的可能是唯一的特例。那如果你的孩子目标特别明确，他是一个顶尖学霸，目标是要冲刺清北的，未来走人才引进、定向选调生赛道，那报清北强基完全没有问题啊。你看咱们在八月份的时候呢做了一系列的专访对话清北少年，其中呢就有好几个学生来到按体制内走高端人才政策冲刺清北强基，这是唯一值得公立报考的这样的一个情境。除此之外呢，所有的普通985的强基都不建议大家抱着功利的态度去报考，一定要认真的思考它是不是符合自己孩子性格的这样的一条赛道。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真相呢，就是部分老师会鼓励学生盲目的报考强基，那其实呢可能是会提高学校的录取率、荣誉等等，但是呢这个强基计划它是否会对你未来产生最为积极的促进的作用，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很多学生和家长们认真去考量的一个事儿。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再来说一说综合评价，也就是大家口中常说的综评。普通高分的孩子呢这个走综评，它的性价比呢是非常高的一条升学赛道。综合评价最大的优势其实特别的直白啊，就是它录取分数会比普通的统招会更低一些，性价比也会更高。那跟强基只能报冷门基础学科完全不同啊，综合评价的专业呢就非常的全面了，大家能想到的热门专业几乎全都有。你看像临床医学啊、计算机、电气、经管、法学等等啊，实用性极强的王牌专业全部都放开综评来招生。这也就是说呢，同学们可以用比统招更低的分数冲刺层次更好的大学，选择更热门的专业，这就是综合评价最大的红利。其实很多朋友都特别关心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强基和综评能不能同时报，它会有冲突吗？如何取舍？这个问题呢，其实答案非常的清晰而明了，可以同时报名，互不冲突。强基呢，全国只能填报一所高校，就是你在填报强基的时候，你只能选择一所，非常的单一。但是你综评的话，可以选择很多所，机会呢更多。那两者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校测时间呢，大概率会有撞击，需要家长和学生提前做规划，提前取舍。所以大家在填报的时候呢，提前做一下预案，到底你是想冲强基的名校平台，还是想保综评的好专业稳就业，然后呢再根据孩子的性格呀、分数呀、职业规划呀，提前做好选择。其实真正适合强基的是热爱那些基础学科、愿意长期搞科研、本硕博深耕的孩子，如果单纯想捡漏名校、追求就业的学生呢，大家就不要盲目的去报强基了。那文科强基呢，它的就业面就更窄了一些，所以说在报考的时候，你一定要详细的做好功课，认真的权衡好取舍。清北的强基呢，走选调生，这个是非常功利的一条报考的路径。如果大家呢，要是想走这个中央选调，那清北的强基呢是可以考虑的。再来说一说综合评价，综评呢分数更低，专业更好，选取呢是强基优先。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还是共同的去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那歌曲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在节目当中跟我一起分享这样的一些话题。那与此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啊，跟我一起说一说。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周深带来的《借过一下》。刚才呢，在节目当中呢，跟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聊聊关于强基和综评的两者的区别啊。那计算高考成绩呢，通常是占大头，大约在60%-85%左右吧。那高校校测成绩呢，会占到15%-30%。学业水平考试呢，也就是会考，会占到总成绩的10%左右。那这就意味啥呢？就是意味着如果你的孩子分阶段的稳扎稳打。我们来说一说这几个阶段啊。首先来说第一个阶段，就是高一和高二的时期。这个时期最核心的任务是啥呢？就是攒足你的入场券。很多名校的综评报名呢，它是有一定门槛，这个成绩呢一定要达到一定分数以上，最起码你不能有不合格的科目啊。这是高校判断孩子基础是不是扎实的第一道关卡。其次呢，就是综合素质档案，孩子的社会实践呀、研究性学习报告啊、社团活动啊，这些看起来就是很虚的东西啊。其高三上学期的时候，或者是高二下学期的时候呢，你需要关注一些白名单的赛事以及规划方向。那虽然教育部取消了大部分的加分项，但是呢，在综合校测当中呢，五大学科竞赛的奖项依然是证明学科特长的一个硬通货。如果孩子没有进，这是国家级的荣誉，那真的是妥妥的加分啊。第三个阶段呢，就是高三的下学期了，这个时候会进入精准的报名和冲刺期。3月-5月呢，是综评报名的一个密集的阶段。那家长呢，要帮助孩子盯紧阳光高考平台，在选校政策策略上面呢，像这个中国科学院大学、像南方科技大学这种新型研究型的大学呢，它是非常看重校测的，适合那些理科思维非常的好、有科研潜质的孩子。而像北京外国语大学这类语言类的名校，或者是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等等这些中外合办的高校呢，这也是一个综评招生的大户啊。当然了，像这个纽约大学呀、昆山杜克大学，如果要是想报考的话呢，家里边还要准备好充足的米啊，因为呢这两所学校的这个费用真的为，而校测呢它会给到你一个非常关键的加持。那现在呢，在校测面试呢，很少问那些死记硬背的知识，更多呢会问一些对这个社会热点的看法呀，比如说啊，咱们就举例子啊，不一定，我这不是在押题啊，就是举例，就如何看待人工智能的发展，然后这个时候怎么办呀？那孩子

0: 不知道怎么办呀，建议就每天抽15分钟你看看新闻呗，培养一下思辨能力。那同时很多孩子平时做题就特别厉害，他一上台很紧张啊，所以高三的这个家长们如果要有这个想法的话呢，大家可以组织孩子进行一个模拟的面试，让孩子习惯了被提问。面试的时候呢，如果孩子能够说出我为什么喜欢这所学校的某个专业，那相信呢一定会让考官眼前一亮的。其实呢，高考它可以算得上是一场信息战。综合评价招生本质上呢是给那些成绩优秀、综合素质全面但可孩子的考试成绩、学习成绩，并且呢我们可以鼓励孩子多多的去参加一些社会实践，来积累一些他自己的经验。那也希望咱们锦城的学子们呢都能够金榜题名，走进理想的大学。
1: 灵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0: 12分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来共同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来共同轻松一下。那这首歌曲呢是《寂寞沙洲冷》另外的一个非常燃的版本，一起来听。

来做准备。那现在呢，也有很多的家长，就是高中生的家长，他们可能呢会想到了要给孩子呢规划未来的这个硕士啊，或者是博士这样的一些升学的路径。但是最近呢，我做了很多的考察的功课，我发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就和第一次突破了200,000人。那在学博士生呢是75.36万人，毕业的博士生呢是11.29万人，这是一组数据。这三项指标它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它说明的是这三项指标都创立了一个历史的一个新高度，而全国刚仅有3.5万个啊，你看11万的博士卷3万个岗位。这真的不是段子啊，这是一个现实。但是这不等于什么，不等于所有的专业都不应该读博啊。其实我觉得核心判断呢应该是分专业看的，咱们不用一刀切。咱们来简单的说一说啊，首先说医学它读博是刚需的一个典型。你看现在国内的三甲医院呢，公办科研院所的核心岗位啊，它基本会把博士学历设为一个基础的门槛。学医呢最怕的不是读博士苦，而是相关的研发岗，它对博士生的需求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那像 AI 方向博士起薪呢，有的地方一线城市甚至达到了175万到245万元，这个数字呢，还真的不是一个吓人的天文数字啊，这是当下的一个真实的需求状态。你看，很多企业需要这个方向的人根本就很有限嘛。更尴尬的是，薪资预期会有一个错位。那硕士同学毕业5年，你可能就年薪呢就能够达到3位数了，那博士刚出站却要冲着70-80万去谈，那用人单位凭什么要买你的单呢？文

和纯理论专业的问题就会更加尖锐一些。比如说这个学哲学的啊，能不能先读硕博，然后再谋一份教职的工作？哎呀，咋说呢，就是现在很多大学高校教职可以说是僧多粥少，到82%左右，而哲学博士非常低了，低于47.37%。其实说到这个读博啊，还有一样我们不能够忽视的，就是它的时间成本。博士生平均毕业年龄呢在60%以上，而企业的研发岗呢普遍它有一个35岁的门槛儿。你看你读博6年换来的是什么呢？可能是一张过期的入场券。与此同时呢，硕士起薪啊2025年呢就实现了10.5%的同比增长。只讲比如说像商科，比如说像新闻专业啊，大多数的文科，那这些专业呢硕士学历就足以覆盖绝大多数的岗位需求。你多读几年呢，你可能会错过了积累经验的黄金的窗口。其实我觉得咱们普通家庭选专业的时候呢，真是咱们先考虑咱的饭碗，然后咱们再说兴趣。读博也是一样，我们要先想清楚你要去到的岗位到底要不要求要读博，再决定要不要花4到6年时间去换那张纸。方向对了，硕士是起点，那方向错了，博士就是弯路。那在这里呢，还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好好的规划自己未来的这样的一些就业的走向。好，这位朋友名字叫做 Wonderful 李强，他说法学呢需要读博吗？法学其实我觉得，对，如果你要是想在咱们锦州这样的一个城市，我觉得硕士专业应该是足够的。当然如果你要是想去一线城市发展的话，

还得是啊，对自己的未来有所规划哈。乐儿说了，药学专业需要读博吗？我觉得药学专业读博取决于孩子自己的职业目标，你要是想进高校啊，还有顶尖的药企研发呀，或者是三甲医院的临床科研岗，那肯定博士它是一个门槛啊。那如果你的目标呢是像这个药企生产呀，或者是普通的医院的药剂科等等，其实硕士也够用。你读博的话你还会需要浪费几年的时间。好，云飞扬说了，他说有的专业其实就没有必要去读博士啊，比如说像音乐、戏曲、绘画、文学、哲学、会计、统计，没有什么创新性，其实是本科或者是硕士就够用了。我觉得你说这些呢基本上是涵盖了一些文科和艺术类专业，硕士基本是够用的。那如果你家里边要是并不着急你去就业，然后还想呢让自己在象牙塔里边多留几年的话，再选择读博。好，这位朋友名字叫做金鱼妈妈，她说呢艺术专业呢希望孩子能当一个高校的老师。如果你要是想朝这个老师这个方向去卷的话，那你确实得是需要卷学历的啊。高校老师那肯定得是博士起步吧。艺术类专业如果你要是想冲着去做高校老师的这个目标，那你是得往上卷一卷了。 哎呀，年轻的孩子也真的是挺难的啊。其实对未来的一些职业的规划呢，真的得是让自己呢好好的去想一想，能够让我们达到一个学历时间达到一个非常正向的性价比，这样的话才可以。因为呢不单单呢学费是我们的成本，时间更是我们最最重要的成本。好了，13:47，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还是一起来听歌。下面呢咱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我们来分享到的是周杰伦带来的一首超级好听的歌。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送给收音机前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那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周杰伦带来的一首非常好听的《发如雪》。

时间过得很快啊，那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了关于强基计划综合评价，以及呢很多孩子未来的学业方向、读硕读博、职业规划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那看一看呢，来到了13:53了，那今天呢节目也要暂时的告一段落了。其实很多同学和家长呢，或许会发现呢，原来高考呢不只有裸分冲刺这一条路，人生的成长和升学的选择呢，从来也都不是一种答案。强基计划呢，适合那些愿意扎根基础学科、心怀科研理想、愿意沉下心来深耕长远的同学。但是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8年连贯的沉淀，意味着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向着本硕博的学术道路稳步前行，去追逐热爱，钻研深耕。而综合评价呢，则更是包容更多元的一种升学的舞台，分数它会更友好，专业它会更全面，这给了很多同学踏实努力的这样的一个目标，用更加轻松的姿态去冲刺优质高校，锁定热门好专业的机会。那其实呢，今天我们也跟大家说到的这些话呢，其实也能够发现，就是很多的选择、很多的利弊、很多适配人群，其实它没有最好的升学政策，只有最适合你的道路，根据你自己选择，根据自己的性格去选择适合自己的路径。不是所有的人都要走科研读博这条长、漫长且辛苦的路，也不是所有人呢都要跟风的去冲刺强基。那如果你热爱探索、向往学术的话呢，你就可以长期深耕。但如果你向往实用的专业、多元发展、未来灵活就业的话呢，那像综评呀，还有常规的统招，一样是闪闪发光的绝佳的选择。其实我觉得青春最珍贵的地方呢，就是我们永远有选择未来的权利。有的人生呢，生来笃定，立志深耕学术，一路读研读博，在专业的领域生根发芽、发光发热。而有的人呢，他们

稳步前行，脚踏实地地规划专业，规划职业，在自己的节奏里慢慢成长，步步生花。无论呢，你现在呢并不是一次冲刺，我们也不必羡慕别人的赛道，也不必焦虑自己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心甘情愿的坚持，最终呢都会变成我们未来的底气。那愿每一位规划未来的人都能够看清楚自己的热爱，认清自己的方向，敢为理想深耕，也能够为幸福圆满的结局。好了，以上就是今天1003大家帮的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收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的关注与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为大家送上一首非常治愈充满力量的歌曲，愿所有的一点光

0: 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味道。其实这首歌的旋律源自1990年袁凤英演唱的粤语版《天若有情》，也是同名港片的主题曲。她的嗓音清冷感伤，唱出了爱里的痴情与宿命感，一曲两唱，哪一首更能勾起您的回忆呢？

天我们说一说《因为爱情》这首歌，王菲、陈奕迅的合唱深入人心。当年作为电影主题曲火遍全国，唱出了岁月沉淀后的温柔。后来在歌手舞台，齐豫邀请毛不易同台翻唱改编，退

同样一段深入人心的旋律，在两位歌者的口中唱出了完全不同的人生况味。陈百强的一生何求，温润从容，道尽半生追寻与释然。王杰时代的经典，哪一首更贴近你的心情？

今天我们分享一首经典老歌。1992年，陈大力为林子祥和叶倩文量身打造了《选择》。林子祥的醇厚嗓音配叶倩文的清亮声线，一刚一柔的交织，把双向认定的深情唱得淋漓尽致。不靠高音炫技，只凭细腻的声线互动，唱出余生相伴的温柔。简单的歌词藏着最动人的爱情模样，至今这首歌仍是 KTV 对唱的天花板。还记得你和谁曾经对唱过这首歌吗？

这首歌旋律简单，歌词却直戳人心。据说任贤齐在录制的时候，将自己对爱情的理解与感悟融入其中，把那个在爱情里默默承受、不懂拒绝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啊。

不是你，爱恨情仇与人生的是是非非一一体现了出来。人生没有什么不能面对的，一首歌勾起一段回忆，真正的经典可以跨越时间，百听不厌。

1988年，张雨生发表了励志代表作《我的未来不是梦》，没有华丽的编曲，却治愈了一代又一代的拼搏者。恰逢高考，把这首歌送给莘莘学子，星光不负赶路人，愿你们提笔从容自信，何笔如愿以偿，一举高中，前程似锦。

0: 靖哥哥，靖哥哥。
1: 音乐响起，回忆就像长出了翅膀，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单纯质朴却精神丰盛的年代。1983年，铁血丹心一出来就封神，它不只是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更是一代人的武侠启蒙。香港金牌作曲家顾嘉辉先生说，这首歌撞上黄蓉的灵动娇俏，一刚一柔的合唱，把两人侠骨配柔情的羁绊唱得淋漓尽致。还记得当年围坐电视机前一起看《射雕英雄传》的温暖时光吗？

0: 辉煌的主题曲。有意思的是，这两位乐坛大佬搭档写出了这么多金曲，却从来没有坐下来好好的聊过创作。一个执笔写尽人生聚散的怅然，一个谱曲揉进岁月浮沉的温柔，隔空碰撞竟成了辉煌里。
1: 原来爱得多深，笑得多真，到最后随缘逝去。

前奏一响，就梦回1980。上海滩承包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更是一段乐坛传奇。当年顾嘉辉作曲，黄沾20分钟填词，《浪奔浪流》四个字录了2个小时。

1981年，陈百强与何超琼因戏相识，他们的心动困于豪门门第。过去这对耳环依然陪着他。再听这首歌才懂，那些婉转的音符，原是陈百强用半生悄悄写给爱的人没署名的情书。你也曾把喜欢藏进某段旋律吗？

偏偏喜欢你的煎熬。后来好友竟奇迹痊愈，这首歌也成了珍惜当下的告白。它不是悲伤的歌，是教我们用力去爱的希望之歌。如果

0: 些美好和
1: 回忆。《雨蝶》用作经典古装剧的主题曲，意境唯美又深情，瞬间火遍大江南北。同样的旋律，不同的韵味，哪一首歌更贴近你的心呢？

是歌里的遗憾，更是每个人心里没说出口的要是能重来就好了。您第一次听来生缘是在什么时候呢？

今天我们用一首轻快又温暖的老歌给大家换换心情，这就是周华健的《花心》。花的心，听到这首歌好像就能想起那些阳光明媚的日子，心里的烦恼也会跟着消散。现在的你听到这段熟悉的旋律，会不会也跟着轻轻地唱呢？想起那些简单快乐的时光，我们一块儿来听《花心》。

0: 泡了杯茶，来听一首李宗盛的《鬼迷心窍》吧。这首歌1992年发行，李宗盛写歌总像是在说一些悄悄话，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直白的像没修饰过的真心。后来
1: 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

前奏一响就是江湖。今天我们来听周华健的武侠神曲《刀剑如梦》。1994年，周华健演唱了《倚天屠龙记》的片头曲，国语版《刀剑如梦》，歌词豪迈，唱尽了江湖的快意恩仇与洒脱，而粤语版却少了几分狂放，多了几分深情。只要情浓，不要武功，道破江湖中爱恨两难的柔情。一样的旋律，国语是侠骨豪情，粤语是侠骨柔情，哪一版更让您梦回当年那个武侠世界呢？

对于这首《大约在冬季》，朋友们更熟悉的是齐秦的版本，唱得热烈又坦荡，满是离别时的不舍与牵挂。而哥哥张国荣的粤语版《别话》，同样的旋律却唱出了另外一种味道，温柔含蓄，深情都藏在了轻声细语里。一个浓烈直白，一个温柔内敛，两版各有风情，您更喜欢哪一首呢？

0: 慢慢沉淀，多少串旧事，多少个旧梦，尽变心底痴痴的怀念。今天起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朝夕在怀缅。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1: 前奏一响，就充满了生机和希望。这是一首带着北京桃花记忆的歌。1998年，任贤齐在北京拍《神雕侠侣》，从寒冬拍到初春，片场的桃花树从覆雪枯枝到满树花开。他借了一把吉他，对着桃花树哼唱，把北方四季轮转的触动写进了歌里，成为了治愈无数人的希望金曲。马年，愿您万事顺意，一路生花。

再见，但觉心路极迷乱，心境太混乱，感触太混乱，由此心中抑郁未曾断，说再见回头。

0: 转眼又是一年，今天是哥哥张国荣离开我们23周年。同一段旋律，沉默是金，告诉我们守住内心的坚定便是从容。明月夜则是把思念与柔情都藏进了月色里，歌声依旧，温柔从未褪色。哪首歌曾陪你度过最难忘的时光？一起聊聊你心中的哥哥张国荣。
1: 夜风凛凛，

这是一首藏着两个男人心事的歌，也是刘德华唱了30多年的歌。1993年，作曲人徐嘉良在逛夜市的时候，见到人群中有人落寞伫立，望着街头的情侣，他有感而发，哼出了旋律。华仔拿到音乐样片，想起自己爱而不能说的经历，而林振强的词精准地戳中了这份克制。当时因为觉得曲风太俗，没有当主打歌，谁料到这首歌火到成了刘德华演唱会的保留曲目。这份想爱不敢说的遗憾，你有过吗？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段爱情故事，是甜蜜。
1: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0: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1: 林涵直通车新出发，速度升级了，
2: 可以弯道超车了。
1: 您的问题已经在本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投诉平台上，投诉品类覆盖更广，无人车驾驶模式在下属里您是可以用的，
2: 只要你听就有新发现。
1: 品质维权一直在路上，
2: 欢迎乘坐林涵直通车。

收听收看林涵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涵。这十一假期大家过得怎么样啊？有没有感觉这个假期过得太快了？这一下子大家伙又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到岗位上了。那么也是非常开心啊，能够在节目当中再次跟大家相聚。首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锦城的各条道路还都是比较好走，桥洞桥面、街道转盘没有太大的问题，保持一个畅通的状态。什么地方不好走啊，或者有事故发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路况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刚才在抖音直播间呢，也有朋友呢想听自己喜欢的歌曲啊，那么这首歌呢送给之前我三号上节目认识的一位朋友，他本来是一串符号，然后呢说起个名字吧，我说那起什么名字啊，我说那就叫这个没有名字好了，然后我跟他约定了，我说10月8号上节目要点他的名，然后没有名字就如约而至了，那么这一首歌就送给没有名字。

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这是和南京路、洛阳路等部分道路封闭施工有关。一个通告啊，今天是10月8号，10月8号到11月15号，南京路的南街至人民街路段将要进行围挡封闭施工。提醒大家，如果说啊您途经这一路段啊，或者说每天呢您这个道路是必走必经的，所以还是要留意一下。10月8号今天就开始了，一直到11月5号下个月的中旬，南京路的南街至人民街路段将会进行围挡封闭施工。10月8号也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1月7号，洛阳路的龙江中街至云飞街路段将会进行围挡封闭施工。10月8号到11月7号，洛阳路龙江中街至云飞街路段将会进行围挡封闭施工。提醒大家，施工期间呢，施工路段是禁止一切无关车辆还有行人通行。广大市民朋友途经施工路段附近呢，一定要仔细查看现场的提示牌，提前计划出行路线，确保出行安全。

迎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生活当中呢，有需要投诉维权的问题呢，欢迎大家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如果要是有法律问题要咨询的话呢，可以关注星期一下午三点，还有星期三下午三点的节目，林涵呢都会邀请律所的律师呢做客直播间，为大家进行一个公益的非常正能量的知识普及，以及根据您所提问的这个问题啊，进行这样针对性的个性化的解答。接下来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坐车的姿势。各位朋友，这十一过得怎么样？您都去哪儿玩了呢？那如果说啊，有这样的短途啊，或者说长途的旅行的话，那很有可能您会因为旅途当中的疲惫呀，或者是困倦呀，就会想找一些方式方法让自己缓解一下疲劳。比如说，有的人呢会把副驾驶的座椅给它放平，然后当成这个床啊，或者当沙发，然后去躺，就什么样的这个姿势都有。不知道正在听节目或者看直播的朋友，小达人呢，林瑞呀，或者说这个糖糖啊等等啊，各位朋友啊，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把椅背放倒，然后呢让自己来休息一下。有的呢就是把后排的这个座位也是直接放倒，还有的呢就会不仅仅是放倒了，为了自己的舒适性，可能铺上一些充气的床垫呢，然后就把当床就睡了，一路躺平到目的地。等于说司机开车，驾驶人开车，副驾呢躺平，要不然就是后面给他放好。有的人车后面空间也很大，放倒了之后再铺点什么，咱就说这铺盖呀，然后铺点什么床垫啊，弄点什么东西的，小朋友啊，或者说那个家人们就在后面又吃又玩的，在后面还睡觉，一路躺平就到目的地了。这样情况有没有？小丹说没有啊，根本就没有想到这样的问题，那违规呢？来看啊，有这么一个情况，就说在旅途当中，行车途中，车内平躺，有民警呢就抓到这样的情况了。那你要知道，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平躺呢，你认为是舒适的、放松的，跟其他人也不相关啊，怎么还会管呢？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一旦发生意外的话，那人员伤亡的概率它就会大幅的上升。时采用平躺的睡姿，哪怕您没有睡觉，仅仅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方法进行了一个休息，等于说您就放弃了安全带这一条救命带。安全带和安全气囊都是按照正常坐姿来设计使用的，那人一旦是躺下的状态呢，安全带就没有办法发挥它的重要作用。所以说呢，还是提醒大家啊，你这个安全带，这条生命带一定要给它系好了，哪怕是在咱们这个城区您上下班的一个通勤，也一定要把安全带系好。那如果说您要是打车的话呢，也一定要配合人家司机所给您的提示。一般现在要打

0: 车，您司机可能第一步就会提醒您，哎，乘客请把安全带系好，对吧？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提醒的。冬天也很快就会到来了，穿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可能会懒一些啊，说那我就是不配合，怎么了？会怎么样吗？其实真正发生危险的时候，首先受到伤害的可是您自身，所以希望大家还是保护好自己啊，先从自身来讲，主动性的去把这安全带系好的习惯养成。有的朋友不习惯系安全带，上车的时候这个安全带有没有不是说直接拉过来扣到旁边的，而是在想这安全带应该怎么系，是直接套到头上吗，还是钻一下，就各种各样的情况都会有啊。安全带的怎么样的使用，大家伙直接搜一下短视频也好，或者跟家里的老人呐，或者说朋友们也普及一下，不要把它当成一个人人都会的事情。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看见很简单的事，不见得人人都会。咱就说各位司机朋友，您第一次上车的时候，您系安全带是不是也用这么一个套头的方式，或者说钻的方式，很正常吗？怎样去了解，或者说怎样去解析乘车人躺卧这一方面的事情呢？它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法律风险的。如果说啊，车辆在驾驶的途中，乘客躺卧并且没有正确的使用安全带，或者呢是干扰了驾驶员，比如说乘客躺卧的时候，身体延伸到驾驶区域，它妨碍了驾驶员的比如像是操控汽车呀，要不然就是您影响到了驾驶员正常的一个驾驶视野，那么它会涉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的规定，也会有一定的处罚的。而且您要知道啊，根据交通方面的一些法律法规，机动车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乘车人躺卧的风险极大，车辆急刹或者是碰撞的时候，人会被直接的抛射，极易造成伤亡。如果说因此违法的话，那么会引发一系列的事故，保险公司呢是可以拒绝理赔的。另外大家还要注意一下，私自您将车内的座椅改装成床铺了，您一看心动了，因为现在很多博主可能为了一些流量啊，他自己呢也会发这样的段子到一些短视频平台上，说我们出去玩了，然后这一路上这后面改装成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床铺啦，这孩子们玩得非常开心啊，或者说有的直接把后面还围炉煮茶呢，要么把你后面呢放成这种生活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私自将车内座椅改装成床铺，这是非法改装啊。小型客车还有客运车呢，私自改床铺的，这可是要面临罚款的，还要责令恢复原状。那么客运车硬座改卧铺，这个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还会记6分。再一个呢，货车是严禁客货混装改装床铺载人，那么违反的话也将面临罚款还有扣分，同时呢是强制整改。所以很多事情不要去想当然啊，不是说你想改成什么样就想改成什么样的。那你要是坐火车的话，坐动车，你看这个座椅，尤其稍微长途一点的，那不太舒服，我给它改一下吧。尤其还有这个手艺，强制的去改，自己的也好，公共的也好啊，就是在它的合法合理的范围之内，正常的去使用。行车途中呢，大家一定要系好安全带。稍后会进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1: 广大群众请注意，爱护鸟类、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在此郑重提醒，严禁在田间、林地、河道、村庄周边撕拉捕鸟网、设置捕鸟陷阱、摆放捕鸟器具。严禁猎捕、惊扰、迁徙候鸟，严禁收购、运输、贩卖、网上售卖野生鸟类及野生动物制品，严禁个人和餐饮店加工、食用野生鸟类，坚决抵制野味儿。 一切猎捕、伤害、售卖、食用野生鸟类。

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欢迎大家监督举报，共同保护鸟类资源，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生态家园。

来稍后呢，给大家来看一看路面上的情况。如果说想咨询什么问题，或者说呢，您想维权呀，或者哪怕仅仅是分享一下心情，都欢迎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0: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15:30，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桥洞桥面、街道转盘都没有大的问题啊，能够正常通行。什么地方不好走或者有事故发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路况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0: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

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来关注一下，接下来有这么一件事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想问问各位朋友，您的这个车的后备箱都会放什么东西呢？有些朋友可能会放工具呀，对吧，什么那个玻璃水啊，千斤顶啊，什么注意的那个危险的标志牌啊，三角的那个标志牌啊，对吧，还有什么水呀，好吃的呀，各种用的东西呀，或者说等等等等吧，就待会儿肯定后备箱里面会放一些应急的也好，常用的也好。然后主持人的话呢，有的时候可能会多放一些换的鞋呀，或者说有的要备一些的这个服装啊。最近呢，网络上有这样的一个帖子，就说一名车主在后备箱他装了10箱矿泉水。这个大概的状态能理解吗？10箱矿泉水，虎哥太阳能发电系统，后备箱放水枪。真服了虎哥了。当刚才在抖音直播间的时候，就是闭麦嘛，然后没从电台说，就直播间跟大家唠，我才知道这他自己自投罗网。夏天咱们不是在水世界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吗，对不对， PK 赛，然后呢林涵上水车了，我说这谁刺我耳朵呀，刺完之后我这个半年了吧，几月份开始的，七月份差不多吧，是不是，这3月了，我这耳朵咋听不着了呢？耳朵也不好使啊，我这也找不着什么原因。今儿算是有人自投罗网了，虎哥说我上水车之后他站我后面，然后呢用水枪刺我耳朵，我算找着了。自投罗网，他说后备箱放水枪，等着啊，这仇记一年，明年夏天的这10箱矿泉水为您准备的吧。这个车主就在后备箱装了10箱的矿泉水，结果呢被扣3分，罚款100元。大家能够 get 到这个点吗？网传呢，

就说怎么来解释的呢？交警解释的说，这种行为是客货混装，而且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去装载大量的整装商品，说是构成违法。那这个相关的话题呢，就冲上热搜了。大家伙儿呢就各种评论呢议论纷纷。看到这样的传言呢，有很多的车主呢会对这样的罚单表示不能够去理解，说后备箱不就是放东西的吗？那放什么你还要管吗？还有朋友会认为说，那放什么会被管呢？通过这样的一个信息呢，可能大家伙对于后备箱储物的一些注意事项，也需要更多的去全面的啊去了解一些。其实从法律层面上来讲呢，私家车后备箱能够装东西呢，这个没有被禁止，不是说你后备箱不能够放东西。但是呢，根据相关的这个道路安全方面的实施条例规定啊，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之外，不得载货。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是这样解释的。他说呢，内置行李箱，也就这个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乘员舱含前后排座椅、车内地板，不属于合法载货空间。他进一步分析，那么综合条例当中的多项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要遵循以下的条件。首先，第一个呢，所有的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内，不占用任何乘员舱区域，包括放倒、拆除之后后排的这个座椅来腾空的这个位置。就说按这个条例上来讲啊，你这个成人的坐人的地方就是坐人，你不能够去载货。装载后备箱门可以完全的正常关闭，货物高度不会遮挡车内后视镜视线。这真的会很容易被忽视，尤其是逢年过节，大家如果要是有回老家的话，那肯定后备箱装得满满的，有的时候还不够呢，要往这个后排座位上都要给它堆满，很容易就是你后面的状态根本看不到，会影响你的这个安全性。再一个，有的朋友可能会搬家，就搬家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会因为装的东西过多啊、过大呀，你就完全把车内后视镜的这个视线给遮挡到了，你看不到后面的情况。还有呢，要遵循什么？条例当中多项规定啊，第三个就提到了，货物总重量不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整备质量后的核定载重值，它都是有这个相关的重量啊、安全方面的规定的。最后来了解一下，还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条例当中提到了，装载的物品属于个人生活自用范畴，不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性货运活动。那么，关于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49条呢，也是明确了，客运机动车是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郑翔也表示，对客货混装的认定也是要遵循这一条的原则。那么这样的情形呢，通常都是包括接下来跟大家来讲到的这五点。那么这五点呢，提醒各位朋友，第一个是将货物放置在后排座椅、副驾位置或者呢乘员舱地板上，哪怕后排没有乘坐人员，这些啊。这个认定也是其中的一个情形。第二个，为了装货，擅自去拆除后排座椅，不要这么做啊！或者说，放倒后排座椅之后，将货物堆放在乘员舱连通的区域，这也算是客货混装。再一个，后备箱货物呢堆放过高，完全遮挡车内后视镜视线。第四种情形，装载的货物长度、宽度超出了车厢范围，导致后备箱门没有办法正常的闭合。
第五呢，是以盈利为目的，使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快递、货运等经营性运输活动。针对网传的一车主因在后备箱装了十箱矿泉水被扣三分罚款100元的案例，那么央视记者呢并没有找到这起事件的官方通告啊，或者是权威的媒体报道。那么多位公安交管的部门方面的人士呢，也是向央视记者去证实啊，如果呢是私家车后备箱里放十箱自家喝的矿泉水，那如果说啊它不超重啊，不超尺寸呐、啊，不挡视线呀、啊，门关得上啊，没有什么这种危险的行为，按现行的这种其实没有说那么的夸张，但是网络上传的可能是失实了，就有很多的这些细节上大家传来传去嘛，也许就像人一样，也许这个人他压根儿没说这句话，但是传来传去结果成了这个人说的了，或者呢这件事情压根儿没这么邪乎，结果传来传去添油加醋，再加上一些人再一发，好像真就是这么回事儿了。具体问题啊，具体分析，大家伙呢，您要是装载这些东西的话，也要去了解一下，您这么做呢是否首先自身是否安全啊？再一个是否呢是合规的，多多了解一下比较好。就是在路面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有的人直接在高速上后面还挂着一些东西，就后备箱装不下了，他把后备箱扣上，里边拴个绳，但外面捆着很多东西，就直接外挂到车后面了。有没有见过？您怎么看这样的行为呢？各种各样的，还有它上面没有那个货架，车上面没有货架，他就为了放东西，直接拿绳子就捆到车顶上，然后呢这样子飞奔运货，等于说车的大脑袋上面还顶着很多的货物，这要在高速上，一旦这绳子松了，这个装的这个东西啊，它上面有可能是被褥啊，各种货品呐、啊，啥样都有可能，还有的放宠物的，你说多吓人，也是安全隐患啊。

嗨，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欢迎大家啊加入直播间，可以在交广平台互动，或者呢关注林涵的抖音平台，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消防安全吧。要说啊，这个秋天来得快不快？我感觉呢，从立秋开始，是不是温度大家就已经那天就已经感受到了秋天的状态了？然后最近呢，可能今天这个温度还好啊。前两天我三号上班的时候，这给我冻的，我穿了一个裙子，然后还下雨，还刮风。温度贼低，我都想这都适合穿带绒的裤子了，或者呢穿一些厚点的衣服，结果这天又暖和起来了。但是温度呢虽然说起起伏伏，可是我感觉空气的干燥程度，就摸摸脸，摸摸手，摸摸什么脖子呀或什么样的，你都能够感受得到，没有夏天没有之前那么滋润了。这确实也需要你面膜也好或者干什么也好，都需要用一些滋养的东西了。秋意渐浓，天气呢渐渐的干燥起来，这风一吹呢也会发现有落叶了，景色确实很美，尤其是咱们东北这边独有的秋季的美景，真的是值得欣赏。但是火灾的隐患也是在悄悄的升级，秋季的防火真的是不能够掉以轻心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聊一聊容易被大家伙所忽视的这些消防方面的安全的知识。尤其呢一提到消防，我总会想起之前邀请消防员就是嘉宾嘛做客直播间，然后呢他提到的一个地方就是快递站，天气越来越冷了都会用到小太阳，然后呢他在去取快递的时候呢就会职业病嘛，就本能的条件反射的就会想到小太阳离各种快递呀，就这种各种件儿，它纸盒或者有的呢外面就是塑料的那种状态吧，反正都是容易易燃的，它都会提醒快递的这些驿站的管理者呀，或者说正在值班营业的这些人员呢，工作人员提醒他们小太阳离这些快递的东西要远一些，都是一些隐患，每次都会能够想起来。可是生活当中不仅仅呢是刚才所提到的这一点，有很多的这些细节，大家如果要不注意的话，可能有的时候都会给自己找到一些麻烦。今天呢就说一些容易忽视的这些地方吧，从光伏板到家用电器，从户外用火一直到电动车的一些充电，实际上在节目当中呢都跟大家能够聊得到，或者说您有哪些想要提示大家的，也可以在交广平台或者在林涵的抖音直播间跟大家伙儿所交换一下自己的想法。要说这个光伏板屋顶上的就是铺的那些东西，它就像什么呢，是那种太阳能，就是这个东西，这些都是隐形的火种，越来越多的家庭啊还有企业呢都是装上了屋顶光伏板，绿色又省米。但是知道吗，光伏板如果安装的不规范，线路老化或者说散热不良，在高温暴晒下也有可能会发火啊。这个方面呢至少每年至少啊要专业的巡检一次，检查接线盒，还有这个看一看电缆有没有破损呢，还有就是通风散热的这个情况，它的散热间隙是否能够达标，很多细节

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情啊。那我们既然不专业，就不要去轻易的去评估它，说外面看着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但实际上呢，它里面也许千疮百孔了，但是您不知道。如果要是您家或者说您这个企业呢是安装了屋顶上的光伏板，一定要定期的检查光伏板的接线盒、电缆是否有破损或者是烧焦的痕迹，避免在光伏板周围去堆放杂物，保证它的通风散热，请专业人士每年至少要做一次系统的巡检，别让阳光经济变成阳光火灾。家用电器方面呢，我们要是形容有一个东西它可能经历的时间很久很久了，哪怕你现在不用对吧，你保留着，会叫它什么老古董，会叫它老古董。家用电器也不要让它变成老古董啊，有的这个老古董呢它会变成打火机或者老火机。秋天一到，电暖器、电热毯、加湿器这都纷纷上岗，但是很多家庭的电器呢已经用了很多很多年，线路老化呀、插头松动啊、稍不注意就有可能造成短路起火，所以呢要留意一下了。您家这个东北叫插排，因为看直播的朋友我发现有不少呢不是东北的朋友啊，我是河北的，我们那边都要插座，就是正常就说插座，就叫插座，来东北之后呢说插排啊，我现在也会习惯性的叫它插排。所以呢如果要是外地的朋友，我看有唐山的朋友，刚才还有海南的朋友，就我说插排就是咱们大伙儿所说到的啊，包括还有镇江的朋友啊，就是说的这个插座，咱东北话锦州这边叫插排。看您家这个，谢谢马丁，您家这个插排用了多长时间了？有的这插排真是千年古董了，该换咱换一下。现在插排也不是很贵，但如果要是真的出现问题了，那真的是很多损失，不是说能够弥补回来的啊。再来关注一下接下来的这个事情，电热毯。我看到网络上有网友呢在评估，说天气一冷了，然后妈妈就拿出来她当年结婚时候用的电热毯要给她取暖，都怕自己变成烧烤。这些都是有使用寿命的，如果您要是拿这个电热毯呢只做一个纪念，就真是把它当一个老古董，您去欣赏、去回忆、去保存那就好。因为有些时候我们拿一些老物件啊，它是有时间的温度、有故事的感觉在的，你可能给它扔掉还觉得很可惜，然后呢你要把它卖了呢它可能还不值钱，有些朋友念旧就会留着，你留着看看就好，不要再使用了，要不然真容易变烧烤啊。建议大家伙啊，不要一个插排插满电器无孔不入，尤其是大功率的设备，插排也会累到冒烟。还有电热毯呢不要折叠使用，电热毯上面其实也都会写，就是不要给它折叠呀或者怎么样的，睡前一定要关掉电源，你别一边开着一边睡，自己是暖和了，真发生危险您自己不知道，它漏电呀给您电着了。你要知道人在触电的时候，我们从无数的这些案例上都能够看到他说不出来话的，人要是触电说不出来话也跑不了。再一个就这样的一个电热毯它真要起火了，你要睡着了它大面积着起来了，那很危险啊。有些人睡得比较沉，或者说呢各种特殊情况吧，假如说你要是怕孩子冷啊或者怎么样，你说他自己都没有自救能力，有一些失能的老人呢给他开着，就咱们往多处方面去考虑，所以说你才能够想到哦，真正自己用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麻烦，跑也跑不掉，真正出现了危险了你没有办法及时的把这个危险压缩到最初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一定要把电热毯关掉然后您再睡觉啊。出门或者睡觉前一定要养成断电的好习惯，拔掉不用的插头，还有就是充电宝充电的这一方面也希望大家给大伙提个醒吧，就是你要是充完了充电宝就不要一直在插着了，然后呢你给手机充电也好，跟其他的这些需要充电的设备也好，充完就给它拔掉，不要让它一直在插。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那平时也没啥事儿啊，都是这样做，那你是没有发生危险，发生的时候要不然吓一跳，要不然有的时候真的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去挽回的一些损失了。电动车火灾的杀伤力相信大家呢都是有所耳闻，那锂电池一旦热失控的话，几秒

钟之内它就能够嘣的一下爆燃了。温度呢高达上千度，普通的灭火器是根本就压不住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的人呢把这个电动车放到公共的楼道里边呢去充电，有的呢可能就直接因为有电梯嘛，然后直接呢就在自己家里面充电，冲着冲着突然就发现这样的一个爆燃的情况，很严重啊。电车一定要在指定的区域去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充电的时候呢远离易燃物，不要整夜的充电，使用原装的充电器，千万不要去贪便宜去买那些三无的产品。户外用火，大家有的时候呢也会涉及到这一点，尤其是喜欢天气凉爽了，秋高气爽的时候到外面野炊，那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形，你可能一个烟头啊，一个火种啊，或怎么样，就会把一个区域给它引燃，再加上有这个风的助力，那这煽风点火，你可能一大片就都烧掉了。秋天郊游露营的人呢越来越多了，没有什么叶子或者说一些垃圾，他没有办法去处置，就会用最简单最原始的办法给它烧掉，那么这也是非常危险的啊。呀，火灾无情，但是防范有心。秋季天高物燥，正是火灾的高发期，无论是家里的光伏板、老旧电器，还是户外的篝火，以及呢咱们平时常用的电动车是要充电的，每一个细节呢都有可能会成为安全的隐患，希望大家呢今天在节目当中

15号，提醒您，南京路的南街至人民街路段将会进行围挡封闭施工，10月8号到11月15号街至云飞街路段将会进行围挡封闭施工。

度都圆了，这哪哪都圆了，又赶上贴秋膘。那既然节气在这儿了，那老祖宗的规矩肯定是有自己的道理的。

0: 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宁路辽沈战役纪念馆占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细雨，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校摘镜超给力。
1: 比如说这个时候的大楼港西向东，还有就是在洛阳路到中央大街那一段东西双向排队缓行，其他街路呢整体来讲还是保持相对畅通的。
2: 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实时路况精准导航，堵车不心慌。
1: 其实有的时候吧，这好事之所以成为好事，它为什么能成为好事呢？是因为我们是发自肺腑的在说，在吐槽。说相由心生，这玩意儿诗也是由我们内心情感的一种完整完美完全的抒发。我就是这么
3: 24节气，今天说说这个寒露最应当。寒露一过，那是一天剩子一天凉。俗话说，吃了寒露饭就不见丹，是喜怒哀乐还是忧伤？哎，每个人的体会它不一样。您听我浮想联翩说端详。此时节，北方刚好收玉米，南方正值种麦芒。农民眼里，秋天是金色，那是五谷丰登，果飘香，它充满

0: 收获和希望，他是不畏艰辛满怀喜悦的好时光。这个好时光他在有的人的眼里不一样，他是一到秋后就发慌，秋后算账，秋后问斩，多事之秋那是更加有名堂。秋后算账，有了收成就有收入，欠债还钱理所最应当。秋后问斩，专职死秋犯，这个制度开始在大唐。多事之秋是指打仗，不仅是秋收之后有军粮，还因为庄稼收割了有空地儿了，空地儿方便动刀枪。武将征伐百战场，无数的文人墨客写诗悲秋忙。正所谓秋风瑟瑟天气凉，秋花惨惨秋草黄，秋灯耿耿愁不尽，是秋雨潇潇洒悲伤。伤春悲秋，这是文人的传统，他们万语千言化凄凉，与文人的凄凉正相反。有的人胜过那熊熊烈火煮沸汤，意中人叫秋水伊人，表心意那是秋月寒江，一日不见望穿秋水，便是如隔三秋两茫茫。相逢一如初相见，赶紧的暗送秋波诉衷肠。有人问了，您这半天说的是什么人呢？我听不明白，费脑浆。嗨，说白了就是搞对象，他们甜言蜜语如胶似漆，一会儿不见想得慌。这回听明白了吧？有人说了，我就是个普通老百姓，那这些跟我不相当。哎，普通人有种现象谁也躲不掉，春困秋乏，谁能擅自改变做主张？这是因为人脑有个松果体，位于两眉之间正中央，一上秋它就分泌褪黑素，分泌多了人就困得慌。要想遏制褪黑素，就多到外边晒太阳，多分泌多巴胺、内啡肽，这些快乐激素能使人健康。哎，快乐多了人健康，还有一条最重要，是忘穿秋裤腿发凉啊。您看我的春秋笔法怎么样？
1: 那个愁啊，说为什么这时候我们要愁，是心上秋，秋天到了，我说心就开始发愁。你不怪我们，树叶哗啦哗啦往下一掉，那玩意儿谁瞅着不愁啊，愁死人了都要。所以多晒太阳，我觉得他说的是有道理的。感谢万事如意，还有南山有樱桃，来了月牙好事，有点晚了吧这个。建平说是今天的寒露像夏天一样，其实我也想说这个怎么那么热呢？热。金尊优越说好诗堵在路上了，你堵在哪里了呀？风起云涌说小谭，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今年的假期都休完了，你要回家过年还得等三个月。三个月吗？二月份过年吧，十一、十二、一、二，等四个月吧，咱们再。所以说每一天呢，都好好过就行了。然后，秦老师这块板是去年的，也可能是前年的，说实话。这叫经典非流行。清风说哎呀，突然让你一说有点伤感，这不是我说的伤感，是本身这个事情就比较伤感，对不对呀？

这月儿不圆，可咱俩的心没散呐。没，那落了10多张，我怎么能消化那么快呢？我吃那么多碳水吗？这才几天啊，我就吃了2角了。可能我们河北，就是我们河北啊、山东啊、山西啊，这些孩子们都有一个碳水胃，就是你不让我吃面，我不得劲儿。就说吃碳水长肉不中，我得吃，不然胃里边翻江倒海烧心的难受，吃个馒头，吃块饼我就得劲儿了。吃大米饭，我这胃都犯酸，就得吃面，就得吃面。你别唱啦，怎么你心情不又不得劲儿了？哎呀，文艺作品嘛，它表现的是这个，咱们实际上这心态嘎嘎好，多晒太阳，一切都会好的。啊，对了，还就是那个说，我回老家了嘛，说你们老家有什么好听的？我老家河北梆子，我忍无可忍。

0: 哎，我请你们听一段那个河北梆子吧。这段呢，它是这样的，它呢叫《空城计》，大伙儿特熟悉的那段《空城计》。我也曾差人去打听，打听的司马领兵往西行。你听京剧听习惯那个调调，我先打一下防疫针。你听完我们河北梆子这个调调，就是啥都不许说。就说好听就行了。啊，稍等一下啊。
1: 广大群众请注意，爱护鸟类、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在此郑重提醒，

那个只许夸啊，就说好听，有地方特色，不错。你看人家万事如意真好，他说河北梆子好听好听好听，乘以八发，乘以十。因为你们知道原来的那个词儿，所以听这个呢，估计也能听得他在唱什么。当然了，这个演员唱的是非常不错的，他叫季晨，他可以算是，从草根唱上去的一个演员。不过他现在的名字叫做季九霄。

哎，我发现了，大部分的好朋友们都在保持中立，就是我也不说好听，但是我也不批评，反正你让我们听，我们就听听。哎，我们今年就是十一回老家，不是没有那个。没活儿嘛，这一家子闲的待着难受。说咱摆弄那136张吧，小说行，摆弄会儿。哎，摆弄一边玩着呢，就嘴里也不闲着呀，然后就突然间就他唱一句，唱出来的就还是河北梆子，这玩意儿你说。自从。

哦，老吴，啊，我们听一个，听了河北的戏，我们再听河南戏吧。反正呢，这俩地方，尤其是河南，姓窝子是不是？今天到底礼拜几？我也没关注这个呀。啊，今天星期四，明天上班，后天上班，大后天休一天，然后就开始恢复完全的正常了。点儿不好玩儿，真的不好玩儿。今天星期四，听听《白蛇传》啊！对，我刚才唱那河北梆子也是《白蛇传》。

这些戏曲都是怎么形成的呢？人们最开始的交流一定是说话，说话，他怎么就想到要唱呢？可能最开始唱，我自己瞎想的，也是呜嗷喊叫，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哎，慢慢的呢，人们就觉得这种音是乐音，那个声音是噪音，像我刚才没准就是噪音，他们就喜欢什么，然后留下来了，慢慢形成了固定的调式，啊，谁知道？总之，怎么能产生这么多好听的戏曲呢？路人说：“放几段白燕生的梆子呗。”我没有那么几段，因为有多少段，我只有他一个“滚滚长江东逝水”。大家伙说不太好听，不过我还挺喜欢的，我特别喜欢他唱这段“滚滚长江”。实际上算是戏歌吧。有好多类似的，咱很多二人转的那个也都是那种歌曲，就借鉴的二人转的调调，不也算是戏歌吗？像那我想起那个什么《半生》，但是他的歌曲里面出现的。那我们就听听这个《滚滚长江》吧，因为没有别的他唱的，但他唱的黄梅戏呀、京剧呀，我还是有挺多的。

0: 跟大伙儿汇报一个事儿哈，就是一般最后我选择的这个作品呢，我都会严格按照时间，我争取做到这个作品放完正好我这边报时。我今天算错时间了。报时。
1: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1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日，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3: 健康有道，
4: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二医生张叶飞。我们今天科普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心理上问题：心动过缓。相比于心慌心率快，心跳慢很少有人关注。很多人体检发现心跳每分钟5-60下，觉得自己没有不舒服就不用管。其实异常的心动过缓风险往往更高。医学定义，成年人安静状态下心率持续低于每分钟60次，即为心动过缓。首先我们要区分是两个功能效率更高，静息心率普遍在50到60次每分，这是心脏好的功能的一个表现，属于生理性的心动过缓，完全健康，无需干预。但是普通人如果心率长期低于55次，尤其低于50次的时候，我们就要高度警惕病理性的可能问。像心动过缓的核心危害包括心脏供血功能不足，心跳太慢，无法给大脑、全身器官提供充足的血液和氧气。早期表现包括头晕、乏力、嗜睡、活动后气短、疲倦。很多人误以为只是身体虚，没休息好，长期拖延，随着病情加重，会严重出现发黑、晕厥、摔倒。严重的心动过缓可能诱发心脏骤停，这也是比普通心动过速更危害的。同时还有一些部分药物啊，包括心脏药物啊，也会导致心动过缓。在这里给大家画个重点，无症状轻度的心动过缓定期观察即可，伴随有头晕、黑蒙、乏力、晕厥的心动过缓，这必须及时就医。严重的心动过缓药物干预效果都有限，必要时可能需要通过植入心脏起搏器的治疗。所以大家不要只关注心率快，心率过满同样是心脏发出的一些异常的预警信号。
1: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

0: 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北京时间17:05，我们来看这个时候的路况。现在大悲路口南向北回程的车还是比较多的。另外呢，像刚才上一时段我们提到的大楼港这个点位，现在在这个港区的西侧，东西双向，这个队排的挺长的，尤其是西向东过来的车很多，北向南也是排队缓行。市委港则是南向北车多，洛阳路上呢，因为之前看到是有施工的，现在洛阳路就是福德转盘往东那一段东西双向，现在也是排队缓行的状态。在附属港东向西，附属医院门前车流量相对稍大一些。解放路和广州街现在南向北车多，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2: 追行畅通，探索风景。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不仅是一个给您提供交通资讯的广播台，更是一个与您分享城市魅力的窗口。从清晨的阳光到傍晚的月光，我们将为您展现城市不同的风貌，带您感受最真实的交通氛围。收听锦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出行充满惊喜，生活充满魅力。
3: 车水马龙
4: 穿行，
3: 大事小情
4: 完成，
3: 打开广播
4: 相逢，
3: 调整引擎
4: 快乐加速，
3: 大街小巷都在听，
4: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
1: 17:07，同志们呐，这个时候人终于齐了。
5: 大家好，我是洪亮。
1: 大家好，我是谭月。
5: 经过漫长的这一段时间之后啊，分外想大伙儿啊。
1: 不是，我质疑了一下你这句话，
5: 咋的？
1: 漫长吗？
5: 很漫长。
1: 我觉得好短暂呢。
5: 就是得比较，你知道吗？
1: 假期好短暂。
5: 假期反正对于我来讲是很漫长的一个假期，哪儿也出不去。
1: 啊，你哪儿都没去？
5: 对，因为家里有点事儿，然后在家就一直窝着。
1: 哦、对，人被捆在家里的时候，觉得时间过得很慢。
5: 也行，也行。就是每天看大伙儿出去玩，我心里很高兴啊，
1: 是吧？我上一时段呢，我看有朋友说了那么一句话：你们的假期7天走了20000里，
5: 嗯、
1: 我的假期一假期看了2000集漫剧。
5: 就是哎，看这风景区没有？这风景区又堵了啊！
1: 你看见高速那段没有？
5: 那段根本走不动了。
1: 是的，
5: 那段已经憋好几天了都。你看那山都上不去，哎呦，太高兴了！
1: 你说这人是什么心态？我不开车回老家吗？
5: 嗯。
1: 我回去的时候，一号，就是我这方向堵，人家反方向，人家我去河北方向回来的不是沈阳方向吗？沈阳方向就比较好走，
5: 就畅通无阻，
1: 出出溜溜的。
5: 你这边就死堵。
1: 嗯，我就心态不好。五号我回来的时候，我是走的沈阳方向，我看那个反方向的河北方向堵车，我就，哎呀，我那心态。我是那样的，
5: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这件事。
1: 哎，我好庆幸啊，
5: 是吧？但是我就发现有的这个风景区啊，有的景点人真聪明。
1: 嗯，
5: 就是那个山西有一个云丘山。
1: 嗯，
5: 那个云丘山那个风景区是这样的，他们那个风景区里边啊是有老百姓住的。
1: 嗯，
5: 它是个农村，然后呢改成就是那个风景区，大家买票进去之后溜溜达达，一边呢看人家农事，一
6: 玉米那个。
5: 这人长得聪明成这样，你说啊，就是一公斤玉米就包2斤玉米，得张鲜票。
1: 不是谁给谁钱？
5: 你谁扒给谁钱呢？就是比如说我去扒玉米，
1: 嗯，
5: 我扒二斤了，我上秤一腰，人家咔就给我扯张票，去吧。
1: 这不还卖东西了吗？他们增加人家销量了。
5: 就是哪儿挣哪儿花，一分钱你都带不回家。
1: 说那就是你还干了半天活。
5: 据说老百姓，当地百姓，人家就是那个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每年到这时候啊，包着玉米，结果都搓10斤还没搓够，那再给你几瓣。
1: 你看吧，就是一个假期过去之后呢，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事情。大家因为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我们很多事情都能看到，没有人是。

0: 是闭塞的、封闭的，我就看哈。虽然出门了，关注咱们锦州，好多好多外地人来咱们锦州了。
1: 对，我那天上节目的1/3都是外地牌照
0: 是的，都是外地牌照的。这个呢，对我们来讲是好事情。他们可能奔着我们的那个早市啊、夜市啊、我们的好吃的呀，不管是什么目标来的，我就觉得，这是我们跟他们交流的一个方式或者是窗口，然后。你知道吗？他们来了之后，他们还有一种感觉。他们回家之后，他们说了好多的咱们锦州两个点，他们特别喜欢。
1: 说说哪
0: 他
1: 两
0: 们
1: 点？
0: 就不是那好吃的了啊，
1: 啊，
0: 好吃的当然都是烧烤什么的，
1: 这
0: 那
1: 都
0: 个
1: 知道知
0: 无
1: 道，
0: 敌了。他们
1: 对对。
0: 他们提到的是什么呢？一个是咱们这个红绿灯这个倒计时读秒字儿特别大，
1: 他们那儿没油吧？
0: 他们那儿油的没油，油的小。是这样的，哎呀，锦州那个倒计时红绿灯读秒字儿真大，对我太友好了。还有一个就是咱们执行代行，
1: 这个他们那儿没有吧？你还真别说，
0: 他们说这个好合理呀，这好文好好好人性化呀。
1: 就是直行还有什么左转这个代行，我在好多城市真没怎么见。就是咱们这儿算是一个，你别小瞧这一个啊！我觉得这个对于整个交通来讲，太有用处了，
0: 就是咱们觉得这，
1: 就是很正常的一件
0: 咱们
1: 事儿，
0: 都
1: 是
0: 没想到这个事儿，说字儿大小的问题，咱们因为已有，就怎么
1: 吧？
0: 能这么大？
1: 所以说，对咱们锦城的交通，大家还是比较满意的哈。最起码我觉得这个是大家用心了，
0: 对，
1: 能观察，然后呢，慢慢慢慢的，咱们这个算是一个很先进的道路交通管理方式。
0: 所以对他们来讲，这也是咱们的一个锦州的好呗。
1: 这大城市来的土包子，啥也没见过。
0: 乡巴佬，其实是他们觉得这个出行啊，这对他们来讲挺算是一个冲击。
1: 对，
0: 我们倒是习以为常，我们没觉得有什么。
1: 但是你看，从最早对于锦州来讲，可能标签就是烧烤，然后慢慢慢慢的呢，就过渡成咱们的各种景区，然后什么早市啊、夜市啊，你看现在还有红绿灯，
0: 这对于咱们又是一个正向的宣传，
1: 慢慢来，
0: 真好。
1: 以后就是夸，哎呦，他们那广播不错，哎。
0: 早应该夸这玩意儿呢。
1: 以后咱们道路上发传单，你知道吗？
0: 交通广播
1: 是
0: 有一
1: 吧？
0: 个晚高峰节目，
1: 听着有奖。
0: 上哪儿哪儿哪儿哪个商店哪个商场去买东西，顶2块钱。
1: 真有奖，这都我们合作单位。
0: 然后80后，咱们正说着这个呢，他发了一个图片过来了。我昨天晚上在渤海大道拍到的，你看亲切不？GC 牌照的。其实 GC 牌照吧，咱们锦州还真不少见。
1: 对于咱锦城来讲，GC 是最多的吧？
0: 对呀，它离咱们忒近
1: 就
0: 了。
1: 一脚油就过来了，就是我从来就不觉得他是河北的，真的。
0: 你眼馋也没有用
1: 那 一老家，我从小就觉得他应该是咱们的，因为你看，无论是说话呀、吃饭呢，就是和锦州太像了，
0: 啊，是的，
1: 对
0: 口
1: 吧？
0: 音什么
1: 尤
0: 的。
1: 其是山海关区。就是秦皇岛的上海关区，他们那口音呢，包括吃饭的一些特点，当地人喜欢吃干豆腐，
0: 他就是跟咱们生活习惯，你看，我就说口音都没有什么
1: 对
0: 太
1: 吧？
0: 大的
1: 口音
0: 区
1: 也
0: 别。
1: 差不多啊，他们也算是咱们那个叫什么锦府小片儿。
0: 哎呦喂，我以前不觉得这干豆腐，大家都说好。其实咱们上饭店点干豆腐，尖椒干豆腐，这不司空见惯吗？我有一回给老家就带了几袋干豆腐，真空包装的，就是好放嘛。完了，惹些事，都跟我要，都吃出好来了。
1: 这不能咸呗，你知道吧？你就告诉他们，这东西不能运，你知道吗？运之后就不
0: 就
1: 好
0: 难吃。
1: 吃。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3: 南站附近，南郡香山府南门东50米，宝藏小店居正馄饨房来了不后悔，手工鸡汤馄饨、老北京炸酱面、原汤牛腩面，各式拌菜小吃。微信搜索小程序"居正馄饨房"，
4: 欢迎走入酒后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打开雨刷，幸运到家。雨刷开启，幸运属于你。现在开始雨刷时刻。
1: 过去好几天了啊！
0: 用玻璃水儿。
1: 对，延安路和云飞街啊，今天是
0: 啊，这个路口。
1: 延安路和云飞街，
5: 看堵不堵？没啥事吧？应该。
0: 有点车堵了，这桥洞出来。

0: 延安路云飞街北向南方向啊，
1: 恰好是桥洞出来的。
0: 行啊，这大伙儿反正憋着也是憋着，堵着也是堵着，闲着也是闲着，
1: 玩呗，
0: 是不是？
1: 嗯、
0: 正好赶上，哟，今儿还闪着、刷到我们这儿了
1: 啊！如果幸运的话被锁定，那您就可以中一份奖了。
0: 没错啊，今天呢是延安路和云飞街北向南方向啊，通过这儿的车主，各位朋友啊，把这个雨刷刷起来，
1: 开始吧。

0: 哎，这个是那个奶奶吗？
1: 哎，是。
0: 是在奶奶唱的吗？
1: 啊，是。
0: 是吧？
1: 嗯。
0: 哎，你就听这声音啊，大家。
1: 但是这是 AI 的声音。
0: 但是我就觉得，就你听那奶奶唱完之后，你就觉得，哎，这声音好年轻啊、哦！
1: 这我头回听这个小歌，
0: 对吧？也就三四十岁的感觉，然后你再一看，哎，你知道什么叫鹤发童颜？什么叫有气质？
1: 嗯，
0: 就是人老了能有气质到那种程度。那奶奶九十了，她
1: 是
0: 吧？
1: 嗯，但是咱们现在听这本版本是 AI 的声音
0: 啊，奶奶那声音 AI 的，
1: 这个 AI 很完美出来的这个声音。
0: 那你说奶奶唱的不好，奶奶唱的
1: 当然了，那是人真的声音发出来的，当然是，
0: 所以
1: 又有情感又有技巧。
0: 我估计七十多都是万人迷。
1: 然后看大伙的消息啊，刚才那歌叫《我喝了爱情的鹤顶红》，
0: 对对。
1: 然后那个
0: 大家可以搜一下啊，网上有一个奶奶，那是好多大官媒转发的一个。
1: 这个小花生啊，他说今天的歌太狠了，我这两天听这个呢，我喝了爱情的鹤，我站在秋天吹冷风，
0: 这梆子味儿呢，兄弟。
1: 看大伙的消息。夏夜清风说，咱们锦州红绿灯倒计时不是字儿大，而是路口小显得字儿大，外地它路口大显得字儿小。
0: 以后咱们锦州有一个成语
1: 叫
0: 两小儿变字儿，
1: 不是说哎呀那个红绿灯也不是很清晰，然后那个字儿也小，其实咱们看着是好像就顶上那一小块，如果它维修的时候或者你人站在它边上跟它对比的时候真的很大，那个牌子超级大。
0: 你有的时候你就是真的是近距离接触你就知道。
1: 我们县城，我这回老家我上我们县城，那都是小街路吧，
0: 嗯，
1: 也没咱们这大。真的
0: 两小时变字根本就不是路口的事儿。
1: 对，不是路口的事儿。
0: 还是设计的时候当时就是想的比较长远一点，就是字儿大点啊，大伙儿看的能清晰一点。
1: 如果有一天说麻烦主持人帮着和交通部门沟通一下铁合金回市内啊这个事情是吧，节前我们已经沟通了，然后交警部门呢也注意到这个位置了，
0: 嗯，
1: 我们有新消息会告诉大家的啊，
0: 别着急啊。另外就是提醒一下今天的雨刷时刻啊，今天雨刷时刻是延安路和云飞街北向南方向啊。
1: 幸福小妈说白激动了，我是南向北刷时刻中奖了也没给我玻璃水啊，
0: 你得领去啊。
1: 我们这个玻璃水吧，是不是一开始就有的？
0: 对，
1: 它是后期加入的。如果您在加入之前中的奖，那就没有。

0: 如果加入之后有的话，那就有，但是不是在您获奖的商家领，得另外上，
1: 另外一个地方。就能把玻璃水领下来，不用去第二家了哈。
0: 对，二是您没有注意到这个玻璃水的事儿。
1: 有玻璃水啊？
0: 有玻璃水，我们现在有了啊。
1: 最起码今天呢，肯定是有，没毛病啊。
0: 然后呢，我们还有的就是有一些我们商城上可以薅的羊毛，我们简单给大伙儿念叨念叨。
1: 说说吧。
0: 今天这个我也特别喜欢。
1: 啥呀？
0: 今天这个吧是化妆品。
1: 大牌子呗，
0: 大牌子。我之前呢也买过这个，用着也不错，但是当时不是花的这个价，因为当时是出去玩的时候在他那个地方买的，就是后这个品牌。
1: 哦，我知道了。
0: 嗯，
1: 咱也介绍过，
0: 这个是天气丹礼盒。
1: 这个我给大伙介绍介绍这个东西啊。
0: 嗯，
1: 当年呢他们那儿有一个也有皇帝啊，反正不管咋地，是不是反正就那大长今之类的都有吧，看过吧。他们这一帮人还是搓，然后上那嘎挖深，然后就得琢磨啥玩意儿贵呢，啥玩意儿最好呢，珍珠好，抹点粉，而人参也不错，往里搁点儿。
0: 嗯
1: 啊，这药材也挺好，搁点儿吧。鹤顶红不能放啊。
0: 我喝了爱情的鹤顶红。
1: 来，只能唱歌，反正搓吧的。然后那个
0: 不灵不灵，
1: 光彩照人呐。
0: 哎，这个后呢，这个天气丹礼盒，这个礼盒其中这几件吧还真都是挺好的。而且这个品牌它是作为这个韩妆的代表呢，一直是里边添加什么人参根了、鹿茸啊、珍珠粉，像你刚才说的那一大堆这些名贵药材的提取，
1: 就啥贵往里搁啥，
0: 就适合咱们亚洲人的皮肤吧。
1: 而且它是一股药味儿，
0: 本来就是添加中药材了嘛，
1: 对吧。它真是那种，就是像，哎，怎么说呢，真是达到了咱们那种什么药食同源啊，差不多那意思。
0: 嗯嗯，对，就是药抹同源。这个大牌的套盒平时卖对十毫升的精华液和八毫升的紧致眼霜这七件，
1: 这太便宜了。这个
0: 确实是，
1: 这个大家可能都耽误，你说便宜是不是因为效期的问题？
0: 今天还真不是，
1: 今
0: 天是新款新包装，
1: 效期到2028年的8月，
0: 所以完全不用考虑这个了。
1: 这个大家肯定是可以放心使用了。
0: 对，大家直接呢
1: 小两年的时间哈，
0: 大家直接输入天气丹，
1: 嗯，
0: 这是关键词，就是天气，然后丹呢是丹药的丹，
1: 对，天气丹，
0: 嗯，
1: 听这名都带着药劲儿，
0: 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的丹，
1: 带着药劲儿哈，有点飞升的感觉。
0: 抹在脸上的很滋润的这个，这个系列确实挺滋润的，
1: 它特别适合咱们东亚人的皮肤。
0: 对，
1: 这一点大家可能是觉得比较贴心的啊。
0: 然后你添加福利官的微信不是334了吗？
1: 然后你在以前买过什么东西的，再给你什么那个减免之类的，可能会更便宜一些。
0: 这个咱们就上过一次，我记得。
1: 这很便宜了，300多块钱买一套七件套，然后都是几件大正装的东西，买天气丹。它就很便宜，而且
0: 它里边有正装有小样，但是呢，这个包括你它正装呢，就如果单卖都不止这个价。
1: 对呀，而且效期是到2028年的8月份，那还有两年，小两年的时间。
0: 所以它应该对咱们来讲不算是到期什么临期啊、清仓啊什么的。
1: 很便宜，真是很便宜。
0: 嗯，
1: 大家如果想买这个化妆品的话，最近不知道选择什么啊，买这个我觉得性价比应该是相当高了。以前咱们好像没卖过这个价格。
0: 当然咱们只上过一次架，
1: 是吧？
0: 当时呢关键词还弄得挺麻烦的。
1: 对对对。
0: 好，大家直接搜索天
1: 北向南方向。
0: 刚才 LT 说到底哪儿领啊，我都没听见。9月29号中的奖啊，那您这个是有的呀，
1: 你肯定有玻璃水。
0: 我现在我跟你说一下，盛世检车线，
1: 对，
0: 就上那儿去就可以了，
1: 就是在那个叫市府西路，对吧？
0: 他就那个什么太和区市府西路，
1: 对
0: 对，太和法院西行300米，盛世检车线，一说这个就都找到
1: 了。你开到那儿附近，你慢点啊，他那个进那个路口比较隐蔽。
0: 然后王某人说：“再不解决，我就1、2、3、4、5了。”我跟你讲，
1: 我们已经把这个事儿给这个交警部门反映了，
0: 还是红绿灯灯漆的那个问题是吧？
1: 对，大家以前就反映说这个红绿灯灯漆好像是对大家出行有影响。
0: 哦，不要暴躁啊，不要暴躁，不要激动。我们这个事儿呢，在节前正好正在等着回复呢啊。然后对你搜索天气丹
1: 没毛病。
0: 完了，我又不行了。
1: 咋了？
0: 我的小钱包。
1: 化妆品这个玩意儿怎么说呢，
0: 我吃了化妆品的鹤顶红。这怎么就是看见

0: 就想囤，囤了就其实用不完。
1: 很多人都是这样，就是都觉得一个东西好，好完之后就伸手，伸手之后你就觉得，就是这叫什么呢？就是叫占有欲极强，就好像我买东西一样，我就是以前我就是喜欢各种各样的什么小石头、小核桃，
0: 哦。
1: 然后看见一个东西就走不动，走不动就买，可是买完之后你就搁在家里了，有的时候你就想不起来拿出来。
0: 你看你是喜好这个吧？你像我们女的，我们喜欢盘子、碗、床上四件套，
1: 实用的哈，
0: 就这些东西，我看见我就走不动道。我就家里其实我有好多。
1: 但你这玩意儿能用啊？后来我就觉得我这个思想是不对的。当年我记着马大师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所见即所得”，啊，知道吗？就这东西你见着了啊，过我眼即入我手。
0: 这么唯心主义吗？
1: 后来我也觉得，
2: 北
1: 我
2: 京
1: 就
2: 时间
1: 可贵的
2: 17:30，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现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月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
3: 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一广2025D0612025号。
4: 中石油充值福利多，10月8号至10月10号，单笔充值满1000元送3张93折汽油券，满2000元送6张93折汽油券，充值还送便利店商品满减券。活动详情请到站咨询。
5: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运不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摘镜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北京时间17:33，我们报路况之前呢，先跟大家说一声，雨刷时刻结束了啊！
1: 大家收
0: 收，把雨刷给它放回来吧。现在是大悲路口南向北回程的车非常多，而且呢，渤海大道上过了桥洞，过了那个隧道，你出来之后，南向北到玉兰山这一带也要排队缓行一会儿。今天不过整体上还算是挺畅通的，在咱们锦州整体街路来讲。灵溪大街到科技路这一段南北双向车多，在福州街南向北车流量稍大一些，还有就是云飞南街科技路，科技路上东西双向其实就是学校附近了，桥面上都没有问题，这几座大桥南北东西都是畅通的。这个时候的大楼港车是最多的，四个方向车流量相对都大一些，还有那洛阳路上有施工的位置也不太好走，市委港南向北排队缓行一会儿，云飞街桥洞北向南排队缓行一会儿，还有就是广州街桥洞北向南的车稍多一些，广州街解放路南向北车比较多，这个位置不太好走。城市北侧呢，哎，马家港北向南和西向东有点堵，今天，还有就是在北京路上，画校门前西向东。石英北街京三小学附近南北双向，这个车相对多一些，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1: 具体天气咱们稍等一下啊。
0: 然后刚才大家呢也都在搜索天气单，我发现有朋友呢字儿打错了，那个丹啊，它是
1: 丹药的丹，
0: 对，炼丹，
1: 对，
0: 然后你打成单独的丹了，简单的丹，那个字儿不对啊，要不然你这关键词就出不来链接。
1: 天气单啊，
0: 哎，
1: 天气预报过来了啊，咱们了解一下天气情况。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黑山10度，北镇临海14度，易县9度。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是晴，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5度，黑山北镇临海24度，易县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是多云转晴，南风转北风4到5级，大后天全是晴，北风转南风4到5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
0: 嗯，这寒露节气了，今天
1: 还行啊，我都有点热。

0: 很热，怎么这么暖和呢？
1: 是吧？你就觉得就这种天气，它不应该出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
0: 说的就是呢，这个节气按说寒呢，是我们这个进入秋天第一个出现寒字的节气。
1: 十月份了，
0: 一点也不寒啊，
1: 到中旬了。
0: 今天、明天最高气温多少来着？一线27度，你这，哎呀，跟夏天凉快似的。
1: 然后以后咱们的宣传口号是10月份来锦州，我们寻找夏天的小尾巴。
0: 反正是挺暖和的。
1: 不冷不冷，一点也不冷啊。
0: 这可能
1: 您大伙儿跟他说过，就是四大靠不住当中，就这个秋暖这个事儿。
0: 嗯，
1: 就不定什么时候来股小寒潮，然后。
0: 就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了，
1: 是吧？你看他们就是那个像山河四省，人家降温是日，
0: 我们是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往下掉。
1: 对，咱们东北的降温就是
0: 噔噔噔噔叮当噔噔噔。看看大伙儿的消息，爱丽丝说：“我看见云牌的应该是最远的了吧？就是在来咱们锦州玩的车是吗？”
1: 那太远了。
0: 嗯，我看见过穷牌照的。
1: 穿着海峡过来的，
0: 他这得先上船呢，这个车。
1: 哎，以前我对车上船这个事儿，我觉得挺奇怪的，他觉得这个车上船是不是很复杂？后来那个我们去山东，然后看那个车上船，哎，太简单了。
0: 嗯，
1: 人家那火车上船，突突突突突突开上去，是吧？然后到那边之后，那火车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再开下来。
0: 然后我们锦州的锦州人呢也给咱们长脸，宁夏风气说，5号早晨我去白楼找事儿，回来在云飞街等车，就看见河北的一家三口，
1: 嗯，
0: 拿着手机一边寻找一边搜索124路公交车站，我突然想起南桥通车了，124不从这儿走了，我赶紧追过去，可是他们不知道坐哪路车到石桥子找事儿，然后我就告诉他，你们三个人坐公交车6块钱。还不如10块钱打车直接到石桥子，他们很高兴的打车去了。出租车开走了，还喊呢：“石桥子是离辽沈战役纪念馆特别近，你可以这个快看看去。”他说：“干完这事儿我可开心了。”这就对了。
1: 不要问我的名字啊，
0: 我叫林夏风清，
1: 锦州人。
0: 对的，
1: 就是这作为一个城市啊，就是趁城市的这个旅，就是它的这个旅游设施啊，除了硬件之外。软件太重要了。
0: 对的，他们回老家回家之后呢，也会说我是上回去锦州，我得骂锦州人真热情。
1: 你就是说现在好多的景点为什么大伙儿不愿意去了、
0: 嗯、
1: 你说是因为硬件不达标吗？硬件绝对达标，其实就是软件不达标。
0: 对，
1: 就是缺少林下风气这种人，
0: 人不行。我是说那些地方有些
1: 差事儿，你知道不？
0: 我们锦州人都不差事儿，
1: 对吧？就比如说锦州人，别人问啊，你那个，当然咱锦州也没有那样的黑心店，是吧？
0: 嗯，
1: 像那个哪儿哪儿好吃，咱绝对不会给你领到那种，就是说锦州人根本就不去那种啊，
0: 嗯、
1: 365天就可这外地人造那种店，肯定会找你一个，给你找一个，就是说我认为我自己吃起来很好、很干净、性价比特别高那种店。而且呢，就是我不知道大伙儿发现没有，最近几年啊，头几年呢是，就是比如说网上有人说锦州不好，然后很多人跟风。
0: 对。
1: 现在不是啊，现在就是你发现个问题，说锦州不好，顶上问你是不是去啥地儿了？你是不是没问当地人呢？
0: 嗯，
1: 哪儿不好了？你说，我们改。
0: 哪都好，我们好，我们的这个雨刷时刻结果出现了。
1: 咱们说说那个获奖的吧，今天是6位啊，
0: 哎、赶紧跟大伙儿介绍介绍哦。
1: 第一位是辽 JOM989，恭喜您获得
0: 辽 J0M989。
1: 对，零没有欧是吧？零M989啊，您获得的是烧后营的熏鸽，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每天餐桌不单调，烧后营的熏鸽好味道，熏鸽、熏鹅、熏兔、熏猪脸儿，选任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地址呢，锦兴路俯畔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路北，电话13843600668。
0: 第二位车主车号是辽 C544K5， 安散的天星口腔为您提供的夏季汽车遮阳板一副，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后再做决定不迟。解放路店位于解放路和贵州街交叉口的西南角，联系人金雨桐，电话33091187。上海路店在上海路和徐州街交叉口的东北角，联系人马小晴，电话89079999。
1: 第三位是辽镇东葫芦王酒，特色葫芦香，滴滴式冻藏。领奖地点呢是临河区安和里14号楼的3号，电话18741651573，领去啊，
0: 领去。
1: 一种独特的香型，你听过凤香什么芝麻香？你听过葫芦香吗？
0: 时常喝酒的朋友应该是能喝出。祝您的车号是辽 GT1265， 金水十二汤提供给您的价值99元的双人私汤3小时，需要提前半个小时预约。这个是进去享受的，不是领东西啊。然后呢，洗私汤，金水十二汤，预约咨询电话7171111，这个地址在灵溪大街与科技路交叉口的西北角。
1: 第五位是辽 G9A9H6， 您获得的是玉南社咖啡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咖啡4杯啊。玉南社咖啡，颗颗见匠心，杯杯有温度。它俩是现磨的是吧？
0: 嗯，
1: 不是速溶的。领奖地点呢是锦州市延安路2段59号。

0: 号3-7玉南社假日酒店，电话156-0406-1567。
1: 速溶的100块钱我能买好几十袋。第
0: 你去的时候你问问，你说我这4杯我能不能存下来，这一次喝1杯，我这4杯不行，喝完之后
1: 或者是对他怎么给我们这个兑现这个奖，到时候大家
0: 打电话问一下，
1: 问问啊。然后第六位车主车号是辽 ADJ8654，您获得的是山海会为您提供的浴巾礼盒一套，中秋送礼不用东奔西走，山海会里院东行100米路北的总店，电话是28669999，一个是在南桥的旗舰店，地址在市府路上明购广场东行200米路南，电话23996666。
0: 另外提醒大伙儿啊，早晚
1: 正式来了啊，
0: 早晚中奖的朋友啊，同时可以去盛世检车线领2瓶玻璃水，让您的视线更清晰。地址太和区市府西路31号，就是太和法院西行300米路南盛世检车检验中心，
1: 对，
0: 是吧？电话是710-3333，710-3333。这地儿我给大伙儿实地考察一下，那天我从那儿路过，它这个位置吧，说句心里话，地方挺大，
1: 嗯，
0: 你从到这边看一清二楚，门脸老敞亮了，你知道吗？但你过不去。
1: 然后所有人啊，
0: 你得从那个东向西向东方向往这边走的时候，他们家的家门口你留意一点，嗯，因为他有那个小草丛给你挡着，你就弄不好你就侧冷就过去了。
1: 所以所有的车主中奖的都得单独上这儿去领玻璃水去啊。
0: 对，刚才没领着那朋友听着没有
1: ？LT 是吧？
0: 是吧？你那个29号中的还感叹啊？
1: 点点点说，我看过。今天咱们雨刷时刻就暂告一段落了啊。点点点说，我看过新牌照的。是新疆不？
0: 必须是新疆，不可能是新加坡。
1: 确定？一定？已经肯定？
0: 嗯呐，
1: 是新疆。
0: 新疆？
1: 那您这个更远了。
0: 自驾游过来的、啊。
1: 对，他一说，其实我也见过这个新牌照的。
0: 好多啊。
1: 嗯，
0: 对吧？基本上咱们锦州能划拉划拉，全中国的这个省。
1: 什么黑呀、
0: 啊？
1: 黑吉辽当然是常见
0: 的。啊、这都正常了。
1: 冀，哎呀，冀就别说了，冀就是家门口了。
0: 什么晋冀鲁豫？
1: 嗯，
0: 是吧？
1: 其实看见的哪儿的比较多呢？其实晋很少。
0: 对，
1: 对吧？
0: 嗯，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禁牌照的他就不咋爱出门这伙人。
0: 禁牌照是这样的，这个你看全中国的这个商会，想当年都有自己独立的商会，不是、
1: 嗯、
0: 都有自己联合商会。
1: 嗯，
0: 比如说咱们东三省肯定是就是东三省商会。
1: 嗯，
0: 然后呢，像什么这个湖广，人家湖广商会，对吧？浙闽商会，都是联合几个省加一块儿弄，只有一家是独立的。进下来，
1: 盖房子，盖大院儿，
0: 院儿一定要那个高墙厚堡啊！
1: 我爱我家说寒露不算冷，霜降便聊天，
0: 还行，对吧？
1: 嗯、
0: 这两天早晚都觉得不像头一天那么冷，周六那两天好像是天特别凉，最高气温10多度，然后这两天气温回升了，还可以。
1: 然后宫斗活不过3级说，我是R5车主啊，我中奖了，
0: 我奖品咋领啊？
1: 我看您是哪个
0: 关东胡狼酒
1: 啊，您就是上我们那个说的地址去领就行了。
0: 对，说那个，
1: 然后你别忘了去领玻璃水去啊。他今天又中奖了
0: 是吗？
1: 嗯，
0: 给他列黑名单里吧。
1: 那人家凭运气。

0: 玩意儿，中过奖还得上俩地方求去。哼，
1: 你都中奖了？
0: 不是，他没中奖，啊，你看不出来他是嫉妒的嘴脸吗？都五官挪位了，都已经
1: 中奖还得取去，是吧？
0: 就是代表没中上的。
1: 我当年中过五块，我都没敢在我们家门口领，我都自己找一个特别远的地方，
0: 怕有熟人看着。
1: 必须的，还被传出去多不好。啊，就是他中奖了。
0: 你他也不知道我中多少，他以为我中五百万呢。
1: 那玩意儿以讹传讹的，
0: 我中五百万，我跟你说，我能不戴口罩来吗？你这不好好想想。
1: 好像他领不了咱那小店儿。
0: 嗯，张敏南说：“马家交通港这儿好堵车呀。”
1: 很正常，很正常。这个地儿一直以来就是一个重灾区。
0: 不，今天不太正常。今天是什么原因也说不清楚。西向东，
1: 马家港的地儿不向来这样吗？
0: 马家港一般都是北向南，那西向东偶尔会堵，但是今天
1: 今天堵
0: 很奇怪。然后呢，大碑路口南向北车也非常多呀。
1: 关注点吧。
0: 嗯
1: 嗯，估计是什么有剐蹭啊什么的，要不就是修路。
0: 然后你看他给我点赞了吧，因为我理解他这心态。但是我们作为同龄人，我懂得。人我行说咱们南桥上新闻了，央视。
1: 必须的，
0: 这是好事啊。
1: 那可不，
0: 嗯，大好事。
1: 这个叫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想把自家的这个荣耀分享给全世界看。我们的口号就是有了南桥，让您吃烤串更加的方便。
0: 哎呀妈呀，
1: 是不是？
0: 你怎么早不说？你这马后，你早说了之后他不就
1: 就凸显了锦州这张名片，然后还把这张名片的这种就是外延性，然后还有它的这个专属性给你更好的权限在美食和建筑当中。
0: 你这高端大气上档次，
1: 哎，
0: 还有接地气。
1: 就这么地了，以后谁介绍南桥就跟烤串挂起来啊。
0: 早说呀你这个。
1: 嗯嗯，
0: 弄得我今天都想吃串了。
1: 不是你这个
0: 我十一都没吃串儿，我吃席去了。
1: 不是大当，那问一下你哪天能空下肚来然后想锦州烧烤这事儿呢？
0: 没来得及，说实话。真是，
1: 我要这待遇的话我肯定就不想这事儿了都。
0: 哎，我现在我因为我小的时候吃杂烩吧，我没觉得有什么。这些年
1: 驴杂烩啊，
0: 不、嗯，鱼片那儿啊，就是什么再有一些蔬菜，总之就是啊好吃。白洋淀风味叫白洋淀杂烩，
1: 是乱炖怎么回事吗？
0: 但是跟乱炖不一样，好吃极了。
1: 是吗？
0: 嗯，
1: 好吃啊。
0: 嗯嗯，大家到我们那儿吧，很多人都会说：“哎呀，吃火烧这是你们特点。”其实我给大家推荐杂烩，
1: 跟那个我问一下，跟那个就是水煮鱼什么的，有点像吗？
0: 不像。
1: 酸菜鱼呢？
0: 不像。
1: 但鱼火锅呢？
0: 它是珍珠翡翠白玉汤吧？杂烩嘛，就这名就不咋高端。
1: 可复制性高不高吧？
0: 不搞，就是出了那个地方，别人坐着就不是那个味儿，
1: 不是那味儿是吧？
0: 嗯，好吃。
1: 妥了，我又相中一道菜了。
0: 白洋淀杂烩。
1: 嗯，
0: 运满乾坤说马家交通港是公交车坏那儿了。
1: 妥了，又知道为什么东西堵了。
0: 是吧？就是肯定是有特别的
1: 有事儿
0: 发生才会这样的。大家伙儿，你耐心等待，其实也算不上特别的难走。
1: 还行啊，能动起来。
0: 嗯。你跟什么大碑路口南向北的这些车车辆辆的车主们，你是幸运的，你走过这里。
1: 所以说就是没有对比才没有，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0: 嗯，
1: 你就有的时候吧，你就怎么说呢，别人骑马
0: 你骑着驴
1: 是吧，然后你觉得你心里不好受，你转头你看看是吧，还有走道儿的呢。
0: 你世界哪那么多公平啊，好汉没好骑，赖汉取花枝，你这玩意儿
1: 你这堵但还有一动不动的呢。
0: 是的。谁问我们呢？
1: 我看看啊，
0: 有，我说的这个是中奖了吗？1265
1: 中了吧
0: ？Yes, it is， 强子，你中奖了。
1: 洗澡去。
0: 啊，是那个哈。
1: 对，金水十二汤。
0: 嗯，你打电话先预约。
1: 嗯。
0: 7171111。
1: 他解乏，就是有的时候，
0: 啊。你就泡那个浴。
1: 对，有的时候跟那个替班司机啊，或者说跟家人呐，啊，什么的，咱们就找一个固定的时间啊，咱们就进里边一泡啊，它是一个私域，就私密性比较强一点，大家在里边啊，空间性啊，还有这个隐蔽性啊，都比较好一点啊。
0: 中奖啦。
1: 嗯，但是说心里话，我还挺喜欢泡大池子的，以前那跟我爷学的。
0: 那都是老人带着去泡的。
1: 我小时候不大，我爷带我泡大池子，我就听他们聊天儿，

0: 好家伙，天南地北的、
1: 嗯、
0: 啊！然后
1: 澡堂文化
0: 啊，我爷爷看我，哎，人在不在？啊，这儿就掏
1: 吞水里去了，滴了出来。
0: 就这样哈，所以说就是，嗯，有的时候现在你看社会在变化，就是洗浴这个事儿啊，从最早的那种就是为了纯卫生，但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很享受了哈。
1: 嗯，而且呢，你泡的这个是你要去的话是私堂啊。
0: 啊，提前半个小时打电话啊。
1: 嗯。
0: 好了，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的晚高峰节目就到这儿了啊。
1: 到这里吧，就到这里吧。
0: 主持谭月洪亮，执行监制李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下班合伙人》。

京时间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聚焦民生。

0: 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1: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2: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不能耽误。
1: 热搜扒一扒。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晚间的18:03，这里的声音来自 FM 一工作日，给各位问好了。各位这个假期过得开心开心还是开心呢？依旧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来和牧童进行实时的节目互动啊！如果您有任何路面上通行状况的问题，或者是天气想了解，不用问了，一会儿我就跟大家伙说。首先为各位来关注一下啊，此时此刻路面上通行的状况究竟怎么样？好家伙，这么一看，城区南向北方向啊，大北港这个位置目前是车流量比较集中。提示一下我们大家。另外呢，就是此刻的灵溪大街，目前呢灵溪大街，另外呢灵溪大街沿线目前啊这个通行压力确实挺大的，除了刚才我们跟大伙说的博大雅居啊，然后呢南郡啊这个区间，另外呢我们也为各位关注到了灵溪大街呀，这一过锦兴路南向北方向就开始车辆排队了，主要呢还是集中在灵溪大街太平街这个路口，南北双向车都比较的多。城区看看啊，这个桥面目前来看啊，这几座大桥通行都很顺畅，大家伙可以放心行驶。城区中部呢，车辖力主要集中在城区东侧，关注到的这个点位呢，目前是广州街解放路南京路区间啊，也是因为这个路段的修路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大家伙呢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就很多朋友啊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出行的安排啊，就是走这个南京路啊，走到南京路了之后呢到哪儿，到这个这个广州街这个位置啊，想要这个左转的这段呢，现在是修路啊，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提前有所准备。到哪儿呢？跟大伙说一下啊，就是贵州街，有很多朋友南京路走贵州街左转，你发现啊，哎，这怎么费劲了呢？别往那儿走了啊，那边呢，因为修路的一个原因，提示一下我们大家。另外呢，在洛阳路贵州路加油站这个位置，目前呢也是有车多缓行的一个状态出现的，我们大家也是要多注意。其他路段呢，我们关注到的就是此刻的解放路中央大街啊，在这个位置进入前程啊，在这个位置目前的车也是会相对来说比较集中，车型方向呢主要集中在自西向东。各个桥洞目前来看啊，通行状况都是比较不错。其他你像云飞街桥洞啊，人民街啊，目前的通行状况都是比较不错的啊，大家伙可以放心行驶。好的，感谢有趣这位朋友第一时间给我们发来了前方信息。各位朋友还有莫

0: 等灵溪大街太平街路口有事故出现，所以这儿车呢相对来说积压的情况是有的，大家伙多注意。天呐，黑的早了，我们的衣服穿的也多了，所以呀、啊，尤其是非机动车驾驶人呢，可能这个扭个身啊，转个头啊，机动车啊，您的这个合理的使用您的车辆的灯光，还有呢就是慢行，尤其是在路口处或者说是非机动车比较集中的路段。好了，说完路况了之后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很多朋友都比较关注这个天气情况。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黑山10度，北镇临海14度，易县9度。你看这个易县现在已经是10度以下这样的一个天气了啊，最低的气温25度，黑山北镇临海24度，易县27度。这易县呢，这早晚温差还是挺大的哈。你看它晚间它温度最低9度，这明儿白天它温度最高27度。这今儿白天大家伙很明显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这个特别热。哎，这很多朋友们在这个办公室办公楼里都感觉屋里特别闷，是不是？晚上的时候还是凉啊，不要因为白天的热而忘却了晚间的凉。都说白天不懂夜的黑，但是你白天的热，你也得考虑到晚上的凉，不然我跟你说，你很容易给自己伤风感冒，然后卧病在床。11啊，大家伙怎么过的呀？这个假期都是怎么利用的呀？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牧童一起来分享你拍到的打卡的美景美食，亦或是你去哪儿过了，都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牧童一起来交流一下。11有明显的感觉是吧？大家伙你到哪儿人都特别的多。哎呦，那可真的是人山人海，红旗招展，哎呀，那人头攒动，摩肩接踵啊。好了，18:10，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下班合伙人之热搜收割机。
1: 热搜那么多，还得听我说。
2: 新闻真不少，真假要知道。
1: 热点资讯，
2: 热议话题，
1: 热搜收割机合伙唠新闻。

这假期啊，挺长时间没跟大伙儿唠了，没跟大伙儿聊了，好多事儿想跟大伙儿一起来分享分享啊，咱们一个一个说，别着急。又说呀，这十一假期有很多地方，那可真的是就像牧童之前说的，经历了很多外地来锦游客的这样的考验。你像咱们锦州，很多朋友啊都纷纷感慨，你看我就是，感慨什么呢？你十一期间之前不是跟大伙说了吗？对吧？我们大家伙在晚间或者早间，比如说早上你去石桥早市，啊，在假期期间会给大家开放很多这个免费停车的位置。你包括晚上，如果说我们大家伙去夜市，对吧？也可以把车停在文化宫或者是百货大楼的 A、B 座的停车位，都可以。哎，我呢就感受到了一次停车的便利和便捷。啊，车开进去停在那儿，真是非常的方便，啊，非常的方便。那接下来咱们要说这个事儿呢，是另外一个地儿，哎，他们的这个文旅啊，这个也经受住了考验。那在这儿呢，跟大伙儿说一下啊，举个例子，咱说一个常住人口只有50,000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突然之间在国庆假期迎来超100,000的游客，会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也就是一倍啊，朋友们，这事儿发生在青海的祁连县左右，哎，就这个地儿啊，这也导致了什么呢？这100,000人的涌入啊，当地的酒店民宿全都满房了，没地儿可住，确实人太多了啊。那也因此呢，不少来到祁连游玩的游客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那就是住宿困难的问题。当地文旅部门啊，也是紧急想起了办法，想了什么办法呢？他腾出了学校的学生宿舍，供游客免费住宿。不少的游客呀，也是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了当地的文旅部门。大家伙也都知道，对吧？祁连山那是风景优美，对不对？很多朋友呢，也就在国庆假期期间选择，这个甭管是自驾呀，还是坐这个公共交通工具到这儿去玩，提前2天，啊，就开始看这个酒店上有没有什么房间，有的早的都可能一周或者是半个月就开始提前订房间了，啊，这个有，确实是有，但是这价格也是十分的昂贵。很多朋友都承担不起。来自陕西的王先生就是如此。

啊，他们呢是10月3号抵达了祁连县城，逛了一逛，没有找到空房。本来呢，这是打算呀，住在车里头得了。那很多朋友一出去玩呢，可能都有这样的情况啊。但是这个当地的民宿也好啊，酒店也好啊，宾馆也好啊，真的没有位置或者价格高的离谱的话，就选择省一省算了啊，就住车里头。于是呢，他就开始刷这个信息。他刷着刷着呢，就刷到了当地文旅发的公告啊，打了公告上的电话联系了之后，当晚就被安排住进了一个中学的学生宿舍里，4个人1间，学生的东西都已经提前收拾好了，房子里面很空很干净，而且呢也提供了全新的被褥啊和一系列的生活常用的一些物资，住宿条件还真不错啊，暖气啊热水也都有。这王先生和家人呢只住了一晚，第二天呢就订着了酒店，于是呢便驱车离开了。走之前也把自己的东西全都带走了啊，这个里面呢也没有说动学生们的东西啊什么的都不存在啊。那么当地的文旅的工作人员啊也是表示啊，从10月5号开始，基本上假期也接近尾声了啊，这个纯的旺季已经过了，基本上也就没有游客再住学生宿舍的一个情况了。那从5号开始啊，这个当地呢也是针对于接待游客住过的学生宿舍开始进行清理，由卫健疾控部门进行全面的消杀，考虑的也非常的仔细啊，也是为了保障学生们回到学校之后的住宿安全啊。当然也有当地的公安机关啊排查宿舍的安全啊，排查完了之后发现没有任何的异常，保证孩子们可以在假期结束之后开学的时候能够正常使用自己的宿舍。那针对于这种情况啊，之前呢这个很多朋友纳闷说怎么还能有暖气呢，跟大伙说一下啊，因为国庆期间呢祁连县当地啊下雨，所以呢气温是非常低的，很多有住宿困难的游客可能之前想过住车里，但是因为这个外面的室温可能会比较的低啊，室外温度，所以呢就是不得不去这个想找这个酒店。那当地政府呢也是做了这样的一个紧急处置，让游客住上了学生的宿舍啊，大部分游客是住了一晚，有多的可能住了2晚，基本上都是订着酒店之后就选择离开了。而且当地的这个相关工作人员啊也表示了，很多的游客呢临走的时候都把宿舍的卫生都收拾了一遍啊，进去看了之后呢基本上被子也都叠得整整齐齐的，咱们大家伙这个素质是非常高的。你看啊，这个十一假期啊的确是考验啊各个地方文旅部门的这样的一个应急啊，包括这个应变能力的啊。那当然你看咱们锦州对吧，作为一个常年在省内假期旅游榜单排名前3的一个城市，我们城市不管是接载量啊还是容纳量啊，包括我们制定的一系列的相关的便民的这些政策啊，也都是一是很实用很明智对吧啊，同时呢也是为着我们大家伙考虑的非常细心的啊，这都是咱们多年来你看接待全国各地的游客，甭管是咱们的这个笔架山，还是我们的辽沈战役纪念馆，亦或是呢我们锦州晚间的烟火气，我们的烧烤，我们的小吃，我们的东北菜对吧，都是我们多年积攒下来的经验啊。那所以呢在这儿也是为全国各地的接待我们不同地方八方来客的我们的这个表现突出的文旅点个赞，好样的呀。最近呢有很多朋友啊在网上干嘛呢，吐槽啊，我就刷到了这个消息啊，就有人发了一个照片啊，然后呢艾特了12306啊，说12306我真求你了硬座
就硬座，硬卧你就是硬卧，你把硬卧爆改成硬座是什么情况啊？啊，我说呢，我坐这辆车，我想买这个卧铺票，他没有卖的呀。这事儿发生在10月7号啊，当然各地的铁路因为在这一天会迎来返程的客流高峰啊，有很多的网友呢在坐车的时候发现自己所在车厢直接就被爆改了。怎么爆改呢？就是一进车厢他发现了原本的硬卧下铺直接被分为了 ABCD 四个座，直接就能坐4名乘客，中铺被用作是行李架，上铺则是空置的一个状态。那针对于这样的事儿呢，我们大家伙啊也都比较的关注啊，这什么情况啊，对吧？把硬卧怎么就变成硬座出售卖票了呢？对不对？那针对于这样的一个事儿啊，

啊，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啊，这个不是个例，就是全国各地也有一系列有一些地方的这个游客啊，也发了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啊，说下铺坐四个人感觉挺宽敞。另外还有游客表示说呀，自己在购票的时候，他这个购票页面是有明确的提示的啊，温馨提示，本次申请席位的结果为硬卧带硬座，请确认啊，你确认了之后你才能买。你看看人都是有明确提示的。针对这个事儿呢，啊，我们的记者同行呢也是致电了12306啊，有一名客服人员呢也是回应了，说这种座位呢是卧带座，也就是这个卧铺代替座位啊，有卧铺带二等座的，也有硬卧带硬座的，它不一样啊。客服也表示了，平时一般是没有的，主要会根据票务安排进行调整。如果说一辆列车上的卧铺需求量并不大，就会把硬卧当成硬座区出售。一个床位上有四个座位，价格一般和普通硬座是一样的，而且在出票的时候会显示硬卧带硬座。其实啊，这个呢也是充分发挥铁路的一个运输能力，对吧？满足咱们旅客们的出行需求，所以部分车的这些软硬卧直接就把它代替作为了什么呢？软座、二等座或者是硬座来使用了。因为啊，在假期期间，很多朋友可能说我要个卧铺，但是你得知道，有很多人可能比如说归家心切或者回学校心切，那真赶不上车的话，真挺耽误事儿的。那我们的这个在运输高峰期，铁路部门呢会针对于特定路线，为了缓解硬座票源的紧张而采取的一个灵活的措施，对不对？当某趟列车你想它是硬座车票已经卖光了卖没了，硬卧车厢还有挺大一部分没有出售的下铺资源，那这个时候系统便会将部分购买了硬座票的旅客的席位直接调整到硬卧车厢的下铺区域。这样的话呢，也是对我们铁路运输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利用，对吧？而且你考虑他下铺他安排的通常就是四个硬座，相对来说坐起来也会比较宽敞，对吧？他毕竟他没安排六个。与此同时呢，为了确保安全，避免未经许可使用啊，以及明确责任的归属，之前我们提到的这个中铺和上铺在角度去考虑，但是我们考虑到更多的也得是每一位出行人的一个安全。这个是要跟大家伙说的第二个事儿，就放东西。有人说了，说后备箱放东西，那玩意儿那不属于正常吗？对吧？那还能出什么幺蛾子呀？跟大伙儿说一下啊，他是装了呀十箱矿泉水。据传，因为自己在后备箱放了十箱矿泉水儿，他是被扣了三分，还罚了100块钱啊。据传，这交警啊给出来的解释是，这种行为处于商品，就构成了违法了。针对于这样的一个事儿啊，牧童呢还是打了一个问号的，对吧？毕竟是网传，那这个事儿真的还是假的？这个处罚逻辑又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呢？私家车的后备箱装物品怎么装，装到什么程度算违法违规呢？啊，这个确认的啊，并没有找到该事件的官方通告或者是权威媒体的报道。而且呢，多位公安交管部门的人士也证实了，如果说是私家车后备箱里放十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不挡视线、门关得上，按照现行的法规是很难找到处罚依据的。网络上传播的对该案例的描述，很有可能丢失了很多的细节，
现实中的车主还要同时满足其他违法违规条件，才会受到如此的处罚。这话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自己自曝这个事儿被罚了的这位，可能自己隐藏了一部分信息，哎，可能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他没说。

跟大伙儿说一下啊，实际上呢，咱们说从法律层面来说呀，私家车的后备箱啊，这个能装东西是从未被禁止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内置行李箱，也就是我们通俗意义上说的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你像成员舱前后排的。

的座椅、车内的地板，这不属于合法的载货空间，这一点啊，大家伙可一定得记清楚。所以说啊，综合这个条例当中多项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要遵循的以下这几个条件啊，大家伙都好好的记一记。你看啊，他说的是所有的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内，不占用任何成员藏区域，包括放倒、拆除后排座椅腾出的空间。这现在有很多的车啊，后排座椅可以放倒，但你一定得注意了啊，这个在这个条例当中是有明确规定的。装在后备箱啊，这个装载之后呢，后备箱的门是可以完全正常关闭的啊，有的那拿后备箱支起来，这不成啊。货物高度不会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视线，有的啊堆得满满当当的，你后视镜什么都看不见了，这个我跟你说也不行。货物的总重量不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整备质量后的核定载重值。装载的物品属于个人生活自用范畴，不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性货运活动。

好了，就这个事儿，咱们也给大家伙呢第一时间的普及了啊。虽然说呢，可能生活当中有朋友说了，说我不会遇见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让大家伙了解更多，懂得更多，这样的话呢，我们每一次出行都能够做到心里有数。

0: 你看看啊，就是我们大家伙儿有些时候在这个通俗意义上去理解呀，很多的条例呀，我们大家都觉得啊，这东西我懂啊，毕竟呢，我考驾照的时候我都学过。但实话实讲来说，可能很多刚刚我们说到的一些细则呀、一些内容啊、一些条件呢，只有我们这次说了之后，我们大家伙儿呢才能啊，就是记忆的更为牢靠。啊，以前呢是模棱两可，这次咱们讲完了之后，那可以说是言之凿凿了。好的，时间来到了18:30，稍后半点信息过后，继续我们的精彩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临水奔流，英魂乃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1: 当时针划过18点，整座城市切换了频率，
2: 从忙碌到松弛，从奔波到归途，
1: 这一程你不需要独自前行，
2: 我们把这一小时的精彩打包成你的专属陪伴，
1: 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
2: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
1: 下班合伙人，
2: 两个人，
1: 一座城，
2: 一路有你，准时相约。
3: 两个人一座城，下班合伙人与您准时相约。我是与您相约的下班合伙人牧童。依旧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来和牧童一起来实时进行节目互动。来吧，这个时间为各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路面上通行状况有没有什么更新和变化？城区南侧为各位着重关注到，此刻中央南街市府路目前在这个位置啊，这个路口这个位置啊，南向北车多，还有一个就是西向东目前车也很多。另外呢，就是在大北港啊，依旧大北港这个位置，这个锦江路南广路这个区间呢，目前是不好走的一个状态，南向北方向。另外我们注意到啊，在这个格林小区和

兰溪谷中间啊，就这条小道上，目前呢，这可能也是有点什么情况啊？这怎么突然之间就这么多车呢？另外，城区东边啊，目前依旧啊，我们之前说到那个点位，就最近这段34分呢，目前洛阳路哎出现一点这个车辆汇集的一个情况，哪儿呢？洛阳路是从人民街到中央大街啊，在这个区间洛阳路上南北的看看啊，东西双向啊，目前的车都是比较的多的，是东西双向车多啊，况都比较不错，大家伙儿可以放心行驶了。这两天出门啊，真是这样的啊，纷纷就感慨啊，尤其很多朋友感慨说高速上车特别的多，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啊，就是那个高速上啊，这个车辆的剐蹭啊，这个事故啊也不少。这个大家呢啊，就城区路网也有很多的路段，因为呢这个一到假期期间会有很多外地来到咱们锦州的一些游客，然后作为外地的司机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路面上通行状况啊，红绿灯啊，可能也都不是很熟，开车本就忐忑，对不对啊？再加上遇到这样的一个陌生的经过一些路段的时候啊，对吧，也有这个堵车的一个情况。其实啊，我觉得还是能理解的，如果说我们大家啊要是开着车到其他的一个城市自驾也是一样的，对吧，甭别的，就那高架桥，各位我跟你说，能桥上走丢那都再正常不过了，对吧，哎，你尤其是你找路的时候，那车速肯定得放慢嘛，对不对，哎，后面可能就摁喇叭了，比较着急了。这个呢也是我们大家我觉得做的还是挺到位的啊，就是我遇到过很多外地来到咱们锦州啊，就是啊，我找个车位呀 啊或者找一个这个路口我该怎么转呢，对吧，后面呢有很多咱们锦州本地的车辆，对他们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了，就觉得自己可能走的有些龟速啊，后面车也不鸣笛，哎，因为看见了前面是一个外地车，对吧，我可能知道，我了解你对这个地儿他是找这个饭店呢，还是说车辆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问题，但不管怎么说，我们的这个后车真的是素质极高啊，给大伙点个赞，还是希望是这样的啊，因为不得不说，就是这一个城市的包容取决于什么，其实有些时候不取决于的是我们有多少的好客心啊，我们能拿出来多少的热情，尤其是每一位作为城市主人的各位。要说呀，这个过节咱们大家伙啊过得都挺开心，但是有的我跟你说他就是挺糟心，刚过完节，对吧，有一个事儿就发酵了，谁呀，跟大伙说说，江淮汽车最近挺上火，喜欢汽车的朋友们都知道，对吧，啊，各地啊对外放出了一个场地实测的一个视频，这个视频里面显示呢，三台全新的尊界 V800 在封闭的场地开展百公里时速之静止的一个紧急制动试验，连续多次重刹之后，确实重刹啊，我看了一下，那小腿穿的都是赛车的鞋，那嘎嘎有劲儿啊，常规的脚刹功能直接失效，驾驶员只能依靠挂入 P 档实现应急减速。针对于我们大家伙出行安全的这样的事儿啊，大家的关注度都极高，那这个事件也是迅速的登上了全网的一个热搜。同时受到这个负面消息的冲击，江淮汽车当日盘中股价直接跌停，收盘价定格在了24.72元，对应市值缩水了多少呢，朋友们，62亿。没错，你没听错啊，就这一脚嘎嘣，直接市值缩水了62亿元。那么根据公开的信息显示啊，尊界这款车呢是江淮携手华为依托于鸿蒙智行合作模式打造的高端新能源的汽车品牌，那双方呢是在23年的12月正式签署了智能新能源汽车合作协议，品牌首款车型尊界 S800 在25年的5月是正式上市了。那本次出市的这个尊界 V800 是该品牌推出的首款 MPV 产品，售价的区间是76.6万至101.6万。

这事儿吧，多少吧，他朋友们啊，有点打脸。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本身就在这个国庆期间啊，就假期的时候，就有一个交车的一个现场的一个视频是刷屏了车圈啊，是什么呢？是老于，就是华为的常务董事啊，这董事长余承东是亲自把这个新车啊就交付给了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客户啊，是交给了惠英东集团的行政总裁霍正环。当时啊

我印象特别深的视频都指大拇哥呢啊，就说的就是这个 MPV 的尊界的 V800。好家伙，你说这你就这么着不打脸了吗？对吧？这几台车一共是三台啊。这个在这个视频当中呢，这个三台车的行驶的里程都是极短的啊，基本上可以把它定义为新车啊。其中有一辆呢，行驶的里程是不超过3公里的啊。当然这个事儿啊，它既然已经发生了，那么后续事情还会发酵啊。你今天呢这一上班对吧，这个你像尊界的这个专属的顾问呢啊也表示了，车辆在售卖之前都会经过。哎，咱们就一直关注这个事儿啊，看一看这个事儿最终的一个去向究竟几何呀。

来1003甄选商城，我们在这个时间为各位带到的关键词是两个字，那就是超值。过完节了啊，我们大家伙呢，这个也是收了心了，又开启了我们新一轮的这个紧张忙碌的工作。有很多朋友啊，在网上也都纷纷吐槽啊，说不知不觉2026的最后一个假期没有了。不要太过悲观，对吧？钱儿攒够了，我跟你说，想上哪玩都特别过瘾，不是？当然攒钱很重要，但也不能不花，所以花第一。大家伙能获取到的来自雅诗兰黛他们家的原生液加精华毫升，小棕瓶精华50毫升，新版的滋润款的遮阳面霜75毫升，

没问题。急什么急呀？对不对？咱们这个交情，对不？差这半年一年的吗？朋友不是一年交下来的。

红运当头说了，木头我问一下子，你今天晚上能点歌不？就是晚上八点还能不能像平时一样点歌？你点，你想点啥你就点。他不给你点，我给你点，真是的，对不对？这个点歌，反正确实没人在我节目里面点歌，好像。可能在这个时间呢，大家都觉得不习惯点歌，就得到了八点那个时间啊，这个气氛就上来了，感觉就到位了，小歌就点起来了，啊，就是也都愿意跟夜航老师多交流，跟牧童没啥可说的。我跟他没有什么可交流，没有心情要分享。谢磊说了啊，说今天二十四节气当中的一个寒露啊，要提示我们大家注意一下天气变化。我是天天提醒啊，有没有节气我都提醒大家伙儿，一定注意天气变化呀。另外要跟大伙说的啊，除了这个我们跟大伙介绍过的雅诗兰黛他们家的，我们要回复超值之后，天凉了吧，一天比一天凉了吧，这羽绒服是不是还没买呢？我跟你说，十一假期的时候我还真去看了一圈的羽绒服，朋友们呢都好千呢，那不便宜啊。来吧啊，跟大伙说一下啊，来自北面家的羽绒服返场来了，有经典款短款的啊，然后呢长款的羽绒服，他们家的啊，就是黑白配色的，还有一个是雪花雪山印花的一个限定款的啊，就是限定款的就肯定是贵嘛，对不对啊，699到899不等，也就是短款699，雪山限定也是短款的799，长款的899。我说了，正常买他们家的基本上都得2K到 3K 啊，今天我们直接把价格给大家做到了这样的一个区间，立省2000多，每款150组，对吧？现在天已经不暖和了啊，你当然了，这两天天可能是今天白天挺暖和，但你要等冷的时候再买，一个是考虑快递物流这些问题你都要考虑，还有你能不能扛得住冷。

这个整体的颜色呢，之前节目当中已经给大伙介绍了，都是非常经典的这样的一个配色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大家伙在选择的时候呢，也可以多很多的选择。你比较喜欢那种限定款的，因为限定款肯定就是贵啊。北面他们家的衣服更是如此，对吧？你限定款它本身纹路啊什么的就跟普通款的不一样啊。如果说呢，我的个人感受啊，就是大家买这个羽绒服的时候，我还是觉得长款啊和短款，尤其是在羽绒服穿上冷的时候，它感觉虽然都是羽绒服，但是吧，它不像是一个东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就是它真不是一个东西，就是那个长款的，你穿身上它是真暖和啊，你大腿啊、膝盖那个部位啊，它都能给你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防护。当然有朋友说了，说我主要考虑是轻便轻盈，对吧？啊，那你就可以买短款的，短款的它收纳也比较方便。另外呢，就可能在出门的时候，有朋友说了，那我出门我骑那个小电电呐，上下车不方便啊，确实是，就是有很多朋友一长款的，就可能敞怀穿，他可能干啥都比较方便，但是一系上了之后吧，这腿部空间受限，或者说呢，由于自己的这个工作。对吧，穿长款的不适合自己的工作，那您就可以选短款，对吧？价格还是非常合适的，699、799，长款的是899啊。有的我们大家伙在买羽绒服的时候，那长款的衣服更贵

真是更贵。有的成款的羽绒服好一点的能要你到4000-5000呢，差不太多吧，对不对？那当然了，这也分品牌啊，就是你可能你去奥莱你去买都拿不到这样的一个价格。颜色特别的多，后台有朋友问颜色，您呢直接回复超值，然后呢会给您弹一个这个链接，您就可以点进去，您就能看得见了啊。我给您简单念叨一遍啊，然后具体的颜色啊您自己去看图片就行了啊。奶白、墨绿、橙色、棕红拼、橄榄绿、黑色、石墨灰、藏青色、金属灰、双拼白、浅绿、深绿、深棕、小麦拼、脏粉色、紫色，这些颜色都有，尺码从 XS 到 XXL 全都齐全。我说是短款的啊，短款的，长款的可能就都是非常经典的他们家的配色，紫色的对吧，橙色的也很跳脱。感兴趣的朋友们，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两字超值就可以了。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

0: 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英视、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预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1: 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用声音连接城市，
1: 让城市脉搏加速。
0: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1: 让声音带你穿越城市夜空。

0: 好，问候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大家晚间时光快乐啊！我是叶航，这里是欢乐叶航。
1: 大家好，我是刘湘。
0: 十一国庆的长假，我们。

0: 又回来又见面了哈，不知道大家这个假期过得是否充实，是否快乐？刘江有没有出门啊？
1: 这个假期还是没有出门，在锦州，在咱们这儿歇了几天。
0: 嗯，宅着来着是吧？
1: 嗯，对对对。
0: 其实有的时候很矛盾啊，出门的时候呢，也是一种收获。所以说，每个人对自己假期的定义呢，还是不一样的哈。好在呢，我们经过了漫长的假期之后，今天又回到了节目当中啊。那么还跟以往一样啊，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
1: 您只需要关注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用打字留言的方式啊，我们就会为您播放您推荐来的歌曲或者是送上的祝福。我们首先已经收到了很多信息啊，点歌的也有，包括送上祝福的也有啊，我们一首一首的为您播放。
0: 大家别着急啊，我们按照这个点播的顺序啊来关注朋友们的信息留言。我们来看第一条。
1: 首先是好运常在发来的信息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首歌曲是来自许美静的《阳光总在风雨后》。
0: 他写的是许茹芸啊，许茹芸肯定是如果云知道泪海啊，他说这首歌送给自己，祝自己越来越好。

0: 阳光总在风雨后，这也是人生的一个准则啊！只要肯努力，只要肯坚持，风雨过后一定会看到阳光和彩虹。
1: 好的，那么下面的歌曲是来自杨给大家推荐的歌曲啊。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祖海老师演唱的《为了谁》送给大家。
0: 那这首歌呢，是祖海在九八年的中央电视台啊教师节文艺晚会上首唱的一首歌。
1: 那么这首歌呢，也是比较具有时代意义的一首代表性的歌曲啊，比较特殊，好像是采用了设问的形式。
0: 这首歌当时是为了赞颂在九八特大洪水中啊抗洪抢险的解放军的指战员们。啊，当时呢，武警官兵、解放军指战员、党员干部、群众万众一心，当时是众志成城守护我们的家园。
1: 于是呢，这首歌也获得了很多的奖项啊，不光是因为故事的背景，同时呢，歌曲本身也是非常的优秀。
0: 表达了全国的人民对子弟兵的感谢啊。接下来，一起来欣赏《祖海为了谁》。好。晚会啊，评选的三等奖，这个当时呢，这首歌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2: 董铁心的，
0: 那么也表达了当时的全国的人民对子弟兵的感激和军民团结的这种鱼水之情。

0: 好，刚才我们听到《为了谁》是锦州籍歌唱家童体新和祖海共同合唱的版本。
1: 那么接下来的歌曲呢，来自于烟花明朝的点播啊。今天呢，想要点一首《总会有人》啊，希望把这首歌送给自己。
0: 那这首歌呢，也为您找到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他说祝自己开心和幸福。

0: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朋友们的信息留言。鸿运当头，优点这首歌呢，包括很多必不可少的祝福。
1: 比如说，最近这位朋友的很多亲戚和朋友的孩子啊，都是在国庆的假期期间都是过了生日。
0: 10月2号哈，他这个都是，又是亲戚，又是姨家的孩子等等等等吧，啊，都是过生日。还有呢，祝愿他们在往后的日子里，永结同心啊，这个是也是送给他的亲友们。他这个祝福都混起了啊，开业大吉，双喜临门，喜上加喜，和气生财，平安喜乐等等等等。他这个歌里边都带啊，带这些祝福。
1: 对，也是提到了歌词啊，也是同时提到呢，近期祝听到的朋友们啊，都能像这首歌的歌词以及名字一样啊，就是一些吉祥话啊。
0: 另外呢，今天是迎来了寒露啊，那么寒极送给大家。

0: 好，确实是非常欢快的一首歌啊！借助这个开业大吉的曲调和歌词，也把这一份幸运吧，一份祝福送给所有听到节目、听到这首歌的朋友们。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心木暖阳发来的信息。
1: 这位朋友今天推荐给大家的歌曲是来自黄静美演唱的《今生劫换来生缘》。
0: 就是单纯喜欢这个曲调啊，我们来听听这个曲调。

0: 好的，这首歌也是给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啊。这首歌来自令狐少侠，说今天想点一首来自许巍的歌曲《漫步》。
1: 嗯，换了另外一种风格了啊，我们一起漫步在美好的音乐旋律中。

0: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1: 广大群众请注意，爱护鸟类、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在此郑重提醒，严禁在田间、林地、河道、村庄周边撕拉捕鸟网，设置捕鸟陷阱，摆放捕鸟器具，严禁猎捕、惊扰迁徙候鸟，严禁收购、运输、贩卖、网上售卖野生鸟类及野生动物制品，严禁个人和餐饮店加工、食用野生鸟类，坚决抵制野味儿。一切猎捕、伤害、售卖、食用野生鸟类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欢迎大家监督举报，共同保护鸟类资源，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生态家园。

0: 到了今天呢，是终于等到了国庆假期结束啊，等到了欢乐夜航节目的回归啊，继续能点播推荐王杰的歌曲。那今天的歌曲呢是《为何分离》。
1: 嗯，好，这首歌呢也是不是特别让大家熟悉的一首歌啊，《为何分离》是89年发行的专辑《谁明浪子心》当中的一首歌。也是电视剧《水乡微情》的主题曲。好，那接下来一起欣赏。

0: 这首歌呢，来自方大同啊，方大同的《才23》这首歌。
1: 嗯，就是听这个名字就很有意思啊。那这首歌曲诞生于方大同对抗病痛的阶段。
0: 在2024年的8月23号发行啊，其实相对来说是一首比较新的歌曲。那么当时呢，方大同在身体状况其实是很受限的情况下，完成了这首歌曲的创作。
1: 嗯，他回望自己23岁的青春时光，感慨岁月飞驰啊，体悟生命里的起落和时光的无常。
0: 同时呢，这首歌就是一首关于时间、成长以及接纳的歌曲。
1: 嗯，就是回望青春23，惊觉岁月转瞬即逝。啊，这首歌曲其实不哀叹衰老，而是坦然面对时光的流逝。

好了，王杰的一首粤语歌曲啊，我们接下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为大家推荐一首好听的歌。

0: 没用特别重的笔来写自己的遗憾。所以说这首歌呢，我觉得仔细的听是有生命感悟的。
1: 而且可能熟悉方大同的朋友们能听出来啊，在这一时段的歌声，其实照他早期的演唱，
0: 走进齐秦一首《原来的我》。
1: 这首歌呢是发行于1985年的歌曲，收录在了专辑《狼》的专辑当中。
0: 嗯，那这首歌呢，作曲是飞鸟良啊，翻唱自恰克与飞鸟的日本作品。
1: 后续在1989年也是推出过重录的版本啊。那后来的这首歌曲呢，编曲以及是演唱打磨的就更为成熟了。
0: 嗯，这个时候齐秦嗓音是最好的一个时期啊，刚刚结束兵役，经历感情的破碎，内心满是孤独和迷茫。所以说当时他去独自消化理解的原来的我啊，是当时他青年阶段心境的真实写照。
1: 但是在这一时期的嗓音是非常的清亮以及通透的。
0: 嗯，所以说齐秦凭借一把好嗓子，凭借早期的代表作啊，然后原来的我和狼形成了

0: 原来的我哈，这两天我看那个视频号啊，正好看齐秦有一个现场演出，齐秦都快70了哈，然后人呢比较黑，这个晒的哈，看后边的评论就特别有意思，也
1: 齐秦
0: 很。
1: 的肤色确实是一个特色之一啊，也可以说他是，他的肤色是他的记忆点之一。人们一提到齐秦呢，都会知道他的肤色会黑一些些。
0: 就是很多网友就是这个评论很搞笑哈、啊，
1: 您多说点什么？
0: 是齐秦呢、啊、从哪儿来回来的哈、啊？是马来西亚这个回来的吗？
1: 所以说，这个肤色相当于和咱们。这个晒出来的时间长一些些啊，
0: 就拿出那个王祖贤和齐秦早期的照片，然后做对比，说王祖贤没选齐秦，可能今天觉得这个。很释然哈，但其实当年齐秦浪子形象，长头发哈，很潇洒的。
1: 对，长发也是他的一个特点之一。
0: 无论是谁，也抵不过岁月的打磨啊。
1: 是的，就是这样。

0: 那么接下来的歌曲来自于任然啊，《疑心病》。那这首歌呢，相较于前面咱们推荐的歌曲还是新一些啊，虽然距今已经过去十年了，但是仍然算是一首新歌了。
1: 嗯，我们来一起听一听啊，今天推荐的这首《疑心病》。

0: 个深刻的印象吧，有快乐啊，也有淡然，这就是人生的写照一样。
1: 那么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啊，继续接收大家的留言啊，为您播放推荐的歌曲。
0: 嗯，好，那么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晚见，
1: 拜拜。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1: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2: 三魔发狂，张化成教主很危险。可就在这时候，忽然间听旁边有人说话：“呆，杀鸡不用牛刀，犬羊之辈何用老虎斗威？我的师父张教主，你闪在一边，带我废掉三魔。”哦，张化成扭头一看，原来是宋玉。书中交代，这可不是宋玉，这是海外神魔假宋玉，宋华、宋向西，老贾。原来假宋玉，还有老先生玉贡，再有那个小领道的阮伯，他们这三个人，这晚上也住在这个店房了。他们是住在后院一个小跨院，把一个跨院给包了。开始前边单间这一吵一嚷打起来，他们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贾松玉这个人呢，他坐不住，跟老先生玉贡说：“你屋里待着吧，我到前面看看谁和谁吵呢。”老先生还想拦他，那意思，哎呀，这白天呢都累那样了，晚上好好睡点觉得了。可没拦住，贾松玉出来了。贾松玉一瞧，这三魔宁世雄肩宽背厚，十分狂横，咔咔几掌把墙打个大窟窿。张化成倒好像有点招架不住，他这才出头，把张教主挡在身后。他是面对三魔

宁师兄，两个小手一叉腰，仰着脸看着三魔是毫无惧色。要说起三魔，宁师兄这个个头少说也得有9尺半，将近1丈多大个。宋玉和这贾宋玉个头差不多一边高，都是5尺将出头。这贾宋玉也就将将巴巴到对方那个胯胯轴这地方。再说人家多宽多厚实啊，贾宋玉相当瘦小。可是就贾宋玉往他面前这么一站，让谁一看他那个神态好像不是他个小，倒是对面这三魔个小了。贾宋玉气势逼人，你看这个老贾呀，贾宋玉长得呀跟宋玉差不多，他年轻似的20多岁样子，实际上他70出头。他对人情世故懂得多，他一看张化成刚才显得有点狼狈，这叫有失身份。哎，我赶到了，我得捧着这个老道说话。所以这贾松玉才说啊，张化成我的师父，你闪在一边，哎，弟子我废掉他们，这是捧张化成。但是张化成见贾松玉站在宁世雄的对面，他为贾松玉担心。松玉，你先退后边去，我跟他们有话说。师父啊，每逢文王讲礼仪，如遇桀纣动干戈，像他这样的像畜生一样的东西，你跟他能说明白什么？贾宋玉这话说出去不打紧，只把这三魔宁世雄气得三尸神暴跳。哇照着老贾顶梁就一掌，老贾身子往旁边一闪，把这一掌躲出去了。啪，把小手一抬，向旁边一磕宁世雄的腕子。书中交代，贾宋玉在回回玉随着老恩师学的掌法，那是1080式五毒穿心掌，招招都绝功。往外这么一隔，正好给宁世雄就磕到腕骨上了。哎呀，贾松玉撒手指头跟钢钩似的，啪啪的腕子就刀住了，往前这么一裸，下边顺势一脚，你啪下扑通，咵嚓。说时迟那时快，贾松玉刀住他的腕子，咔嚓往下一裸，扑通，宁世雄趴下，贾松玉往前一蹿身，就站在了宁世雄的后背之上，把他踩在脚下。前后这经过不超过1秒半，大魔二魔和宇文鹏还都在单间里边站着，都没看清走廊里边这怎么打的，他们这面就趴下一个。就连三清教教主张化成这是站在旁边，他都没看清这贾宋玉用什么招把对方打趴下的。当时张教主是又惊又喜，心里边暗挑大拇指，小小宋玉是绝技惊人呐。但是他一回想起来，在复仇擂的那个时候，这个宋玉有的时候也败北，而且败的吧显得很差劲，可是现在呢又显得非常了不起，就说明宋玉这个年轻人他学功夫还是不扎实，一阵高他一阵低。这张教主自己还在这分析，他哪知道啊，这世上有2个宋玉啊，那武功有一个是特高的，有一个就是很低的嘛。蹭蹭，大魔东方三太二魔公也一成打房间里边就窜出来了，宇文鹏跟着也出来了。宇文鹏一瞧啊，宋玉，他跟大魔二魔说，就是他，这就是宋玉。这贾宋玉踩着宁师兄乐了，哈哈哈哈，哎呀还得说宇文剑客，

0: 怎么的？挨完揍，他能记着。不错，某家天下第一大剑客，无人敌，宋玉、宋光明。三魔搁地下那儿趴着，他也不老实，用手一支地，撅着屁股就要往起爬，想把贾松玉拱起来。贾松玉穿着铁鞋呢，踩着他脊骨，使劲往下一跺：“你别动啊！不吃。”又趴那儿。这人参有24所大学，后边几倍学，那人参要害大学。贾松玉对这一套那特熟了，他踩这地方的重要，踩在穴道上了，那下边响动，身子发木，有劲儿使不上，中气提不上来，就在那踩着，他动不了。这么一折腾不打紧，把店掌柜的也折腾起来了，住店的前院后院的都过来了。后院里边休息的老先生玉工玉通生，还那小领道的阮伯，就知道这贾松玉和谁打起来了，这赶紧往这儿跑，心想：“哎呦，这老贾怎么这么多事儿？”可是到切近一看，哎呦，对面站着宇文鹏，这不是一般对手啊！哎，贾松玉脚下踩的谁呀？这是。老先生就凑合着，翻了了眼睛，他仔细瞧。这时，大魔，盖天剑客阴阳魔东方三太。用手指着贾松玉：“你把脚抬起来，然后给我弟兄磕头赔礼，我们还让你多活一个晚上，不然眨眼间我就让你粉身碎骨。”他这一说把贾松玉给气乐了。贾松玉回头看看张化成，又瞧瞧老瞎子玉贡：“你说咱们把他们的弟兄踩在脚底下了，是他们败了，他们还跟我横，这人都有病。”这时张化成赶紧近前一步。张教主那是老成持重，他这个人呢是要息事宁人，不想把事态弄大了。既然宋玉把三魔打趴下已经露脸了，那见好就收。这么想着呢，张化成用手点点贾松玉：“松玉啊，你不清楚，我给你介绍，这位还有这两位。”张化成指指贾松玉脚底踩的这三魔，还有站在面前的大魔二魔，他们三位乃是山西五台山英儒先生周先明的门徒弟子。那是后边那位宇文剑客我就不介绍了，那是武当派的名剑啊。宋玉啊，看来你和三魔之间有些误会，但是得容人处且容人，能行方便尽方便，纯心总比多心好，是争气何如忍气高。把脚抬起来啊，三魔也会知难而退，以后啊那就都是朋友，不能成冤家。贾松玉一听就皱了皱眉：“师傅，听你这话的意思，这三魔是那位英儒先生的徒弟？”“
1: 是。”“
0: 据我所知，英儒先生名列绿林道四大高手，也就是四位武圣人之一。说要文有文，要武有武，被人尊为英儒先生。怎么教出这几个混蛋呢？他们也……”
1: 贾松玉这个人武功高，而且性子直，他说话不绕弯，想啥说啥。
0: 他跟着老师傅在回回玉待了好几十年，他在回回玉的时候就知道这中原绿林道上这几个武圣人，那英儒先生周先明和张三丰齐名，每每想起令人心驰神往，心存敬畏。

么样的一位高人，竟教出这样不讲情理的弟子，令人可气。贾松玉是这么一种心情才说出来这么几句话，骂这三魔是混蛋。可是这几个那不吃生米，贾松玉这么一说呀，他们不但不服软，急了，大魔东方三太拉了个架势，哎，他们看家的本领就是大力鹰爪功、神鹰伏龙掌，咔嚓，这架势一拉，就像一只大鹰似的。宋玉，你把脚抬起来，让我三弟站起来，不然我立刻要你的命。三魔啊，你们弟兄如果能向我保证，我饶了你们三弟之后，你们赶紧夹着尾巴就回山西五台山，好好随着你师父修行。说不然我踩死他，你敢？大魔刚说你敢，就这一句话激起来贾松玉内心是万丈怒火。本来他是踩着三魔的穴道，三魔动不了，三魔趴在地下，那胸就感觉到发胀。现在贾松玉往下那么一较劲，这一招叫大力千斤坠。哎，张化成在旁边赶紧摆手，宋玉不要杀生。贾松玉这一脚劲下去了，也不想往回收。宁世雄腿也大，腰粗十围，可是就见贾松玉杀腰这么一踩，宁世雄是一声惨叫，啊，顺着嘴呜着血就出来了。大哥二哥给我报仇，哇，当时那场面呢，那他不好描述，那真是令人惨不忍睹。三魔被踩死了，肋巴都踩得支出来了，就可见贾松玉那个腿上的真劲儿该有多么大。那就这一手能耐，就显现出来贾松玉惊世骇俗的武功。张化成都没想到他能把大活人踩死，大魔二魔也没想到他们三弟就这么死了。宇文鹏是两眼发呆，心说这宋玉他武功怎么这么高，不行，我得过去收拾他。宇文鹏想拽自己窜龙棒，可是这手发疼。他这个手白天的时候被贾松玉用宝帽子给扎透了，这伤没好呢，这么一打斗，那里边的呲呲冒血水，他无法过来动手。再一看那贾松玉旁边还有张化成，另一侧还有四大野剑之一的老先生玉贡，有这么多帮手，他们想给三魔报仇，杀宋玉是万万不能。就这样一场恶斗暂时结束，大魔二魔宇文鹏三个人抬着这老三宁世雄的死尸离开这家店房，够奔山西五台见他们的师父哭诉。再说贾宋玉向张化成告辞，他们在后院住呢，哎，他们还回后边那小跨院休息去。张化成就琢磨，宋玉啊，武功是真邪高啊，都不正常，发邪，就高到这种程度。在这人心也大，刚才踩死的是谁？那是英儒先生周贤明的得意传人，这事儿闹大了。可是你看这宋玉，好像没事儿似的。这贾松玉就这么个人，回去躺上就睡了。第二天早晨，他领着老先生玉贡和小领道的到了两军阵前，

0: 又见着宋玉了，跟宋玉前后这些事儿一讲，宋玉一听，小眼睛啊发长发直。哎呀，贾大哥呀，我首先谢您帮我的忙，踩死三魔为我赢得了荣誉。我想不超过十天半拉月，整个中国都知道我武功高到啥程度。但是这么一整，我得罪的人也太多了，以后的大魔二魔什么宇文鹏都得要收拾我呀，我可就得指着贾大哥了。老贾乐了，嗯，只要我有空我可以帮你忙。谢谢谢谢，我跟贾大哥磕头，帮帮帮帮。宋玉回柳絮，现在他知道这老贾的功夫那么高，不可思议，磕上头了。弄点饭菜，这请贾宋玉和老先生他们吃饭。可是他们却不知道，通过贾宋玉踩死三魔这个事情，三清教主张化成却惹来杀身之祸。原来大魔二魔宇文鹏抬着三魔的死尸，半路雇了个车拉回到山西五台，进了鹰乳宅，是见着他们的师傅是放声嚎啕。宇文鹏的两个师傅李道光、陈道音呢还在这儿呢，他们一个多月前来的也就没走，每日里和这位鹰乳先生周先明攀谈，说这几大高手在一起谈唠那可不白谈呢，互相之间都有补益。呀，周新明一看徒弟死一个，心中发痛。周先明一辈子没娶媳妇儿，就养这么几个徒弟当宝贝似的，每当看到几个徒弟心里边就美滋滋的，认为自己这辈子没白活，有几个得意传人，尤其是这老三宁世雄，几岁在他跟前啊，手把手教出来的，可以说比自己那儿子还要亲。就这么一转眼功夫死了，他把大魔二魔叫到跟前，仔细说来怎么死的，
1: 让宋玉给踩死的。
0: 鹰乳先生周先明就糊涂，他知道武当派有个宋玉，可是怎么还能踩死三魔呢？仔细说来，
1: 哎，我们帮着宇文剑客要杀马清风、宋玉，那个张化成就出头了，完了那宋玉就出来了，完了一脚就踩死了。
0: 门，周先明一瞪眼，没听清楚，别哭，一句一句说，哎。稳当半天，这大魔二魔呀这才把这前后经过介绍清楚了。贾宋玉怎么武功高强，掀翻了三魔一脚踩死。听着听着，周先明的两只眼睛就变红了，而且在这个眼圈里边有一层泪水来回直绕。看着三徒弟的死尸，很多事情他都想起来了。老三是个孤儿，被他捡到的，自己是又是师父又是父亲，把他拉扯成人，教他武功。三魔大力鹰爪功已经练到了一定的程度，怎么就被宋玉给踩死了？疼煞我也，恨煞我也。有家人递过来手巾，他还眨了眨眼泪。那面宇文鹏见师傅李道光、陈道音也介绍自己这手怎么让宋玉用脑袋一顶把手扎了个眼儿，看来他那帽子里边有家伙。李道光、陈道音听着这眉头直皱，本以为那宇文鹏这样的剑客出事以后，什么宋玉、马清风，那简直不堪一击，也就是武当三剑大概还能抵挡一击，最后逼得

0: 张三丰露头。这张三丰要一露头，我们老一辈的就都露头。那我们再联合这位英儒先生，我们几大高手斗他一个张三丰，我们就立于不败之地。哪儿想到啊，我们的弟子刚出去还没怎么着呢，就让那面不见经传的一个小小宋玉给打得伤的伤，死的死，真是接受不了。再看周先明摇了摇头，我想不明白，一个小小的宋玉他怎么能够有这样的武功。听他这么一说，那大魔东方三太擦擦眼泪过来了。师父，我想起来了，那个宋玉管三清教主张化成也叫师父，看来宋玉啊也是他徒弟。哦，周先明两眼闪亮，用手一捋须髯，这才演出一段张化成教主惹来杀身祸，群雄大闹五台山。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2: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0: 《豪气惊天》这部书说到这儿就说到了一个关键的段落，那就是说出了五台山英儒先生周先明。要说起这位英儒先生，在咱们这部书当中是一位值得大说特说的一个特殊的人物。一方面他是知名度高啊，在咱们这部书当中是四大高手其中之一。那么再者说，他那博览群书，学富五车，这个文采特别好。那么在练武人里边来讲，这是非常难得的，那是文武奇才。那不然怎么被人称为英儒先生呢？但是就这个人呢，有一些事情做的还是不敢恭维。例如他为了得取武当派的大气功，这就没立场了，帮着李道光陈道音要打张三丰。那么就这一点来说，那任谁也不能给他挑大指。所以说就是英儒先生周先明这个人，你不能简单的说他是好人或是坏人，他做的这件事是好事或者坏事。反正总的说呀，他这个人是很复杂的一个人。现在他的弟子榜汉宇宙飞抓神魔宁世雄，让海外神魔贾宋玉一脚就给踩死了，他心中悲苦，恨上心头。听弟子们一说宋玉管三清教主张化成叫师父，他就想啊，原来这宋玉有这么高武功是有多人调教出来的，那张化成也是他的师父。张化成不单是三清教主，而且名列天山七剑其中之一。宋玉杀害了我的弟子，那么张化成就有推卸不掉的责任。这么想着，这位英儒先生心里边那个恨意已经转到三清教主张化成的身上来了。这个周先明要给徒弟报仇，恨不得立刻把那宋玉啊、什么马清风啊、那些武当派的侠剑客呀、都摆在面前，这啪啪一掌一掌就都打死。但是他想的很多，现在马清风、宋玉他们随同钦差大帅龙宝山在攻打复明王朱金叛的古林青云山，那么他要奔两军阵前去打杀马清风、宋玉，无形当中就是帮了古林，那么帮了古林，自己就成了国

国家的反叛。哎，自己可不想反对大明朝廷，但是还要给徒弟报仇，杀宋玉这些人。哎，有个好办法，那就是把三清教主张化成弄到自己的英如宅，然后给宋玉送信儿，让他来。既然张化成和宋玉有师徒之谊，宋玉是必定前来，那么他送上门来了，我就可以结果的性命给我的弟子报仇。当然了，现在我的对手绝不是一个小小的宋玉，而是那整个武当派，那是张三丰。那说我杀了宋玉以后，宋玉的师父师爷师祖张三丰先长也一定会给他报仇，来我处巡视，到那时我就和那张三丰是决一胜负，论一生死。周先明是这么想的，他把自己的打算和李道光陈道银一说，李陈两个老道当时那两眼就有点发呆。您看这李道光陈道银虽然说老不知羞耻，为了打张三丰跑这儿来联合周先明，但是他们毕竟是道士，就出家的道者，你让他们现在去抓他们的教主，他们做不到。你看这个道教啊，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这么一个教门，哎，有这么一句话叫老子一气化三清嘛，说道教的这个生长是源于春秋年间的老子李耳，就是因为啊，这老子他写了一本书，就是一篇文章吧，就《道德经》传下来了。哎，根据这个《道德经》，然后这就发生发展起来的这个道教。那么作为一个教徒，他要如果不信仰这个教门，他不会这出家当道士的。那么一般来讲，就这教徒见着教主那都得顶礼膜拜，那比那大臣见着皇上还要恭敬。那往往有的那个什么大臣呢，他恭敬皇上，他是为了他那个俸禄，他是为了他那种权势啊，富贵等等，心里虽然不怎么尊重，但是表面上也得显着诚惶诚恐的那个样子。可是那作为这个教徒就不然了，他要如果不信仰他，他不出家当道士，那么既然信仰这个，他对他家教主那是发自内心的那么一种崇敬。所以现在他们一听周先明要跟他们一起到河南去找张化成，他们俩有点不好意思，怎么面对教主啊？但有一节，这件事情的发生是源于他们。李道光陈道银不来求周先明打张三丰，周先明的徒弟也不至于死，现在人家徒弟死了，他们俩说退出这种是非场，那周先明能容他们吗？再一个，他们俩现在也不想退，所以犹豫一番，他们就离开舞台，够奔河南南阳三清观。一路无话，这走了多日，这一天就到了。你看，这个在这个之前，他们这些人呢，还没来过张化成这个庙宇，现在来到庙宇前边这么一瞧，就感觉到有些意外，说怎么呢，太简陋了。要说起那张教主化成先生，那可真是海内外皆知的人物，上至皇帝下到乞丐，你说要不知道张化成的人那好像是很少。但是他这个庙宇啊，是很简陋的五间房。那说李道光他在太行山那庙宇那可了不得呀，

0: 那简直是金碧辉煌，一看不亚如皇上的那个高楼大殿。但是张化成这五间小平房，这么一瞧，似乎有年久失修要倒塌的感觉。这就是道教圣地呀、啊！可是看着看着，在李道光、陈道音的那个内心里，却生出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敬畏。哎，这也说明这两个老道士出家近百年，修炼的有一定火候了。在他们的眼中，现在这不是简简单单的五间小平房，而是一处圣灵之地。他们不由自主的呀，躬身控背，在那儿就念上佛了。无量佛，无量天尊。李道光、陈道音他们俩呀，一有这个举动，他们的弟子宇文鹏在旁边也不由自主的把这手啊拱了一拱。但是英如先生周贤明站在一边，腰板拔得倍儿直，没有丝毫恭维之态。他那两个徒弟大魔二魔站在他身后，怒目看着庙门。他们把庙门呢敲开了，里边有个小道士，十七八岁。这小道士啊叫仙禄，听他们一说要见教主，他就赶紧施礼。诸位，我家教主云游在外，现在不在庙宇。周贤明看看李道光、陈道音，李晨看看周贤明，啊，他们一想，对了，那个宋玉踩死宁世雄的时候，张化成在场。那么张化成在那段时间里啊，他是在塞外呢。我们兴师问罪，找到河南来了，他还没有回来。那我们这是有点超前了。那等等他，即使这样，我们先告辞，来日再访。他们就在南阳找了一家店房住下了。第二天，他们又来到庙宇前，仙禄告诉他们，师傅还没回来。周贤明心里边有点发急了。道士，那么你知道你师父什么时候回来吗？
1: 我师父几个月前走的时候，说是到河北承德永清观看看我的师兄孙鹤年。这一段时间里没有书信，不知他老何时归返。
0: 得，他们一听，这回无日期，那还得等啊，那不然的话，这上哪儿找啊？也不是一找到，反正早晚他得回来。他们这几个人又回到这个店房里边，大魔愣不愣眼的说话了：“
2: 师傅，李鼻祖、陈鼻祖，依我之见，张化成他就在庙宇之中。”
0: 这几个人一听，对他这话呀都感觉有点不理解。你怎么这么讲的？
2: 师父啊，张化成唆使弟子杀害了我的三弟，他知道我们绝不能够饶放他。现在师父您和两位老仙长带着我们来到他的小庙前边，他是在劫难逃，他敢出来相见吗？很可能咱们前脚一来，他后脚在后门就溜了。二魔一听，师兄说的对。宇文鹏也点头，
0: 咱们这些人来了，他还敢见面呢？他自知理亏，早已逃之夭夭。哦，周贤明和那李道光、陈道音又对视了几眼。周贤明摇摇头，说张化成教主不敢相见，逃离庙宇，这种可能不大。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名誉，是地位。

0: 他张化成声望人们皆知，贵为教主，他怎么能够一句话不说就躲起来？那不可能的。李道光、陈道英呢，也有一样的想法。甭管怎么说，那张化成是一代教主，他不至于惧怕我们。可是等，我们又得等到什么时候他能回来呢？就在李晨这些人访张化成来到南阳的第五天，在这天过午的时候，张教主化成先生是大驾返回庙宇。这小仙路一看教主回来了，急忙忙的是跟到了里边的贺玄。师父啊，不好了。张化成看看这小弟子，微微一笑，为何如此惊慌？师父啊，这几天呢老有人访您，我们看其中几人是气势汹汹，来者不善，好像他们捣鼓着是什么五台山的英儒先生，好像是跟咱有什么仇。教主啊，我看您还是赶紧云游去吧。张化成一听，这个心就往下一沉呢，他明白了，因为宋玉废了那个三魔宁师兄，现在他们这些人跑到我的庙宇来兴师问罪。可是我觉得那个宁师兄死跟我没什么关系呀，当然我在现场，可是我只是想拉架，我既不希望那宁师兄他们这些人去杀马惊凤宋玉，那么宋玉在踩住宁师兄的时候，我还劝说宋玉让他两边能够和好，但是由于这个一激化，宋玉这才踩死了这个姓宁的。哦，把这笔账写到我的头上来了。这小弟子仙路在旁边还在劝师父啊，教主啊，你看你什么时候走啊？一般时候他们都是早晨来找您，您呢还是晚上，就是趁夜幕遮身，神不知鬼不觉的您就走得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仙路啊，你不必为师父担心，来好好给我泡上一壶茶，让我静一静。张化成几乎是一夜未眠，他在想前前后后这些事情，他在判断会发生什么事情。第二天早晨吃罢清淡的早饭，稍事休息，这个仙路就进来了，神色惊慌：师父啊，他们来了，都在庙外边呢。张化成看看自己这心爱的小弟子，瞧着他这个样子，是又觉得可怜可笑，也觉得可爱。仙路啊，你现在不要多说什么，待我和客人们谈谈。
1: 那您就谈吧，反正您得见机行事。
0: 这小仙路那一对大眼睛里边啊都有眼泪了，怎么他为教主担忧。这小道士是很懂事啊。张化成来到门外这么一瞧，心中是十分不悦。那说张化成为何忽然间心里不高兴了呢？张化成想到周贤明来，他觉得一切都正常，说他来向我兴师问罪也罢，说还有别的什么打算也罢，我都能接受。可是一看在周贤明身旁站的两个老道士，这不是别人，乃是自己的教徒啊，武当派二鼻祖三清真人李道光，八卦真人赵明真。我是你们的教主，你们两个人到这来干什么来了？伙同英儒先生周

0: 些明要大打出手吗？一直是反叫。哎，张化成他不能不气，但是作为张教主这身份已经修炼的恼怒不动本色了，不管是怎么高兴的事或者是让人气愤的事情，都能够克制住自己的这种感情。迎上来客气几句往里边让，你再看那大魔二魔看着张化成那真是见着仇人一样，那眼珠子发红，就恨不得在这张化成庙宇里边也遇着宋玉呢，嘁哩咔嚓把宋玉就杀了得了。但是宇文鹏见他可没敢造次，他规规矩矩的跟在师父身后来到庙宇之内，在这鹤旋内落座。张化成往这一坐，请周协明坐下，然后再请李晨两个道士坐下，他们那些徒弟啊都在师父的身后站立了。张化成非常的坦然，周协明看看李晨，他们就都明白了，张化成绝不是躲起来几天，这的确是刚刚回来，那不然的话他没有必要藏几天又出来呀。再看张化成，就那两只眼睛毫无惧色，那不像是面对着什么仇人和对手，真好像是面对着老朋友，甚至说面对着平日里那些善男信女们。这周先明不得不佩服，在内心里给挑出了他大拇指，心想张化成修养甚深。张教主，周先明冒昧造访还妄起恕罪。哎呀，英如先生，您这样的人物我请都难以请到我的小庙之内，您能够前来使得我小庙生辉。他们俩这么说的话呀，那个李德光陈道音呢就低着头，他不言语，他俩没什么好说的，他心里头正别扭着呢。你说我们作为教徒，这面对教主，这教主也没指责我们，也没询问我们为什么来的，但是我们能感受到他对我们的那种不满和压力，他俩不作声。请问英如先生，您来到我小庙内是否还有其他什么事情？我的弟子宁师兄被您的弟子宋玉杀害之事。说的这句，再看周贤明那胡须唰这么一抖，两眼闪烁寒光。张化成一听，嗨，哪儿的话呀，这算死贪生。张化成这么想着，是淡淡的一笑，英如先生，我不知道您是讲道理还是不讲道理的人。周贤明眉头向上一挑，教主，您认有关你弟子宁世雄施主死了的事情，不愿宋玉。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我根本寂寞难。我又吻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消和逝。

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它领着我们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100.3，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别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2: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1: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2: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1: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他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他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2: 他就是治疗型国药
3: 曾氏清溶解酶。
2: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1: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3: 健康密码。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有在每天的同一段时间呢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大家呢，咱们一起来聊这个疾病的知识，谈谈科研的话题。我这个人吧是搞科研的啊，一提到这个科研的话题啊，我就想起最近中科院同行告诉我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听了之后吧，我感觉到非常的震撼啊，我也非常高兴。所以说呢，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啊，我必须要和大伙分享一下啊，具体是什么好消息呢？就是目前咱们国家在交通领域的研究方面有了大的动作啊，咱们国家呢现在正在研制超级高铁。说到这个超级高铁啊，可是相当的不一般，它是由我们国家啊中国航天科学院的成员亲自研发，采用的是高温超导磁悬浮的技术啊，就整车啊悬浮真空管道，在行驶当中啊，这个阻力可以达到传统高铁的3%。那什么意思呢？就是速度远远超过飞机了啊，就比现在这个最快的这个高铁能快出10倍。所以说呢，咱们这个科研部门呢，又把这个超级高铁呢称之为叫飞高铁啊，飞翔的飞啊，就像那个高铁按上翅膀了能飞起来一样。另外大家听好了啊，在2027年的时候啊，咱们国家呢将会打造飞行列车一小时交通网啊。可能讲到这会儿吧，很多朋友要问了，什么叫一小时交通网呢？我和大家伙讲一下这个一小时交通网啊，就是超级高铁研发出来以后，不管你是从哈尔滨到南方的深圳呢，还是从内蒙古到，那叫一小时交通网。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啊，想象这个超级高铁的速度它到底有多么快。那我讲到这儿哈，我真的是很激动了，而且这个交通技术是全世界独一份的，欧美的发达国家都国家的又一张新的名片。大家伙看看啊，听我讲完之后，现在这个科技有多发达。而回到过去，我们再来看古时候，那个时候书生进京赶考啊，得提早出门，说句实话叫山高路远，到京城参加考试有的提前早了好几年就出门了啊。那个时候的交通不便呢，就现在咱们说这么远的道路一个小时之内就能到达，说真的，就这么先进的科研成果啊，就让我自己倒退几十年啊，我都不敢想象这愿望能成真。说这么多，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就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得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啊，你千万别被这个时代落下了，落下了你就落后了，落后你就得挨打，你就得遭罪呀。你得病了之后，你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就这句话其实一点都不假，尤其是在医疗科技这方面，咱不说别的啊，就光这2年的生物医学的出现，就让无数被疾病折磨的患者恢复了健康了。有了生物医学之后，很多以前治不了的、治不好的病，现在有了科学的治疗方法了，都能够得到改善呢，甚至实现逆转呢。一提到生物医学，说实话我就更高兴了。但高兴之余呢，我还有点难过。高兴的是，这么简短的医疗科技成果，咱国家的老干活说过，目前世界上能让老百姓用上生物医学的国家只有欧美那么几个，除了美国、英国、法国之外，也就咱们中国能够用上了，一般的国家没那个使用的资格。那这是我高兴的。但我难过的是什么呢？就是虽然手段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扶持之下，拿出了前所未有的惠民价格，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够体验到高科技的医疗成果。原本国际市场价格是56美金一克的正式青种解酶，现在大伙就能够享受到一克1块钱的推广价。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听完的节目时间比较短啊，刚听节目，对正式青种解酶了解不多，不知道这个价格意味着什么。但很多的老听众、老朋友啊，他们太了解、太清楚了。
帮咱们扭转病痛。为什么这么好啊？啊，咱就不说整事情溶解，每种匹配了人体所有的5000多种活性酶了，咱就是你现在你随便拿出来一种单一的酶类，什么辅酶啊，辅酶 Q10 啊，什么银脊酶、尿脊酶呀，对吧？咱就拿出单玻璃酸酶，1100块。

一指就一次。修复胰岛治疗糖尿病的胰岛活性酶，一指2340，昨天刚查的。抗肿瘤的谷氨酰胺酶，一指7000块。所以大家看，1块钱能用上5000多种活性酶的药物，这是多么可遇不可求的机会啊！不过即使是这样，我看呢，还有很多老百姓没申请上。啊，最新传来的消息，大家听好了，在一批推广的整事情中，即使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价格也是增加了上百倍了。所以讲到这儿哈，我还得多说几句。那些个还在观望的、还在等待的，甚至有极个别的抱着不信任的态度的朋友啊，趁着还有这个机会，为自己的病，咱说了，花了很多冤枉钱。很多的钱都打了水漂了，那耽误了多少事儿啊，遭了多少罪呀？那么我想问问啊，难道你明天还想和今天一样吗？你还想这么下去吗？你还想这么治病吗？你还想一条道跑到黑吗？你还有多长时间可以耽误啊？时间不允许，生命不允许呀。过去没治好就没治好了，现在有了生物新药，它出现了，它要比传统医学要领先80年到100年呢。所以说，我们得提醒大家伙儿啊，你得转变你的观念呢、啊。这就像说你要出门，你要是放的这个超级高铁不坐，非得去坐那个马车、牛车，那不是耽误你自己的事儿吗？对不对？那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患者朋友会问了，曾老师啊。传统治疗方法和生物医学治疗方法的差距到底在哪儿呢？其实我跟大伙讲啊，最大的差距呢，就是常规的药物没有能够治到细胞核上的。我一语道破，这是最大的差距。就拿这糖尿病，咱举个例子来讲哈，早在多年以前，郑世清溶解酶刚在美国研发出来的时候。咱们国家的科研团队就拿它做了一个对比的实验。当时呢，我们把所有的糖尿病临床病人分为两组，一组呢是用这个郑世清溶解酶来治疗，另外一组是用效果最好的降糖药，叫做恩格列净啊来进行治疗。在整个的治疗过程当中，通过世界顶级的检测仪啊，定期的检测血液的变化。血样的分析，包括胰岛组织的恢复情况，含有大量的糖分，啊，含有糖分和血脂的粘合物。那么，在服用郑世清溶解酶2天之后，感觉下肢开始回暖了，脚上那种麻痒刺痛的感觉敏感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神经的功能已经开始恢复了。郑世清溶解酶当中的 PQQ 生长酶起作用了，它要不起作用，你还是没有知觉。等到第7天的时候，坏疽部位不再有明显的炎性渗出物了，细胞膜进入细胞核内，它们是根本的压根儿它起不了任何作用的，就像这个隔靴搔痒一样。啊，有效果吗？有，但是达不到治疗疾病的根本作用。所以当时啊，我们又进行了一个血液的化验，惊奇的发现呢，而逐渐的消失了，血糖和油脂的粘合物开始分离乳化了，血管也开始恢复一定弹性了，神经细胞开始加速分裂再生了，逐渐恢复神经传导了。这些主要依靠的是匹配郑世清溶解酶之后的胰岛活性酶、纤溶酶、脑蛋白酶共同的作用。最关键的是，在服用了郑世清溶解酶30天之后，糖尿病患者血糖非常稳定、非常平稳。通过胰岛细胞核功能检查发现，这些细胞基本已经恢复正常了，可以自行的分泌胰岛素了。甚至坏疽部位的颜色逐渐的有了血色，而且伤口也已经愈合了，结痂也脱落了，降糖药和抗生素全部都停用了，而且血糖一直平稳，没有任何炎症反应。
神经递质啊，传导这个功能啊，完全恢复正常。这是我讲的一组啊，另外一组一直按照传统方法治疗，就是采用降糖药来治疗的，这些患者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在整个临床治疗期间，不改变，胰岛细胞核的功能逐渐的减弱了、丧失了。最关键的是，自身的胰岛素分泌是越来越少。甚至出现了肢体的麻木、手脚的冰凉、反应迟钝、头晕、迷糊、心慌等等这些的现象。降糖药必须不断的加量、不断的调整，跟你治疗糖尿病这些年的结果是不是差不多呀？这说明什么呀？充分说明了降糖药对糖尿病在治疗上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康复意义，它只能是把你这个血糖的数值给你掩盖住，这你整个人从头到脚。

0: 一系列的问题全出现，那大家说这个治疗结果对比是不是已经很明显了？说到这儿啊，可能还有朋友吧会提出疑问：为什么整事情溶解没能起到这样的效果呢？这就提到了溶解酶的作用了。我们要知道啊，溶解酶在欧美的国家早就被称为是人类的生长素、长生素。为什么被称之为叫人类生长素呢？我们说啊，这个人呐，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是由细胞质、细胞核、细胞膜构成。因为只有溶解酶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人才会生长，才会有自愈能力，细胞才能够正常的新陈代谢。它能够让我们人体的血管、肌肉啊、骨膜啊、黏膜啊、皮肤啊等等各个组织细胞得到全身细胞的生老代谢，所以很多慢性病顽疾根源问题自然而然的就游刃而解了。你比方说，针对于糖尿病的治疗，我之前讲过，不管血糖有多高，并发症、合并症有多少。咱们只要使用上整事情溶解酶，都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依靠整事情溶解酶匹配后的胰岛活性酶、胰腺酶，直接可以进入胰岛酶的细胞核当中，修复细胞核的病变，并再生出新的胰岛酶的糖，我们就能够自主的、充分的分泌胰岛素。这样一来，不到半个月左右的时间，血糖这个指标就可以逐步的接近正常。但是大家记住了，务必要用够30天，因为30天能够让细胞换新，后30天让血液干净，再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最终并发症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疗，按周期使用，并发症可以完全消失。你像很多糖尿病患者用完整事情溶解酶之后，会发现哈，眼睛明亮了，心脏病不憋闷了，不气短了，心绞痛消失了，皮肤瘙痒没有了，口渴多尿的问题解决了，坏疽长出了新的组织，肾功能完全恢复了，脑血管病也得到了真正的改善。30天，仅仅30天，就让你成为了一个真真正正的健康人。讲到这哈。其实呢，也是我们本次推广的目的和原因。那既然说到这次全国的推广工程，在这儿呢，我多说两句啊。之所以有关部门和我们开展的这次推广工程，目的就是希望高科技医学能够深入群众，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健康长寿也不只是有钱人才能够享受得到的，让大家用。最少的钱，用上最先进的科研成果，能把大家带出久治不愈的死胡同，摆脱疾病的困扰，晚年能够有个好生活。不过，鉴于现在吧，还有不少没行动的，也有体验过生物医学的患者，我想跟大伙再多说几句啊，大家记住，治病打比方就像这唐僧取经一样。过去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是遇山爬山，遇水过水，过了99、80一难。现在的新方法出来了，可以走捷径，知道吗？有捷径可走了。大家还用过去的传统方法治疗，还是在走过去的老路？我说心里话，那就是得不偿失。到最后病没治好了，该遭罪还是自己。所以啊。我从个人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为大家做点什么呢？能帮一个就帮一个，能救一个咱们就救一个。毕竟咱们多一个人用上，就多获得一份健康啊，就可以多挽救一个家庭，这就没有了。推广工程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啊！说实在话啊，现在这个形势很紧张。啊，我愿意把这个推广工程一直进行下去，让大伙永远用最低的价格，1克1块钱的价格，用上整事情溶解酶，用上生物新药。但是，好，我跟大伙强调一下，无论如何，我们都要趁着这最后的机会，努力的把剩下的名额争取到手，让自己轻轻松松的治病，健健康康的过完后半生。好了，今天呢，我想要讲的内容就这么多。那讲的我还挺激动。
1: 了新知识的大门， 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
2: 怕什么？怕一身老毛病，吃药跟吃饭似的，可就是去不了根儿。最前沿的科学告诉您，病根儿在哪儿？在细胞核。现代生物医学发现，细胞核才是决定细胞生死、功能好坏的总开关。光靠吃药压指标，那不叫治病，那叫应付。真正治病，得用能进入细胞核的活性酶，从内而外去修复。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补酶，而是精准补充酶中之核心溶解酶。它通过细胞囊泡核在。

0: 技术避开胃肠道破坏，直达血液，再定向进入靶细胞核。它汇集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血管、心脑、神经、骨骼，它能同步治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脑中风后遗症。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通过多靶点协同作用，一起调，一起治。一个周期，让您的细胞重新活过来，让血液重新干净起来，让全身器官重新好起来。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每克只收1块钱，1块钱就能给身体补充上溶解酶，1块钱就可以从细胞核、从根源上把困扰多年的老慢病一次治好。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从细胞核治起。
1: 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哎，曾老师您好。
3: 哎，你好。
2: 哎，曾老师好啊。你看啊，您的这个医术真高啊，而且还特别有爱心，真的是为我们这些患者着想。就说这1块钱就能用上这个曾氏清溶解酶，这个能让我们就是用上最少的钱治好病。哎，我说真的啊，我真的太佩服您了。
3: 谢谢您对我的认可啊。我所做的一切吧，应该怎么说呢，就是你身为一名医生，你应该做这个事儿，能够研究出来能够给老百姓解决问题的这个可计新药，目的是嘛？目的就是为了治好老百姓的病。所以说我就是争取让所有的慢性病患者，不管什么条件的啊，咱们能用上曾氏清溶解酶都不要有任何压力啊，不要有任何经济负担。所以说这次的1克1块钱的机会，我才是每天的反复的跟大家强调，我说这机会啊，你们一定不要错过了，你错过了之后吧，
2: 对对，
3: 真的就是买不起了，真的是啊。
2: 对对对，是是，对。
3: 您这样啊，你有什么情况你跟我介绍一下。
2: 哎，行，曾老师，你看啊，我觉得您呢真的是太辛苦了，我这次吧其实是报上名了，不过这回这不是刚听广播吗，说有的地方断药了，但这个我这个还没送过来呢，我就怕担心啊没药了，所以说我想让您呢帮我催催。我呢是天津的，叫刘艳玲。
3: 哇，天津的，我记住了，叫刘
2: 刘艳玲
3: 啊，刘艳玲，好的，我记下了，你放心啊，只要你是申请成功了，那肯定是错不了，差不了事儿了啊。
2: 哎呀，有您这句话那我的心里就踏实了啊。
3: 确实是啊，你担心也是对的，这两天听节目的都知道部分地区已经干货了啊，但是您放心，只要是报名成功的肯定是1块钱1克啊，咱们是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派送的啊，出不了差了啊。
2: 哎，行，好，这个曾氏清溶解酶吧，我现在是用的11天了，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然后呢您呢也给我看看我这进步的怎么样。我今年是52岁了，我有这个颈椎病，这也算是职业病吧，就是右边的这个肩胛骨总疼，然后脖子吧不能这么上下左右，就是不能这样活动，有的时候你就是打个喷嚏啊，就这个手指头胳膊这儿就好像过电一样，就那种麻酥酥的，然后走路腿脚还有点发沉，就像说是反正就是迈不动步那样那种感觉。你不仅这样，而且我有的时候吧走路还不稳当，就是之前我也上医院里边做过 CT， 就是做什么脑部的这个磁共振什么的，结果他说我这个就是脊髓型的这个颈椎病。
3: 脊髓型的颈椎病，这是医院给你确诊了是吧？
2: 对。
3: 我跟你讲了，刘，我也给咱们听众朋友普及一下，这个颈椎病呢，一共是分为6种类残了啊。
2: 我就担心这个，然后另外吧，我的血压也高，我这高血压也是有年头了，也不短了，有6年的时间了。我现在我这个脑供血不足也挺严重的，就是，哎，总想不起事儿来，就这样。你打个比方啊，想出门吧，就是哎呀，就总是想，哎，煤气关没关呢？那厨房的水关没关呢？就总是。我也知道我自己特别爱忘事儿，再加上这个颈椎病啊，反正但是一到下午我就开始还出现恶心，脑袋也特别胀得慌那种难受。另外吧， 睡觉也是半夜，老是爱起夜，这尿也特别多啊。我之前我去中医馆去做过按摩了，按摩了有一年的时间吧，还有这个拔罐，拔了有几个月，反正倒是能够感觉到轻松一点，松快一点。后来我一想吧，哎，我说不行，这病你说你不能总这样拖是吧？这样治，所以说它治不了根儿，主要是。这只是一个辅助的作用嘛，所以说这不是听到曾老师您的讲课了吗？我都觉得您讲说人是由这个细胞构成的，细胞核可以说是这个细胞的中心，更是我们人体的这个根。当天啊，就是晚上我就一次也没起来，哎，当时给我乐的啊，我都说我这2年啊我都没有睡这么好的觉了，特别解乏。然后睡好了之后，我就觉得脑袋感觉，就不像以前那样昏沉沉的，就特别有精神。然后等用到第4天的时候吧，就感觉这个腿脚啊，就是

0: 撸的时候感觉特别轻快了，疼也减轻了很多。你就像恶心呢这种情况什么的，基本上都没有了。我到现在，我这不刚用到11天吗？你看昨天我们楼下有一家结婚的啊，我就往下看，我想看谁家贴喜字儿呢？就这么啊，这人真的是，如果你要身体好，这心情都跟着好。
1: 那是一定的呀！你身体但凡有一点不舒服，你的性格、你的脾气都受影响啊。这当真事情揉解没第一，大家要记住啊，它是生物新药，啊，它是生物新药，这大伙得记住，生物医学。第二，它是见效膜直达细胞核了，所以说它治病的时间是非常快的。我们讲到3分钟起效啊，很多患者用完之后几个小时之内的效果都非常明显的，就像这个颈椎腰腿痛的啊。当天疼痛有缓解的，那就像你这种情况呢，是失眠。我跟你说，当天就能够睡个好觉，至少说能达到6、7个小时那样。啊，你顽固性失眠见效都非常快。在临床上，我常说啊，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本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疾病。但是这个疾病的本，也就是本质上，它其实就是一种病，就是细胞核的病。你这个颈椎病，它属于典型的骨细胞核病变所带来的。你之前治病，你从来没治到过这个骨细胞核上，所以说你治病，你没治到根儿上，没治到本上。哎，那咱们回头再说啊，在临床上有很多的老朋友啊，按摩、拔罐、烤电、牵引、吃止疼药。抹这个止疼膏，啊，那能解决骨细胞核病变吗？隔靴搔痒啊，缓解一时的，解决不了根本上的问题。对，现在这个社会发展呐，科学也在发展，而且咱们一定要讲科学治病啊，一定要讲治细胞核病变的问题。怎么解决细胞核病变的问题呢？就是整事情溶解酶，大家可记住了。啊，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补溶解酶就是补健康。只有从细胞核治起，全身的疾病才能够一网打尽。
0: 是，对，那个曾老师，你看这些年吧，我真的是可以说没少折腾啊，这回也是终于找到好方法了，所以说我呢现在是越来越有信心了。这不是我弟弟吗？他昨天他在哈尔滨出差，刚回来。他看见我用这个曾氏清溶解酶吧，说是这么好啊，他也想试试。他是怎么回事呢？他今年是45岁了，这不是单位体检吗？就刚查出来的血糖有点高，但是他就是不想吃那个降糖药。
1: 你弟弟的情况的话呢，能不能用这个整事情溶解酶上？想让你得问问是吧？
0: 对。
1: 我告诉你啊，完全可以用，而且效果还会非常好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老话讲得好哈，病从浅中医。什么叫病从浅呢？就是得病之前让血液干净，再30天让脏腑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另外，你谈到这个副作用这个问题啊，我可以斩钉截铁地告诉你，通过大量的科学实验，通过大量的临床，充分有力地证明了咱们整事情溶解酶呐，一克1块钱，咱千万别错过啊！因为今天有，明天横竖就没有了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也不耽误了，你就直接的撂了电话给你弟弟去打电话去订购去，好吧？
0: 哎，好的，好，再见啊，宋老师，谢
1: 对，
0: 谢
1: 再
0: 您啊。
1: 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在此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你是曾老师吗？
1: 也是我。你好啊。
3: 哎，你好，曾老师。我今年82岁了，想找您帮忙啊，帮我看看我的病。
1: 好的，您是哪儿的朋友啊？您跟我讲一下。
3: 我是大连的。
1: 多的是什么病啊？
3: 曾老师啊，我有一个心脏病，哎呀，这都24年了。刚一开始得的时候吧，我跟你讲都没当回事儿。那时候吧，就感觉呀，是这个气力不够，不够用，心脏有时候跳跳就不跳了。之前那时候反是没在意这个事儿，这不后来都过10多年以后啊，这病啊是越来越严重了。这不开始啊就上医院了，看病那时候啊就上不来气儿啊，走道稍微快一点儿，这气儿就不够用，就张口喘呐，有出气儿没进气儿，特别啥呢？就感觉这个胸口啊，胸口窝像个大石头。

0: 压那种感觉，特别闷呐。
1: 我问一下老人家啊，你当时快走行不行？就走快了，喘不喘？能受得了不？
0: 一点儿也不敢快走，就是慢慢走都不行啊。
1: 那你这种情况，到医院检查了吧？
0: 去了，这不还当时还住院了呢，做了3维超声检查，检查之后啊，他说我是左心房什么偏荡，说是什么增厚，完了呢就是心肌病。主动脉瓣膜纤维反流，那时候跟您说呀，曾老师啊，那一点也不能累着，一点活都不能干。你说一天天躺炕上，不活动人不就完了吗？
1: 这位老人家啊，你是属于心衰的患者，叫全称为心力衰竭。我跟你讲啊，什么是心衰呢？就是你得病时间太长了，各种类型的心血管疾病啊，都包括在内了，发展到终末阶段了。心衰这个病呢，可以说是非常严重。我给你打个比方啊，如果一个人心衰达到3度的话，那么这个人，啊，和这个得恶性肿瘤是一样的，就跟得癌症是一样的啊，只能是有这个存活期了。如果心衰达到3度的话，我个人总结这方面最多也就是活到3年到5年啊，这还是非常可怕的。那老人家，我问一下，你这个病这么重，你都吃什么药呢？
0: 我现在吃的药可多了，复方丹参片、麝香保心丸、关血压的骆驼血，老多了，我都记不住了。
1: 那你这个血压高，你吃药之后，你的血压怎么样啊？心率怎么样？你跟我说说。
0: 我现在的心率42到53这样，血压最高是170啊。我现在吃药是维持着这个血压，是高压130到140，低压在50上。
1: 你这个情况那很严重了，老人家，你压差这么大，你知道吧？
0: 对，
1: 哦，而且你这个心率啊，正常的心率，你记住，每分钟是60下到70下，你这个最好的时候才53下。那老人家，我再问一下，你这尿频不频呢？就晚上起夜多不多？
0: 晚上起夜最少得2、3次。
1: 你看看肾也不好了，心衰的患者，你这脚肿不肿？
0: 我这个右小腿啊，有时候就一个坑的，完了呢，我就吃管腿肿的这个药，有利尿剂。
1: 吃了之后就排尿呗。
0: 对。
1: 那老人家啊，这个心衰出现的水肿是一方面，另外你这个肾也不好，啊，这种情况呢，我跟你讲啊，你这种情况是真的很不乐观。我把你的病情给你分析一下啊。刚才呢，我讲的是啊，你属于是心脏瓣膜疾病，因为这个瓣膜疾病导致你左心室肥大引发的心衰。那么心脏瓣膜病是怎么得了的呢？就是心脏这个瓣膜细胞核发生了病变了。我不今天都讲嘛，我说这个人有病是细胞的病，细胞得病是细胞核的病变。不过呢，细胞核病变的种类不同。那这个时候你这是属于心脏瓣膜细胞核的病变，然后你这还有心肌细胞核的病变，心肌细胞大量死亡了，所以说导致这个心脏跳动无力，那就是心脏收缩无力。咱们打个比方啊，那篮球要是充足了气儿的话呀，砰砰的跳的，砰砰的拍，对不对？
0: 对。
1: 但是你要把它那个气儿给它杀了，它没有足够的气儿，你拍都拍不起来，就是这种情况。
0: 对，是。
1: 你这个时候你必须呀，要把这个整事情总结没呀，你全面的给我治疗下来。啊，老人家，你就听我说啊，把这个生物新药用上，因为它里边脾药补充整事情总解酶，因为整事情总解酶这把钥匙能够把细胞核这个大门给打开，然后通过整事情总解酶匹配了人体这5000多种活性酶，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啊，从而呢使这个各种酶类物质各。
0: 这回啊，我就信着你了，曾老师啊，我就跟你走了，这一种药就能把我全身的病都能给我治了，我真的是太谢谢你了。
1: 没错啊，不用客气。另外，老人家啊，我还得叮嘱您一下啊，现在这个推广工程正在进行当中，现在是一克一块钱就能够用上这个生物新药，而且我今天我也讲了。有的地方已经断药了，现在这个呢也是火烧眉毛的事儿，啊，你老人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不行的话就让孩子帮你报名。
0: 好，曾老师啊，我不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我赶紧跟厂外打电话争取参加呀。
1: 你信我一点，我还你一生健康。啊，用上整事情溶解酶，咱们30天让细胞欢心，后30天让血液干净，再

0: 三十天，让脏腑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我跟你这么说吧，老人家，你用了三十天之后，你会发现心脏跳动强劲有力，身体状态是越来越好。在这儿呢，我也祝你身体早日康复，祝你健康长寿，咱们再见。
1: 曾仕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
2: 增寿增财啊，让我们能够啊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过好每一天。哎呀，曾老师啊，我真的是从心里啊太感谢您了。
0: 哎呦，这老姐姐，你呀，您我得谢谢您啊，谢谢您对我的一个夸奖。啊，听完你的这个夸赞之后吧，我真的是。我都飘了啊！哈哈，我发自肺腑的高兴啊！但说人这一辈子，短短的一生，说句心里话，什么也带不走，对不对？但是呢，在这有限的生命当中，我们能够留给社会的、留给大家的有一些有益的东西，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难得的。你这样啊，你什么情况？你跟我介绍一下啊！你多大年纪了？
2: 啊，我今年是69呢。
0: 69岁了，那姐姐是什么病啊？
2: 哎，我跟您说吧，老糖人了，这个糖尿病啊，都15年了，啊，而且我这个糖尿病啊，对吧，我都吃过，都尝试过，有时候啊，两药合在一起吃，但是啊，我这个血糖还是不稳定呀。
0: 那得了这么长时间的糖尿病了，血糖高，有没有发生什么并发症啊？
2: 哎，有啊，我这个血糖一直降不下来呀，老是8点多、9点多的。你说这个并发症能不找上门来吗？嗯，最严重的就是糖尿病这个肾病啊，当时已经3期了，去医院化验，血基钙300多，尿蛋白170，24小时啊，这个蛋白尽量是210，啊，大夫一直啊给我开的额贝三肽，还有精水宝胶囊，我就一直吃着呢啊。哦，
0: 那是常规药物嘛，这都常规治疗的。啊，也都是缓解症状的，根本都不治病啊。
2: 哎，可不是嘛，所以说啊，我这个病啊就严重了嘛。我就觉得我这一只脚啊已经踏进阎王爷的亲呀，还有我姐姐呀，都是糖尿病，最后啊都是得的这个尿毒症人没的。我这已经都是3期了，这4期这不就完了吗？坏事啊，咱没那个条件。所以说啊，我以前都是提心吊胆的。就是熬一天算一天，确确实实是真的是提心吊胆过日子呀。不光这些，另外我这个血压还高呢，高压都167、178的，低压都是101、120这样的。吃完那个降压的药啊，最好的状态也就是150、100那都。
0: 老跟你讲了，老姐姐，你这个肾不好与你这个高血压也有关系。所以说你的情况当时来讲真的是很严重很危险啊，你这么重的病你之前也用过很多的方法吧？
2: 对呀，用过很多的方法，太多了。现在条件也好嘛，我自己也有退休金，而且这个子女啊也孝顺，他们也都挣钱，所以带着我呀全国的各大医院都去过，什么沈阳的医大呀，什么陆总呢，什么北京的协和医院呢，还有上海的瑞金呢，反正就是那些大医院都去过，而且那些专家号也都挂过，但是给我看完以后啊，开的药啊基本上都是那几种，也都差不多。
0: 你看你去的这医院都是好医院，都是非常有名的啊，但是关键是你去的时候也是开药啊，也是治不好，对不对？
2: 对对对，就是啊，这几年一直都是反反复复，一年一年的就这样熬着过来了，这病也没治好，钱可是没少花，但是啊，这个病还是越来越严重了吧，而且并发症还越来越多了，后来孩子们就到处打听嘛， 看什么药能治我这病。听说呀，有一种生物性药叫增氏青溶解酶，这个很好。说里面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呢，在治疗效果上啊，也可以说是非常好。哎呀，我一听我说啥也得买呀，就这么的啊，孩子们就给我买来了。
0: 那你用了之后，具体都有哪些感受呢？
2: 我到现在啊，都用了30天了，变化呀，真的翻天覆地啊，比曾老师您讲的那个效果还要好。我就觉得啊，就是我用上当天吧，我就感觉浑身就舒服多了，脑瓜子吧就不像以前那么昏昏沉沉的了，就有感觉了，感觉他好像顿时啊，就马上那立刻那种轻松了很多啊，那种感觉。当时啊，我还合计

0: 听过一句话哈，叫"真金不怕火来炼，有病不怕化学检验"。各项指标咱检查之后正常了，这就能充分的说明了咱们这是治病有了真功实效了。
1: 对呀，对呀，老师啊，可不是嘛！这回啊，压在我心里这个石头啊，终于搬掉了，我再也不担心我会得这个尿毒症了。
0: 哦，你放心吧，这个病跟你就无缘了啊，绝对不会再得了。
1: 是呀，我现在我这个血糖也特别好，空腹基本上在5点多，餐后也就7.1这个样子，一直都挺正常，每天可以说是吃得好，睡得香，哎呀，精神百倍呀！出去溜达呀，逛街呀，买菜呀，晚上啊去跳个老年舞这些，啊都可以。我觉得我现在啊是越活越年轻了。
0: 真的，老姐姐啊，说到这儿啊，我真心的替你感到高兴啊！治病就是这样，选对方法，结果就大不一样。时代在进步了，咱们得相信科学，用科学的方式去治疗，收获的效果自然也不一样。啊，那说到科学，我讲几个事儿啊。这两天我也听了之后吧，我也挺高兴的啊。咱们国家这个嫦娥5号，你知道吧？
1: 知道，听说过，
0: 哎，这是咱国家目前为止复杂程度最高的、技术跨度最大的航天系统工程啊，是真的。但是咱们成功了，啊，咱们国家通过这个高科技的运用，首次这是咱们国家与这个月球接轨，啊，咱们接轨揽月而归，叫踏梦而行，干嘛去了？很多人不懂啊，说是干什么去了？取快递去了，把这月球表面的各种样子的拆过来了，封装了，然后把它带回到国内。啊，过去大家都知道月球上面有这个嫦娥啊，寂寞嫦娥舒光秀，对吧？哎，有嫦娥抱着玉兔，这是中国人美好的一个想象，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0: 但现在是不是现实实现了？啊，成为现实了。我说这些倒不一定说是神话故事，有嫦娥怎么样的啊？至少说，经过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能够揽月了，是上可9天揽月，下可五洋捉鳖呀，对不对？这都是
1: 对呀。
0: 科技也帮助我们实现完成了。但我说这些哈，我想表达的就是，我们要相信科学，在治病的时候一定要转变观念。你过去治糖尿病，我再说句实话，那就是方法真的是很落后。现在最先进的就是你用的这个整式轻松解酶，啊，我们说普通解酶就是补命，普通解酶就是不健康。啊，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怎么解决血糖的问题？我们依靠整式轻松解酶匹配后的这个胰岛活性酶、胰腺酶，直接可以进入胰岛白的细胞核当中，修复细胞核的病变。然后再生出新的胰岛白的细胞，当胰岛白的细胞核健康了，胰岛细胞就健康了。胰岛细胞健康，它就可以促使人体组织功能恢复正常，我们自己就能够分泌胰岛素。这样一来，血糖偏高的问题不就能够得到解决了吗？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打什么胰岛素，还吃什么降糖药？我们自个儿能分泌的用卡吗？干嘛呀？我说的这些都是客观来讲的。啊，就像我之前说到社会发展的，这是时代大势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啊，风物长宜放眼量啊，要把眼界放开，格局打开，观念也要跟着转变。那听完刚刚老姐姐这个反馈，说实话，我真心的替你高兴啊！啊，人就得跟得上形势，所以说用上最前沿的生物医学，把咱们过去治好病的那些药物给它盖愣了，就愣了。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够真正健康，明白吧？
1: 明白，明白，是的，所以我特别感谢郑老师您的辛苦劳动，我们有了收获，收获了健康，我也特别的感谢您。另外啊，对于这次1克1块钱的这个推广工程啊，我准备啊还要再进上4个周期的，这价格啊，我感觉啊太合适了。
0: 哦，您就抓紧时间报名吧！现在的很多地区啊已经断药了啊，再不报名真就来不及了啊！在这儿啊，咱也不说了啊，您直接打电话。这好消息我也收听到了，咱们听众朋友也听到了，在这儿呢也再次的祝贺您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增湿轻溶解酶1克1块。

0: 赛前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2: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1: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2: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一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1: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2: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1: 曾氏清溶解酶。
2: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1: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1: 健康密码。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有在每天的同一段时间呢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呢咱们一起来聊这个疾病的知识，谈谈科研的话题。我这个人吧是搞科研的啊，一提到这个科研的话题啊，我就想起最近中科院同行告诉我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听了之后吧我感觉到非常的震撼啊，我也非常高兴。所以说呢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啊，我必须要和大伙儿分享一下啊。具体是什么好消息呢？就是目前咱们国家在交通领域的研究方面有了大的动作， 啊，咱们国家呢现在正在研制超级高铁。说到这个超级高铁啊，可是相当的不一般，它是由我们国家啊中国航天科学院的成员亲自研发，采用的是高温超导磁悬浮的技术，啊，就整车啊悬浮真空管道，在行驶当中啊，这个阻力可以达到传统高铁的3%。那什么意思呢？就是速度远远超过飞机了啊，就比现在这个最快的这个高铁能快出10倍。所以说呢，咱们这个科研部门呢，又把这个超级高铁呢，称之为叫飞高铁，啊，飞翔的飞啊，就像那个高铁按上翅膀了能飞起来一样。另外，大家听好了啊、哦，在2027年的时候，啊，咱们国家呢将会打造飞行列车一小时交通网，啊，可能讲到这会儿吧，很多朋友要问了，什么叫一小时交通网呢？我和大家伙讲一下这个一小时交通网啊，就是超级高铁研发出来以后，不管你是从哈尔滨到南方的深圳呢，还是从内蒙古到成都，还是从上海到贵州等等吧，只要是在中国境内从哪儿和到哪儿的时间都控制在这一小时之内，那叫一小时交通网。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啊，想象这个超级高铁的速度它到底有多么快。那我讲到这儿哈，我真的是很激动了，而且这个交通技术是全世界独一份的，欧美的发达国家都没有这样的技术啊。我们讲到这个超级高铁呢，是继无际通信普通高铁啊俄电之后，咱们国家的又一张新的名片。大家伙看看啊，听我讲完之后，现在这个科技有多发达。而回到过去，我们再来看古时候，那个时候书生进京赶考啊，得提早出门，说句实话叫山高路远，到京城参加考试有的提前早了好几年就出门了啊。那个时候的交通不便呢，就现在咱们说这么远的道路一个小时之内就能到达，说真的，就这么先进的科研成果啊，就让我自己倒退几十年啊，我都不敢想象这愿望能成真。说这么多，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就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得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啊，你千万别被这个时代落下了，落下了你就落后了，落后你就得挨打，你就得遭罪呀、啊、你得病了之后，你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你跟不上好的医疗科技，那你就得反复治疗，你就得走弯路啊。只有科学才能够真正的改变世界，就这句话其实一点都不假，尤其是在医疗科技这方面。咱不说别的啊，就光这两年的生物医学的出现，就让无数被疾病折磨的患者恢复了健康了。有了生物医学之后，很多以前治不了的、治不好的病，现在有了科学的治疗方法了，都能够得到改善呢、啊，甚至实现逆转呢、啊。一提到生物医学，说实话我就更高兴了，但高兴之余呢，我还有点难过。高兴的是这么简短的医疗科技成果咱们国家的老百姓能用上，就拿咱们这个郑世清总解酶在全国推广来讲，这是一般国家根本做不到的。我之前跟大伙说过，目前世界上能让老百姓用上生物医学的国家只有欧美那么几个，除了美国、英国、法国之外，也就咱们中国能够用上了，一般的国家没那个使用的资格。那这是我高兴的，但我难过的是什么呢？就是虽然生物医学的效果好啊，但是国内还是有不少的老百姓不知道啊，甚至只知道生物医学的浅薄的概念，因为对它了解的不多，所以很多人呢就没机会用上。所以现在有关部门呢正想尽一切办法让大家体验到生物西药，用上生物西药啊。你就拿这次这个郑世清溶解酶全国推广工程来举例子啊，就在这个特殊的阶段，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扶持之下， 拿出了前所未有的惠民价格，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够

期验到高科技的医疗成果。原本国际市场价格是56美金一克的正式青棕解酶，现在大伙就能够享受到一克1块钱的推广价。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听完的节目时间比较短啊，刚听节目，对正式青棕解酶了解不多，不知道这个价格意味着什么。但很多的老听众老朋友啊，他们太了解太清楚了，这个机会来之不易啊。1块钱一克这个价格是意味着你花上一克1块钱就能够帮我们解决病根儿的问题，帮咱们扭转病痛。卫生这么好啊啊，咱就不说正式青棕解酶中匹配了人体所有的5000多种活性酶了，咱就是你现在你随便拿出来一种单一的酶类，什么辅酶啊，辅酶 Q10 啊，什么银脊酶、尿脊酶啊，对吧，咱就拿出单一的酶类啊，价格呢都得几百上千的，对吧，咱说话得讲道理啊。比方说在临床上治疗风湿骨病的玻璃酸酶1100块一支，一支就一次。修复胰岛治疗糖尿病的胰岛活性酶一支2340，昨天刚查的。抗肿瘤的谷氨酰胺酶一支7000块。所以大家看，1块钱能用上5000多种活性酶的药物，这是多么可遇不可求的机会啊。不过即使是这样，我看呢还有很多老百姓没申请上。啊，最新传来的消息大家听好了。这一批推广的正式青棕解酶已经要被申请没有了，申请光了。国内个别地区已经陆续出现断药了。所以说此时此刻我心里特别着急，一旦本次推广工程结束了，大家想再用上生物新药就非常困难了。即使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价格也是增加了100倍了。所以讲到这儿哈，我还得多说几句，那些个还在观望的，还在等待的，甚至有极个别的抱着不信任的态度的朋友啊，趁着还有这个机会，为自己的病，咱说了花了很多冤枉钱，很多的钱都打了水漂了，那耽误了多少事儿啊，遭了多少罪呀、啊、那么我想问问啊，难道你明天还想和今天一样吗？你还想这么下去吗？你还想这么治病吗？你还想一条道跑到黑吗？你还有多长时间可以耽误啊？时间不允许，生命不允许呀、啊。过去没治好就没治好了，现在有了生物新药，它出现了，它要比传统医学要领先80年到100年呢。所以说我们得提醒大家伙啊，你得转变你的观念呢、啊。这就像说你要出门，你要是放的这个超级高铁不坐，非得去坐那个马车牛车，那不是耽误你自己的事儿吗？对不对？那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患者朋友会问了，曾老师啊，传统治疗方法和生物医学治疗方法的差距到底在哪儿呢？其实我跟大伙讲啊，最大的差距呢，就是常规的药物没有能够治到细胞核上的。我一语道破，这是最大的差距。就拿这糖尿病咱举个例子来讲哈，早在多年以前，正式青棕解酶刚在美国研发出来的时候，咱们国家的科研团队就拿它做了一个对比的实验。当时呢，我们把所有的糖尿病临床病人分为两组，一组呢是用这个正式青棕解酶来治疗，另外一组是用效果最好的降糖药叫做恩格列净啊来进行治疗。在整个的治疗过程当中，通过世界顶级的检测仪啊，定期的检测血液的变化、血样的分析，包括胰岛组织的恢复情况，但有大量的糖分啊，还有糖分和血脂的粘合物。那么在服用正式青棕解酶2天之后，感觉下肢开始回暖了，脚上那种麻痒刺痛的感觉敏感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神经的功能已经开始恢复了。正式青棕解酶当中的 PQQ 生长酶起作用了。它要不起作用，
你还是没有治。

知觉。等到第七天的时候，坏疽部位不再有明显的炎性渗出物了，这是依靠增四氢溶解酶匹配 PQQ 生长酶进入细胞核之后起的作用。因为我之前跟大伙讲过啊，即使我们补充了酶类物质，如果没有增四氢溶解酶的参与，匹配这些个活性酶穿透性有，但是达不到治疗疾病的根本作用。所以当时啊，我们又进行了一个血液的化验，惊奇的发现呢，血液当中的糖分含量减少了，血糖开始下降了，血液变得清澈干净了，哎，血栓斑块逐渐的消失了，血糖和油脂的粘合物开始分离乳化了，血管也开始恢复一定弹性了，神经细胞开始加速分裂再生了，逐渐恢复神经传导了。这些主要依靠的是匹配增四氢溶解酶之后的胰岛活性酶、纤溶酶、脑蛋白酶共同的作用。最关键的是，在服用了增四氢溶解酶30天之后，糖尿病患者血糖非常稳定，非常平稳。通过胰岛细胞核功能检查发现，这些细胞基本已经恢复正常过了，降糖药和抗生素全部都停用了，而且血糖一直平稳，没有任何炎症反应，神经皮质啊、传导这个功能啊完全恢复正常。这是我讲的一组啊，另外一组一直按照传统方法治疗，就是采用降糖药来治疗的，这些患者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在整个临床治疗期间，用恩格列净治疗的这些个临床实验者，他们的血糖虽然控制得很平稳，但是血液糖改变，胰岛细胞核的功能逐渐的减弱了，丧失了。最关键的是，自身的胰岛素分泌是越来越少，甚至出现了肢体的麻木、手脚的冰凉、反应迟钝、头晕迷糊、心慌等等这些的现象。降糖药必须不断的加量，不断的调整，跟你治疗糖尿病这些年的结果是不是差不多呀？这说明什么呀？充分说明了降糖药对糖尿病在治疗上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康复意义，它只能是把你这个血糖的数值给你掩盖住，你就得终身用药。当然了，用药归用药啊，这并发症该得还是得。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心衰、脑梗、血管堵了、眼睛失明、肾衰竭了、半身不遂、偏瘫了，甚至更严重并发症导致死亡了。这你整个人从头到脚一系列的问题全出现了。那大家说这个治疗结果对比是不是已经很明显了？说到这儿啊，可能还有朋友吧会提出疑问，为什么增四氢溶解酶能起到这样的效果呢？这就提到了溶解酶叫人类生长素呢。我们说啊，这个人呐，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是由细胞质、细胞核、细胞膜构成的。细胞核可以说是细胞的中心，更是我们人的根儿。只有细胞核健康了，我们细胞才能健康；细胞健康了，人才能健康。因为只有溶解酶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人才会生长。才会有自愈能力，细胞才能够正常的新陈代谢，它能够让我们人体的血管、肌肉啊、骨膜啊、黏膜啊、皮肤啊等等各的组织细胞得到修复再生。这些呀，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查，可以去找。正是因为细胞核掌管着我们全身细胞的生老代谢，所以很多慢性病顽疾根源问题自然而然的就游刃而解了。你比方说，针对于糖尿病的治疗，我之前讲过，不管血糖有多高，并发症、合并症有多少，咱们只要使用上增四氢溶解酶，都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依靠增四氢溶解酶匹配后的胰岛活性酶、胰腺酶，直接可以进入胰岛白的细胞核当中，修复细胞核的病变，并再生出新的胰岛白的细胞。当胰岛细胞

0: 饱和肩扛了，胰岛细胞就健康了。胰岛细胞健康了，它就可以促使人体组织功能恢复正常，我们就能够自主的、充分的分泌胰岛素。这样一来，不到半个月左右的时间，血糖这个指标就可以逐步的接近正常。但是大家记住了，务必要用够30天。因为30天能够让细胞换新，后30天让血液干净，再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最终并发症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疗，按周期使用，并发症可以完全消失。你像很多糖尿病患者用完整事情溶解酶之后会发现哈，眼睛明亮了，心脏病不憋闷了，不气短了，心绞痛消失了，皮肤瘙痒没有了，口渴多尿的问题解决了，坏疽长出了新的组织，肾功能完全恢复了，脑血管病也得到了真正的改善。30天，仅仅30天，就让你成为了一个真真正正的健康人。讲到这哈，其实呢，也是我们本次推广的目的和原因。那既然说到这次全国的推广工程，在这儿呢，我多说两句啊。之所以有关部门和我们开展的这次推广工程，目的就是希望高科技医学能够深入群众，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健康长寿也不只是有钱人才能够享受得到的，让大家用最少的钱用上最先进的科研成果，能把大家带出久治不愈的死胡同，摆脱疾病的困扰，晚年能够有个好生活。不过鉴于现在吧，还有不少没行动的，也有体验过生物医学的患者，我想跟大伙再多说几句啊。大家记住，治病打比方就像这唐僧取经一样，过去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是遇山爬山，遇水过水，过了99、80一难。现在的新方法出来了，可以走捷径，知道吗？有捷径可走了，大家还用过去的传统方法治疗，还是在走过去的老路，我说心里话，那就是得不偿失，到最后病没治好了，该遭罪还是自己。所以啊，我从个人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为大家做点什么呢，能帮一个就帮一个，能救一个咱们就救一个，毕竟咱们多一个人用上，就多获得一份健康啊，就可以多挽救一个家庭。总而言之吧，现在这个推广时间不多了，有些地区已经断药了，说不定哪天就结束了。那我再跟大伙讲一下，可能今天有啊，明天就没有了。推广工程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啊！说实在话啊，现在这个形势很紧张啊，我愿意把这个推广工程一直进行下去，让大伙永远用最低的价格，一颗1块钱的价格用上曾氏青溶解酶，用上生物新药。但是现实是残酷的，库存就这么多，而且这件事儿也不是我一个人啊能做主能说了算的。所以呢，我还是在这会儿哈，我跟大伙强调一下，无论如何我们都要趁着这最后的机会，努力的把剩下的名额争取到手，让自己轻轻松松的治病，健健康康的过完后半生。好了，今天呢，我想要讲的内容就这么多。那讲的我还挺激动的。接下来呢，稍事休息啊，然后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对曾氏青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人上了岁数最怕什么？怕一身老毛病，吃药跟吃饭似的，可就是去不了根儿。最前沿的科学告诉您，病根儿在哪儿？在细胞核。现代生物医学发现，细胞核才是决定细胞生死、功能好坏的总开关。光靠吃

0: 药压指标，那不叫治病，那叫硬补。真正治病得用能进入细胞核的活性酶，从内而外去修复。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补酶，而是精准补充酶中之核心溶解酶。它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避开胃肠道破坏，直达血液，再定向进入靶细胞核。它汇集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血管、心脑、神经、骨骼，它能同步治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脑中风后遗症。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通过多靶点协同作用一起调、一起治。一个周期，让您的细胞重新活过来，让血液重新干净起来，让全身器官重新好起来。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每克只收1块钱，1块钱就能给身体补充上溶解酶，1块钱就可以从细胞核、从根源上把困扰多年的老慢病一次治好。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从细胞核治起，把健康长寿攥在自己手里。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哎，曾老师您好。
3: 哎，你好。
2: 哎，曾老师好啊！你看啊，您的这个医术真高啊，而且还特别有爱心，真的是为我们这些患者着想。就说这1块钱就能用上这个曾氏清溶解酶这个新的科技成果啊，换做别人啊，研究了一辈子，肯定就指着这个挣钱。可是您吧，却没有这样，而是到处给我们争取，能让我们就是用上最少的钱治好病。哎，我说真的啊，我真的太佩服您了。
3: 谢谢您对我的认可啊。我所做的一切吧，应该怎么说呢？就是你身为一名医生，你应该做这个事儿，能够研究出来，能够给老百姓解决问题的这个科技新药，目的是嘛？目的就是为了治好老百姓的病。所以说我就是争取让所有的慢性病患者1块钱的机会，我才是每天的反复的跟大家强调，我说这机会啊，你们一定不要错过了，你错过了之后吧，
2: 对对，
3: 真的就是买不起了，真的是啊。
2: 对对对，是是，对。
3: 您这样啊，您是什么情况，您跟我介绍一下。
2: 哎，行，曾老师，你看啊，我觉得您呢真的是太辛苦了，担心啊没药了，所以说我想让您呢帮我催催。我呢是天津的，叫刘艳玲。
3: 哦，天津的，我记住了，叫刘
2: 艳
3: 玲啊，刘艳玲，好的，我记下了，你放心啊，只要你是申请成功了，那肯定是错不了，差不了事儿了啊。
2: 哎呀，有您这句话，那我的心里就踏实了啊。
3: 确实是啊，你担心也是对的，这两天听节目的都知道，部分地区已经干货了啊，但是你放心，只要是报名成功的，肯定是1块钱1克啊，咱们是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派送的。啊，出不了差了啊。
2: 哎，行，好，这个曾氏清溶解酶吧，我现在是用了11天了。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然后呢您呢也给我看看我这进步的怎么样。我今年是52岁了，我有这个颈椎病，这也算是职业病吧，就是右边的这个肩胛骨总疼，然后脖子吧不能这么上下左右，就是不能这样活动。有的时候你就是打个喷嚏啊，就这个手指头胳膊这儿就好像过电一样，就那种麻酥酥的，然后走路腿脚还有点发沉，就像说是反正就是迈不动步那样，那种什么脑部的这个磁共振什么的。结果他说我这个就是脊髓型的这个颈椎病。
3: 脊髓型的颈椎病，这是医院给你确诊了是吧？
2: 对。
3: 我跟你讲了哦，我也给咱们听众朋友普及一下，这个颈椎病呢，一共是分为6种类型。这个脊髓型的是最严重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脊髓型的颈椎病严重的话，很容易导致截瘫，就瘫痪致残了啊。
2: 我就担心这个。然后另外吧，我这血压也高，我这高血压也是有年头了，也不短了，有6年的时间了。我现在我这个脑供血不足也挺严重的，就是哎呀总想不起事儿来，就这样。你打个比方啊，想出门吧，就是哎呀就总是

0: 就讲，哎，煤气关没关呢？那厨房的水关没关呢？就总是，我也知道我自己特别爱忘事儿，再加上这个颈椎病啊，反正但是一到下午，我就开始还出现恶心，脑袋也是也特别胀得慌那种难受。另外吧，睡觉也是半夜老是爱起夜，这尿也特别多啊。我之前我去中医馆去做过按摩了，按摩了有1年的时间吧，还有这个拔罐。拔了有几个月，反正倒是能够感觉到轻松一点儿，松快一点儿。后来我一想吧，哎，我说不行，这病你说你不能总这样拖着吧，这样治，所以说它治不了根儿，主要是这只是一个辅助的作用嘛。所以说，这不是听到张老师您的讲课了吗？我就觉得您讲说人是由这个细胞构成的，细胞核可以说是这个细胞的中心，更是我们人体的这个根。啊，只有这个细胞核健康了，我们这个细胞才会健康，人才会健康。哎，我就感觉您说的特别对，所以说我这才用上的。
1: 啊，你用了整事情溶解酶之后，你身体上有哪些变化？你跟我讲一讲。
0: 那个，你看我原来吧，我是怎么着？这一宿啊，我都得起夜，最少我得起6次。但是我用上当天啊，就是晚上，我就一次也没起来。哎，当时给我乐的啊，我都说我这2年啊，我都没有睡这么好的觉了。特别解乏，然后睡好了之后，就觉得脑袋感觉就不像以前那样昏沉沉的，就特别有精神。然后等用到第4天的时候吧，就感觉这个腿脚啊，就是走路的时候感觉特别轻快了，疼也减轻了很多。你就像恶心呢这种情况什么的，基本上都没有了。我到现在，我这不刚用到11天吗？你看昨天我们楼下有一家结婚的啊，我就往下看，我想看谁家贴喜字儿呢？就这么个低头往下看啊，我都忘了我这脖子是动不了的，这个事儿我给忘了。所以说这一下子哎就能活动了。所以说曾老师不得不说啊，这人真的是，如果你要身体好，这心情都跟着好。
1: 那是一定的呀！你身体但凡有一点不舒服，你的性格、你的脾气都受影响啊。这咱们整事情溶解酶，第一大家要记住啊，它是生物新药，啊，它是生物新药，这大伙得记住生物医学。第二，它是见效膜直达细胞核了，所以说它治病的时间是非常快的。我们讲到3分钟起效啊，很多患者用完之后几个小时之内的效果都非常明显呢。就像这个颈椎腰腿痛的啊，当天疼痛有缓解的，那就像你这种情况呢是失眠，我跟你讲，在临床上我常说啊，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本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疾病，但是这个疾病的本，也就是本质上它其实就是一种病，就是细胞核的病。你这个颈椎病，它没治到根儿上，没治到本上。哎，那咱们回头再说啊。在临床上有很多的老朋友啊，按摩、拔罐、烤电、牵引、吃止疼药、抹这个止疼膏，啊，那能解决骨细胞核病变吗？隔靴搔痒啊，缓解一时的，解决不了根本上的问题，对不对？
0: 对，是这样。
1: 而且咱们一再讲啊，这个传统的治病方法呢，能够缓解症状，这不假，但是它不治病。所以说，现在这个社会发展呐，科学也在发展，而且咱们一定要讲科学治病啊，一定要讲治细胞核。
0: 孟老师，你看这些年吧，我真的是可以说没少折腾啊。这回也是终于找到好方法了，所以说我呢现在也是越来越有信心了。这不是我弟弟吗？他昨天他在哈尔滨出差，刚回来，他看见我用这个曾氏青溶解酶吧，说是这么好啊，他也想试试。
1: 弟弟的情况的话呢，能不能用这个整事情溶解酶？想让你得问问是吧？
0: 对，
1: 我告诉你啊，完全可以用，而且效果还会非常好。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老话讲得好哈，病从浅中医。什么叫病从浅呢？就是得病者的。那么我可以负责的说啊，你可以转达给你弟弟啊，不用多，只需要30天。30天让细胞欢心，后30天让血液干净，再30天让脏腑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另外，你谈到这个副作用这个问题啊，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0: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赶快给他也申请个名额去，这得抓紧时间了，是吧？
1: 是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呐，一克1块钱，咱。

0: 千万别错过啊！因为今天有，明天恒指就没有了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也不耽误了，你就直接的撂了电话，给你弟弟去打电话去订购去，好吧？
1: 哎，好的，好的，好，再见啊，宋老师，谢谢
0: 再
1: 您啊。
0: 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您是曾老师吗？
0: 是我，你好啊。
3: 哎，你好，曾老师。我今年82岁了，想找您帮忙啊，帮我看看我的病。
0: 好的，您是哪儿的朋
3: 友？哎呀，这都24年了。刚一开始得的时候吧，我跟你讲都没当回事儿。那时候吧，就感觉呀，是这个气力不够用，心脏有时候跳跳就不跳了。之前那时候反是没在意这个事儿，这不后来都过10多年以后啊，这病啊是越来越严重了。这不开始啊就上医院了。看病那时候啊，就上不来气儿啊，走道稍微快一点儿，这气儿就不够，我像个大石头压那种感觉，特别闷呐。
0: 我问一下老人家啊，你当时快走行不行？就走快了，喘不喘？能受得了不？
3: 一点儿也不敢快走，就是慢慢走都不行啊。
0: 那你这种情况，到医院检查了吧？
3: 去了，这不还当时还住院了呢，做了3维超声检查，检查之后啊，他说我是左心房什么偏荡，说是什么增厚，完了呢就是心能累着，一点活都不能干，你说一天天躺炕上不活动，人不就完了吗？
0: 这位老人家啊，你是属于心衰的患者，叫全称为心力衰竭。我跟你讲啊，什么是心衰呢？就是你得病时间太长了，各种类型的心血管疾病啊都包括在内了，发展到终末阶段了。心衰这个病呢，可以说是非常严重。我给你打了比方啊，如果一个人心衰达到3度的话，那么这个人啊，和这个得恶性肿瘤是一样的，就跟得了癌症是一样的啊。只能是有这个存活期了。如果心衰达到3度的话，我个人总结这方面最多也就是活到3年到5年啊，这还是非常可怕的。那老人家，我问一下，你这个病这么重，你都吃什么药呢？
3: 我现在吃的药记不住了。
0: 那你这个血压高？你吃药之后你的血压怎么样啊？心率怎么样？你跟我说说。
3: 我现在的心率42到53这样，血压最高是170啊。我现在吃药是维持着这个
0: 大，你知道吧？
3: 对对对。
0: 哦，而且你这个心率啊，正常的心率你记住每分钟是60下到70下，你这个最好的时候才53下。那老人家，我再问一下，你这尿频不频呢？就晚上起夜多不多？
3: 晚上起夜最少得2-3次。
0: 你看看肾也不好了，心衰的患者，你这脚肿不肿？
3: 我这个右小腿啊，有时候就一个坑的，完了呢，我就吃管腿肿的这个药，有利尿剂。
0: 吃了之后就怕，这种情况是真的很不乐观。我把你的病情给你分析一下啊。刚才呢我讲的是啊，你属于是心脏瓣膜疾病，因为这个瓣膜疾病导致你左心室肥大引发的心衰。那么心脏瓣膜病是怎么得了的呢？就是细胞核的病变。不过呢，细胞核病变的种类不同。那这个时候你这是属于心脏瓣膜细胞核的病变，然后你这还有心肌

0: 细胞核的病变，心肌细胞大量死亡了，所以说导致这个心脏跳动无力，那就是心脏收缩无力。咱们打个比方啊，那篮球要是充足了气儿的话呀，砰砰的跳的，砰砰的拍，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你要把它那个气儿给它杀了，它没有足够的气儿，你拍都拍不起来，就是这种情况。
1: 对，是。
0: 你这个时候你必须呀，要把这个整事情溶解酶呀，你全面的给我治疗下来，啊，老人家你就听我说啊，把这个生物新药用上，因为它里边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要想让这些酶类物质进入到我们细胞核内发挥作用，必须溶解酶匹配了人体这5000多种活性酶，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啊，从而呢，使这个各种酶类物质各司其职，直接解决病根儿的问题。
1: 我听懂了。您说这些呀，这都说到我心里去了。
0: 有的地方已经断药了，现在这个呢也是火烧眉毛的事儿，啊，你老人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不行的话就让孩子帮你报名。
1: 好，曾老师啊，我不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我赶紧跟场外打电话争取参加呀。
0: 你信我一点，我还你一生健康啊！用上整事情溶解酶，咱们30天让细胞欢欣，后30天让血液干净，再30天让脏腑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我跟你这么说吧，老人家，你用了30天之后，你会发现心脏跳动强劲有力，身体状态是越来越好。在这儿呢，我也祝你身体早日康复，祝你健康长寿。咱们再见。
2: 曾仕青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的朋友。
3: 啊，曾老师啊，你好。
0: 你好。
3: 曾老师啊，您带来的这个健身长春膏呀，就像那个蒙蒙的细雨，百家争艳呀。楼下微微吹风啊，吹柳绿啊，像我们这些老年人啊，就各显春色了。您是我们的福星呢，您给我们这些老年人啊，感谢您呢。
0: 哎呦，这老姐姐你呀，您我得谢谢您啊，谢谢您对我的一个夸奖，啊，听完你的这个夸赞之后吧，我真的是我都飘了啊，哈哈，我发自肺腑的高兴啊。咱说人这一辈子短短的一生，说句心里话，什么也带不走，对不对？但是呢，在这有限的生命当中，我们能够留给社会的、留给大家的有一些有益的东西，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啊，这也是我毕生追求的。很多的时候吧，我的努力、我的付出得到你们大家伙的认可，我觉得呀，啊，我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你这样啊，你什么情况？你跟我介绍一下啊？你多大年纪了？
3: 啊，我今年是69呢。
0: 69岁了，那姐姐是什么病啊？
3: 哎，我跟您说吧，老糖人了，这个糖尿病啊，都15年了，啊，而且我这个糖尿病啊，都啊，我都吃过，都尝试过，有时候啊，两药合在一起吃，但是啊，我这个血糖还是不稳定呀。
0: 那得了这么长时间的糖尿病了，血糖高，有没有发生什么并发症啊？
3: 哎，有啊，我这个血糖一直降不下来呀，老是8点多、9点多的。你说这个并发症能不找上门来吗？最严重的就是糖尿病这个肾病啊，当时已经3期了。去医院化验，血基钙300多，尿蛋白170，24小时啊，这个蛋白尽量是210。啊，大夫一直啊给我开的额贝三肽。还有精水宝胶囊，我就一直吃着呢啊。
0: 那不是常规药物嘛？这都常规治疗的啊，也都是缓解症状的，根本都不治病啊。

0: 哎，可不是嘛，所以说啊，我这个病啊就严重了嘛。我就觉得我这一只脚啊已经踏进阎王爷的门槛里边了，快要死到人了。我自己都知道我这病因为啥得的，我这是遗传的，我老母亲呀，还有我姐姐呀，都是糖尿病，最后啊都是得的这个尿毒症人没的。我这已经都是三期了，这四期这不就完了吗？坏事啊，咱没那个条件，所以说啊，我以前都是提心吊胆的，就是熬一天算一天，确确实实是，真的是提心吊胆过日子呀。不光这些，另外我这个血压还高呢，高压都160、178的，低压都是101、120这样的。吃完那个降压的药啊，最好的状态也就是150、100那都。
1: 老跟你讲了，老姐姐，你这个肾不好与你这个高血压也有关系，所以说你的情况当时来讲真的是很严重、很危险，啊，你这么重的病，你之前也用过很多的方法吧？
0: 对呀，用过很多的方法，太多了。现在条件也好嘛，我自己也有退休金，而且这个子女啊也孝顺，他们也都挣钱，所以带着我呀，全国的各大医院都去过呢，反正就是那些大医院都去过。而且那些专家号也都挂过，但是给我看完以后啊，开的药呀，基本上都是那几种，也都差不多。
1: 你看，你去的这医院都是好医院，都是非常有名的啊。但是关键是你去的时候也是开药，啊，也是治不好，对不对？
0: 对，就是啊，这几年一直都是反反复复，一年一年的就这样熬着过来了，这病也没治好，钱可是没少花。但是啊，这个病还是越来越严重了嘛，而且并发症还越来越多了。后来孩子们就倒腾好，说里面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呢，那治疗效果上啊，也可以说是非常好。哎呀，我一听我说啥也得买呀，就这么的啊，孩子们就给我买来了。
1: 那你用了之后，具体都有哪些感受呢？
0: 我到现在就有感觉了。感觉他好像顿时啊，就马上那立刻那种轻松了很多啊，那种感觉。当时啊，我还合计是不是我自己的精神作用，这不一定就是效果会这么好。后来我发现我这种怀疑担心是不对的，可以试用嘛。说实话啊，在这30天里啊，我什么药都没吃。我跟你说吧，我这个血压可好了，高压130，低压80啊。脑瓜子也不疼了，睡觉吧也睡得好了，人倍儿精神。关键是啥呢？最让我意外的是啊，我上医院去做检查了，你猜？

0: 睡得香。哎呀，精神百倍呀！出去溜达呀，逛街呀，买菜呀，晚上啊去跳个老年舞这些，都可以。我觉得我现在啊是越活越年轻了。
1: 真的，老姐姐啊，说到这儿啊，我真心的替你感到高兴啊！治病就是这样，选对方法，结果就大不一样。时代在进步了，咱们得相信科学，用科学的方式去治疗，收获的效果自然也不一样。好，那说到科学，我讲几个事儿啊。这两天我也听了之后吧，我也挺高兴的啊。咱们国家这个嫦娥五号，你知道吧？
0: 知道，听说过，
1: 哎，这是咱国家目前为止复杂程度最高的、技术跨度最大的航天系统工程啊，是真的。但是咱们成功了，啊，咱们国家通过这个高科技的运用，首次这是咱们国家与这个月球接轨，啊，咱们接轨揽月而归，叫踏梦而行，干嘛去了？很多人不懂啊，说是干什么去了？取快递去了，把这月球表面的各种样子的拆过来了，封装了，然后把它带回到国内。啊，过去大家都知道月球上面有这个嫦娥，啊，寂寞嫦娥舒光秀，对吧？哎，有嫦娥抱着玉兔，这是中国人美好的一个想象，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
1: 但现在是不是现实实现了？啊，成为现实了。我说这些倒不一定说是神话故事，有嫦娥怎么样的啊？至少说，经过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能够揽月了，是上可9天揽月，下可五洋捉鳖呀，对不对？这都是
0: 对呀。
1: 科技也帮助我们实现完成了。但我说这些哈，我想表达的就是，我们要相信科学，在治病的时候一定要转变观念。你过去治糖尿病，我再说句实话，那就是方法真的是很落后。现在最先进的就是你用的这个整视青溶解酶，啊，我们说普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不健康。啊，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怎么解决血糖的问题？我们依靠整视青溶解酶匹配后的这个胰岛活性酶、胰腺酶，直接可以进入胰岛白的细胞核当中，修复细胞核的病变。然后再生出新的胰岛白的细胞，当胰岛白的细胞核健康了，胰岛细胞就健康了。胰岛细胞健康，它就可以促使人体组织功能恢复正常，我们自己就能够分泌胰岛素。这样一来，血糖偏高的问题不就能够得到解决了吗？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打什么胰岛素，还吃什么降糖药？我们自个儿能分泌的，用卡吗？干嘛呀？我说的这些都是客观来讲的。啊，就像我之前说到社会发展的，这是时代大势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啊，风物长宜放眼量啊，要把眼界放开，格局打开，观念也要跟着转变。那听完刚刚老姐姐这个反馈，说实话，我真心的替你高兴啊，啊，人就得跟得上形势，所以说用上最前沿的生物医学，把咱们过去治好病的那些药物给它改扔了就扔了，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够真正健康，明白吧？
0: 明白，明白，是的，所以我特别感谢曾老师您的辛苦劳动，我们有了收获，收获了健康，我也特别的感谢您。另外啊，对于这次一克一块钱的这个推广工程啊，我准备啊还要再进上4个周期的，这价格啊，我感觉啊太合适了。
1: 哦，您就抓紧时间报名吧。现在的很多地区啊已经断药了啊，再不报名真就来不及了啊。在这儿啊，咱也不说了啊，您直接打电话。这好消息我也收听到了，咱们听众朋友也听到了，在这儿呢也再次的祝贺您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仕青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北京时间6点整。

0: 山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3: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4: 英如先生、周贤明等人来到三清观兴师问罪。三清教主张化成毫无惧色，那说面对这位英如先生还有李道光、陈道音他们这些人，能够不害怕，那绝不是寻常人。那这个时候你要问，那说那个三清教主张化成，那武功也是相当高强，名列天山七剑之一呀。那他怕谁呀？他不应该怕谁。哎，这个您可得听明白了。就即便张教主的武功有名剑身份，但是他面对的这位英如先生，那是中华绿林道四大高手之一，和张三丰齐名啊。再者，那李道光、陈道音什么身份呢？号称叫鼻祖和圣人。就这一帮来到他的这个小庙当中来质问他，那张教主还能这么坦然自若、据理相争，就可见张教主这种修养，那不是寻常人所能比得了的。张化成是一字一句介绍宁世雄死的经过。英如先生、李晨二位仙长，既然你们要耐着性子和我谈一谈，那我不妨就把这个经过仔细的和你们讲一讲。当时我赶到塞外一个小店居住，忽然间听着隔壁英如先生的三个弟子三魔和李晨二位仙长的弟子宇文剑客在一起相谈，我就听他们谈着要到两军阵前去杀马清风、宋玉，而且说好像是师父让他们这么干的，因为我知道他们的师父是您这老几位，那我自然要出头相劝。那么他们不听我的相劝，宁世雄剑客是大打出手，我连连闪躲。就在此时宋玉赶到了，宋玉和他交手，这个宋玉那两下啊不错，把宁世雄当时打翻在地，用脚踩在身上。我又赶紧相劝，我让宋玉把这个脚啊挪开，两面和好，哎，不能把事态再扩大。可是三魔被宋玉踩在脚下，那大魔和二魔他们两个还跃跃欲试要动手，那么宋玉情急之下就踩死了三魔。这样呢，那大魔、二魔、宇文剑客就抬着死尸走了，宋玉他们也就走了，我这才回归我的河南三清观。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我想单论这件事，宋玉没错，张化成说来道去最后归到一句宋玉没错。再看来大魔、二魔气的眼珠都要怒出眶外，尤其那二魔头发呀是自来卷，他也不挽着，是披松在两肩头，须发结扎。这时候你再看大魔的阴阳脸，本来是一面白一面黑嘛，现在是一面红一面紫，就看着师父，只要师父一句话，那甭说一句话，只要

师傅一个眼神，他们立刻就扑过去，结果张华成的性命。李道光、陈道英在旁边坐着，倒还挺稳当。他们俩明白，真要动手啊，也没他俩事儿。那英如先生或者那大魔二魔，就足以让张教主啊承受不了。我们呢，还是别动手的好，也别说话。他们俩这么一不言语，他们的弟子宇文鹏也不敢造次，看看这个，瞧瞧那个，就稳稳当当的站在他们的身后。过了老半天，英如先生周先明是长出了一口气。哦，张教主，听你这么一讲，虽然我心里边很不高兴，但是我也觉得张教主言中有理。不错，因为某种原因，我让我的弟子到两军阵前废掉马清风、宋玉。那么宋玉他废了我的弟子，说明我的弟子经识不到，学艺不高。那么我又要给我的弟子报仇，将宋玉置于死地，这也是情在理中。张教主啊，既然你和宋玉有师徒的名分，我想拜请你到我的五台英汝宅小住些日，然后我给宋玉送信，约宋玉到五台一战，说宋玉或者他的朋友们武功高强，能够将我师徒通通废掉，我绝无恨怨。说如果我技高一筹，将宋玉置于死地，我也对得起我死去的弟子。只要我见了宋玉，那么我就将张教主您再亲自送回您的庙宇之内，不知您是否赏光，能随我到五台一行。张化成一听明白了，他们现在认定我和宋玉是师徒，那都是因为当时宋玉管我叫了一句师父，宋玉管我叫师父，他是出于尊重。那么现在呢，我也不好解释。再者说，我现在要跟他们讲，哎，这宋玉可不是我徒弟啊，你们打宋玉跟我没关系，我不是这么做事的人。那说现在他们这么客气着请我去，那我说我先不想去，那不行。他表面客气，实际上是挟制。哼，张化成心中冷笑，心想你是请神容易送神难，我就看看你把我张化成请到五台英汝宅，你让我走的时候你怎么能够开得了口。张化成同意了，跟他们走。庙里这些道士啊可都难过了，这个庙啊道士不多，有那么五六个，最小的那个小道士就是小仙路，哭得跟泪人一样。你看张化成说名列天山七剑，武功高强，但这些道士他们不是随着张化成学武术，是平日里学经念佛，所以他们对张化成这个武术不太了解，一看这么多人把张化成要带走，那是凶多吉少，着急呀，担心呐，直哭。单说张化成安慰他们一番，让他们看着庙，说过些日便回，然后就随着周先明这些人离开南阳三秦观，要取路够奔五台。可是走出去约有三里来地，哎，李道光、陈道英和周先明一看，他们徒弟哪儿去了？哎，这大魔东方三太、二魔宫野一成还有宇文鹏不见了，他们站住脚步，要等一等再看。这仨打三清观那个方向跑过来呀，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师傅，师傅，我们耽误时间了吧？来，赶快走走走走走吧。周先明他们就想问你们三个刚才上哪儿去了，又一琢磨可能是小姐去了，就方便方便，那也没有必要问。可是再看，就见三清观的那个地点烈火高飘，黑烟滚滚。张化成是哎呦一声，

火了。大魔和二魔乐了，哈，哎哎哎，教主，不是失火，是放火。你唆使宋玉杀了我们的师弟，现在我师父对你是秋毫无犯，太客气了，我们把你庙烧了，小姐心头之恨。哎呦，张火成当时那脸呐，都扭曲了，气的疼的。你看这小庙不大，几间平房，里边啊可收藏着中国最重要的许多道教的真本。那张化成是教主，他在上一代教主那儿就继承了很多秘籍经卷，再者说呢，他有一些这门子门孙呢、啊、都是学道的人呢、啊、在哪儿真要是得了一本道教的这个经典，都送到他这儿来，哎，人家留个手抄本就得了，那真迹真品都在这儿呢，给一把火烧了。那这不是简单烧了一个小庙，烧了五间房，那是把道教里边最最宝贵的东西给烧了。张化成心如刀绞，可是跟着他就恢复了平静。无量佛，张化成就想，这一切罪过要归于李道光、陈道英和英如先生周先明，尤其是李道光、陈道英，你们伙同他人焚烧教主的庙宇，这已经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但是现在说什么都没有必要。张化成是一语不发，周先明皱了皱眉，你们怎么把庙烧了？师父，我们给师弟报仇，造次。周先明还真是啊，心里在想，你烧这庙干嘛呀？说真要杀张化成，那就抬手就把他结果性命，既不想杀他，跟他又这么客气，你烧了庙好说不好听，那这件事咱们反而缺理了。但是一想到徒弟突然整死一个，烧了庙就烧了吧。这听众朋友，这书您往后听，您就会听到这位英如先生周先明后来一想到这庙被烧，他有多么后悔，多么惭愧，面对天下人和张化成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表情。不过那是后话，咱们现在按下不表。单说这些人带着张化成飞日这一天来到了五台山英乳宅，专门让两个老家人伺候张化成。张化成来到英乳宅呀、啊，也不捆也不绑也不派人看着，他们也知道张化成不会逃跑，让他在后院一个宅院里边居住。他不是道士吗？给弄几本啊有关道教的书籍让他看，有什么要求都可以答应他。哎，这张化成一看这地方不错哈、啊，修心养性啊。再者说，英如先生好读书，他这地方藏书很多，那不单有道教的，诸子百家的也不少，自己也都翻着看看。哎，这很长时间没有静下心读书了。现在看书啊，这真有些兴趣。哎，翻着孔子的《论语》，就那就拜读拜读吧。那说张化成还看《论语》，哎，正所谓那么一句话嘛：“红莲白藕绿荷叶，三教归来师一家。”哎，僧道儒本师一家嘛。道教讲的呀，是方便为本，善念为门。那个佛家讲的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那么孔子儒家讲的呢是人以人待人，七十归中一点，这就是善。因此说三教归来是一家。那张化成这一读《论语》，也感觉到心胸开阔，大有乐此而忘返的心态。张教主就琢磨，嗨，只要宋玉不来，周先明啊，你就啥招也没有。
哎，我在这儿好好读我的书，宋玉他们在两军阵。

0: 前好好作战，我最终要看你英如先生怎么处理我。你看张教主这修行哪了不得，在这地方啊，他就把当成自己庙了。英如先生亲笔给宋玉写了一封书信。要说现在这个宋玉啊，这名头可了不得了，你说堂堂的英如先生周先明给宋玉写信，就觉得呀，这个身份呢相差太多。但是这封信还非写不可，派专人火速送到塞外两军阵前军营之内，交到宋玉的手中。宋玉一看这信是这么写的：五台山周先明手书于宋玉，古人云：国以信而治天下，将以勇而镇外邦，人无礼而何为，才非以而不取。经闻我徒宁世雄惨死而首，本欲前往问罪，又思军前相斗有奈军事，故此将尔师张教主化成先生请至舞台，望尔见信速来相见，尔来即放教主化成，不容迟缓。下边落款是周先明。宋玉一看这封信就傻眼了，赶紧交给了马清风。马清风把这封信看罢，就找到钦差大帅龙宝山。龙大人一看，眉头高挑，两眼圆睁。现在的龙大人那可不是当初的那个书呆子了，两军阵前的这种锤炼，那真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元帅了。龙宝山知道张化成是令世人崇敬的一位三清教教主，而且在两军阵前复仇累还帮过军营的忙。哦，那面要加害张化成，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杀我们的宋玉，你岂有此理。龙大人和马清风、宋玉他们商量是否派部队前往五台山，把周先明那个英如宅给他抄了，把张教主救出来就得了，或者是这面根本不用派部队去，哎，发个令牌，派一位将军到山西，那山西也有驻军呢，派俩军就把五台山就抄了就得了吧。那龙大人把自己的意图这么一说，马清风和松玉都摇头：哎呦，大帅，您呢不太了解这个绿林道的事情，绿林道的事情啊，还得用绿林道的方式方法去解决。您看这封信，他是要给弟子报仇，让宋玉前往，怕宋玉不去，这才把张教主化成先生先带到舞台。如果说咱派大军去，他们狗急跳墙，把张教主害了，然后逃之夭夭，那么该当如何呢？所以咱们用另一种方式方法去战败周先明，救出张教主。听他这么一说，龙大人点点头：我也了解一些绿林之事，那好吧，你们做出安排，但是刻不容缓，绝不能让张教主有所闪失。宋玉和马清风回到侠义营当中，与天下第一刀范英、一清子、孟道长、朱云剑、落雨这些侠剑客商议，大家一致认定必须以武力解决这一场事。那这个武力绝不是派兵抄脚五台山，而是以侠剑客对侠剑客战败周先明和李道光、陈道音，不然的话他们绝不能够通情达理的放出张教主。宋玉表态，马上给天山七剑客发信，说明原委，请天山七剑出手。大家一听，对对，好，最好的办法。三清教主张化成，他们天山七剑 是结义的弟兄，他排行再三。老大是太极门长李霞然，老二慈母老人张开居，张化成排行再三嘛。老四是老蛮子欧阳平，欧阳平反穿皮袄毛朝拜，手里拿个大烟袋，是四大野剑之一。老五是贵教教主丁辉，老六假如来会员，老七铁算盘蒋济蒋奇斌。铁算盘蒋济，那算盘子子儿专打周身365穴，百步之内是百发百中。这几个人是磕头的朋友啊，而且这几个人当中有的就掌管着一个门派，那一个门派得几千人呢，这势力可大了。马清风、宋玉派军卒带着书信就送到了河北大名府隐仙庄太极门长李霞然这里。李霞然展阅书信，当时老眉倒竖，欺人太甚。那李霞然瞧得明白呀，三弟让周先明他们给压在舞台了，绝不能容他。就纵使你周先明是陆灵岛四大高手之一，可我天山七剑，我太极门何有惧哉？立刻的发下了转牌，说转牌是什么？这不是一般书信呐，这是一个掌门人所掌管的一个令牌。这个转牌说转到哪里，把信送到，那就是传达掌门人的号令，而且得转。那怎么转？不是光给一个人送信下令，这个人要接到这转牌，赶紧再派人往别的省、别的地区转，反正就转来转去，全中国都知道了，这就拉倒了。那么这个转牌，头一站就转到了苏州连云港。说怎么转的那么老远？哎，天山七剑排行在二的慈母老人张开聚就隐居此地。书中交代，张开聚这位老爷子在天山七剑客弟兄当中武功是最高的。他接到这个转牌，看着大哥的书信，就明白了三弟有难，赶紧派人再把这转牌往这福建转，往台湾转。台湾怎么还转？嗨，那地方也有自己太极门的门人呐，啊，那接着这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只要是咱们中国这地区基本上都转遍了。当然这不是一天两天了，天山旗剑客的老五，也就是贵教教主丁辉，知道三哥出事之后，马上下令所有的回回齐动手。这回回们呢，那心才齐呢，甭说武功高强的跑到五台山去救张化成，就连不会武术的那卖羊肉串的都跑到五台山来了，都是羊肉串，都是这全来了。您就看这五台山那个热闹了，人头耸动，那什么叫一千人两千人呢？那都上万人，这才群雄闹英如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2: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0: 书接上回，众群剑侠为了救三清教主张化成是群聚五台山，可现在五台英如宅前前后后这可热闹上了。英如先生周先明把三清教主张化成先生压在他的庙宇当中，激怒了天下群雄。那张化成弟兄多，人缘又好，再说还是三清教的教主，从各个方面来的人， 那都是一个心思。

无论如何也得把张教主揪出来。张化成现在那就算是被软禁在英如宅内，给他安排在后院一个房间里边，派两个家人呢伺候他，要吃有吃，要喝有喝，想看书，什么书还都有。张化成已经拿定了主意，你周贤明为了杀宋玉而把我压在这个地方，说宋玉来了就放我，嗨，最好宋玉别来，谁也别来，我就在你家中这么一坐，你不能虐待我吧，说饿着我渴着我，哎，那我就搁这住个一年两年甚至十年八年的，我就看看你周先明最后如何处理这件事。或许因为这个时日的流逝，你周先明幡然悔悟，对前边那段事有个重新的认识，可能你就不再恨宋玉，不再杀宋玉，那么也就把我张化成放了，那就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可现在张化成知道了有很多人为救自己是聚会舞台，他这心就提起来了，心想这可不好，来那么多人，那这在这地方要有一场争斗啊，周贤明不会轻而易举的把我放了，那么这些人又想把我救出，针尖对麦芒，谁死谁伤都不好，这怎么办？你看来了这么多人救张化成，张教主反而内心是十分的不安。书中交代，现在来的这千千万万人当中，为首的一位就是天山七剑排行第一的太极门长李霞然。李霞然现在成了东道主了，只要来舞台救张化成的人他都接待，那也都非常的尊重他。他告诉手下一些弟子，就在五台山脚下搭上了许多的炉棚，他这边一搭炉棚，英汝宅的一些家人们就看到了，告诉英汝先生周贤明他们在下边啊盖房呢。哦，周贤明一听，他傍晚的时候啊到外边散步看一看，一阵冷笑，心想我本不想把事态扩大，我的徒弟让宋玉给杀害了，我只想废了宋玉给弟子报仇，可是你们这么多人兴师动众，想以多胜少，可是你们不知道我周先明是何等样人吗？我能够拒你们这些人吗？也别说你们在这儿盖个房想跟我相持的斗下去，你就是盖楼我又怕你们吗？啪一转身回宅院里边去了。第二天早晨，太极门长李霞然和他的天山七剑客几个弟兄商议完后，又跟来的一些著名的侠剑客打过招呼，李霞然带着他的四弟老蛮子欧阳平到英如宅门前叩打门环，要拜望周先明。这李霞然他出这个头他该出，因为天山七剑排行他老大，他又是太极门的掌门人。那么这个老四欧阳平是个南方人，哎，别人管他叫老蛮子，岁数也不小了，也得有七十出头了。他呢反穿皮袄毛朝外，腰里别个大烟袋，现在大热的天他穿皮袄，而且嘴里边还说着，哦呀好冷啊啊，不，这大夏天穿皮袄他喊好冷，这寒暑不侵吗？你等到冬天的时候他就换衣服了，换什么衣服呢？换成小单布衫，还手里边拿把扇子，一边扇这嘴里还得捣鼓，哦呀好热呀，大家一看他这是

纯属精神病，可是识货的人就都清楚，这是练的一种特殊的内力，抵御寒暑。现在老蛮子就穿着这皮袄，脚蹬着大毡窝，随着他的大哥来到英如宅前边。英如宅的主人英如先生听家人这么一报，他领着弟子来到门前迎接。这过去呀，都见过面，当然了，不经常见面，相见之下还能认得出来。周先明他一看李佳然在80往上的年纪，胡须头发全白了，穿着一身灰色的长衫，配这个古铜色的英雄豪裳，再看那两只眼睛神光内敛，这么一观察，周先明是暗暗的钦佩。他琢磨呀，这李佳然练的是内家派的太极门功夫，太极讲的是修行内力，不像有的外家派，你一看这呲牙咧嘴的，有的人这个眼睛一瞪，跟包子似的直冒光。哎，不，李佳然呢，神光内敛。就这么大眼一看呢，似乎像一个教书的先生似的，就这个样子。那么再看这位英如先生周先明，那个风度又不同了，是谍报英风，内涵儒雅。就他往这这么一算，都装不到这种程度。再者说，他读书读得多呀，在那个眉眼当中，浑身上下让人能感觉到有一种书卷气。那说一个练武人再有书卷气，让人看着我那就是格外的敬重。两人相见之下是频频的问候，哎，你看不出来啊，说两人是对手，那好像是请来的贵宾好朋友。这周先明在看这老蛮子欧阳平的时候，就心里边有点不以为然了。他一看他这身皮袄，就琢磨这个人过于显露自己，你会寒暑不侵你就会呗，还非得穿个皮袄让别人知道你有这两下子，这一点不敢恭维。哎，那也见过礼，这大面都得过得去，请到客厅落座。李佳然和欧阳平两人进客厅的时候，一看这客厅里边已经有人入座了，入座的是两个老道士，那正是三清真人李道光和八卦真人陈道音。虽然年逾百岁，但是精气神不减，鹤发童颜。在两个老道士的后边站着宇文鹏，那大魔二魔也随着他们师父周先明来到客厅之内。李佳然打内心里对李道光陈道音这样身份的人敬重，虽然了解了他们的一些事情，例如知道他们俩和周先明在一起啊，是为了打武当派的张三丰，对这件事情是很不满不佩服，但是对于这两个道士他们俩这种武艺圣人的身份，那还是佩服之极的。过来敬礼，李道光陈道音站起来还礼，跟宇文鹏啊又引荐见过。哦，李佳然明白了，李道光陈道音教的那个弟子宇文鹏就是他。据说这个宇文鹏学武术就是为了打张三丰的弟子。呵，今天在这儿都遇到了，但是这个客厅之内可没有三弟张化成。每当一想到三弟，不知他安危如何，心里边呢就很不安。分宾主落座，泡上茶来，闲聊几句，切入正题。周先明是爽朗的一笑，
李门长，我想。

0: 您是无事不来英汝斋，再者这几天当中，我都已经看到了，各路英豪齐聚舞台，一定是为张教主华成先生所来呀。不错，周先生，既然您能够坦言相讲，那我也就实话而告。我们这些人来，主要是为我三弟担忧。 虽然在这之前，我也了解一些缘由，但是我还是想听周先生您亲口说出为何将我的三弟是压在你的宅院之内。哦，周先明摇摇头，李掌门，你说我把你三弟压在我的英汝宅，我觉得此话不妥呀，因为。 我很敬佩张教主。再者，我弟子死的事跟他没有直接关系，我只是把他请到我的宅院之内。等他徒弟宋玉来了，我向宋玉问罪，然后我再把张教主送回他的庙宇。哎，我不是把他压在这儿，是请来。李霞然一听，皱皱眉。
1: 应如先生，您说宋玉把您的弟子给废了，您把我的兄弟华成压在这儿，因为华成跟宋玉是师徒关系，不错。哎，李霞然摇摇头。我三弟，他属于太极门的剑下，宋玉是拜在武当派的门下。 他不是一个门户，没有师徒关系。如果说您要因为这一点而把我的三弟请在你的宅院之内，您搞错了。周先明听李霞然这么一说，开始是半信半疑，接着就完全怀疑了。他扑哧乐了，嘿，我的弟子。 亲耳听到宋玉管您的三弟叫师傅，那么我赶到南阳三清观拜见张教主的时候，把这件事挑明，张教主也没否认他和宋玉师徒的关系。李掌门，那么你却说张化成教主跟宋玉无有关系，我怎么能够相信？哎呀，李霞山一听糊涂了。 他知道周先明这么大的人物是绝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撒谎的。你撒谎没必要啊，这几方面人一碰头，马上就弄清楚了。李霞然心里犯琢磨：我也很长时间没见着三弟了，是不是三弟真和宋玉结有师徒的缘分呢？虽说宋玉拜在武当门下是马清风的徒弟，但是。 说一个人拜在那个门了，然后又认这个门的哪位高人当老师，这种情况也有。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还真不能够矢口否认。李霞然点点头，周先生，既然您这么讲，那么以后会弄清楚这种关系的。但是我现在要跟您说的是。 我三弟化成，身为三清教主，不单说管理教会得法，而且接人待物有方。我们弟兄过去对周先生是敬若神明，对李道长、陈道长也是佩服至极，可以说无有怨恨。先不谈宋玉废了你的弟子。 他对是不对？但是我想，你为杀宋玉而把我三弟压在您的宅院之内，我不能接受。<笑>周先明是捻然一笑。李掌门，我已经跟张教主说了，人家宋玉现在小名叫国家的大员。 在两军阵前攻打古林，对敌作战。我要想到两军阵前去找宋玉报仇，无形当中我就参与了军前的这一场争斗。我就算帮了古林的忙，但是我不想帮古林，我不要那么做事。可是宋玉人家不来找我，我又怎么能够为我弟子报得了仇呢？万般无奈之下，我这才拜请张教主在我的小宅居住，引宋玉前来。那就是说，没有张教主，宋玉不会来，宋玉不会来，这个事没有个了断。我对你们天山旗舰无有恶意，还望李掌门担待。老蛮子欧阳平在旁边听到这儿，早已经按捺不住了，忍无可忍。这老蛮子平常他说话就随便，有的时候呢就还一些口头语儿，要怎么叫四大野剑之一呢？现在一急，这话顺嘴呀、啊、就、溜达出来了。哎呀，你个混账王八羔子，臭脚蹬老板养的，你这个话说的是一点道理都没有。什么？这周贤明师徒一听，他说什么呢？怎么还出来什么大老婆养的？这什么？这岂有此理！气杀我也！那大魔耳魔在旁边，把眼珠子就要怒出了眶外，但是周贤明还是把他怒火压下来了。欧阳剑客，我望你说话放尊重一些。
0: 哦，已经够尊重的了，你把我们的人无理的压在这儿，而且还强词夺理，说什么也不放，你就说你放不放。
1: 周贤明把脸往下一沉，宋玉来了我就放。
0: 哦，问你要宋玉不来，你还压我三弟一辈子吗？
1: 哼哼，如果说欧阳剑客，你们觉得哪一位单打独斗能够胜得过周某，哪管胜我一招，我立刻放张教主。如果说你们觉得来的人多势众，想群殴车轮战，那就别怪我对张教主手下无情。来呀，送客。这几句话说得明白了，宋玉要来我就放他，宋要不来，谁能胜得过我，只要一对一的胜过我，我还放。那就凭这武功能耐了。说你们来的人多好几万，那你们要敢打群架，我立刻把张化成就杀了。一声送客，家人过来了。哎，二位请吧。老蛮子已经气得怒发冲冠，来到外边，噌一伸手把大烟袋锅就拽出，照着鹰乳宅的大牌子咔嚓一烟袋锅子把大牌匾砸碎了。啪啪咣当，肉肉肉肉肉，怎么的？砸两截了，有一头大点儿滑下来了，在这个门楣上边来回呀、啊、直转悠。老蛮子这个举动，把外边等着的许许多多的人呐、给吸引住了。有一些人就喊上了：“砸得好，闯进去，扒他房，他不烧过教主的庙吗？”把鹰炉宅烧的哇，群情沸腾。李霞然一看，哎，诸位不要冲动，有话好讲。这是现在李霞然还记着周贤明那句话呢，要群殴车轮，要过去打烂仗，他可能把三弟杀害了啊，那可不能这么来。大家稳住了，这次推下去。就在这时候，有家人已经报告给周贤明了，牌子砸了。周贤明来到外边，仰面一看，哼，这是无能的举动。来人，哟，把这牌匾先撤下去，牌子先不挂呗，还能怎么着？一声令下，就在鹰如宅的门前摆上了两条大桌案，上面放上茶水这些东西。 然后周先明、李德光、陈道英、二魔、宇文鹏，他们这些侠剑客往

0: 这座椅上这么一坐，喝着水是谈笑风生，严阵以对。说你别看这么好像闲坐说着聊着，实际上这擂台摆上了，看看哪一位敢过来再砸牌子。他们到外边这么一坐，那就是示威，就是挑战。那对面的人更多呀，个山坡底下往上来，上边的更往上挤，尤其是还有很多来到五台山上庙降香的善男信女，本来不知道这面发生什么事儿，也跟着凑热闹。哇呵，再看呢，这英如宅前边可就乱套了。但是英如先生周先明是坐在那儿稳如磐石，一个手端着茶杯，两只眼是冷冷的看着对面。就在这时，老蛮子欧阳平和他大哥与几位弟兄打了个招呼，闪身奔着他们这面桌案就过来了。哎呀，欧老人家从来就受不了这样的气，面对这样无礼的人，你个混账残老不养的，我就要揍你。老蛮子的绝技是避烟剑，他这腋下有个大皮口袋，里边都是旱烟，抓一把放在大烟袋锅里边去，说大烟袋锅有多大，那个直径也得有8寸，这是兵刃，叫高楼虎头拐，一次能抽7-8斤烟，这一点着了，光往里细烟不往外吐，把这一股烟是压到肚子里边，然后叫气功是往出打。老蛮子赤烟袋就站在他们的面前，哎呀，哪个过来动手？这才是强中自有强中手，是能人背后有能人。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

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1.3。

0: 睁开朦胧的双眼，
1: 呼吸新鲜的空气，
2: 打开电波，
1: 唤醒耳朵，
0: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1: 就在早安锦州。
3: 早安锦州，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在早安锦州。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02，各位听众观众早上好，我是主播笑颜。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锦州今天白天全是晴，12度到27度。此刻您可以通过调频100.3或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栏在线收听功能，以及下载云听 APP 收听节目直播，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收看视频直播。首先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国庆假期是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全员在岗坚守一线，全节日秩序平稳，群众安心过节。节日期间，为守住景区安全底线，全市治安部门提前谋划科学布防，细化景区安保方案，把警力下沉到景区重点路段、出入口、人流密集区域，驾各类突发情况，有效维护了各景区游览秩序，为游客营造出安全舒心的游玩环境。针对早市、夜市、大型商超、医院、商圈等市民日常聚集的重点区域，公安治安警力坚持动态巡查、实地督导相结合，重点检查场所安保值守、应急处置、疏散通道、监控设备运行等关键环节，现场整改各类安全隐患，织密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防护网。同时针对餐饮娱乐、网吧、民宿等酒小场所开展全覆盖安全排查，从源头杜绝消防安全和治安事故发生。我市公安持续强化危爆物品全链条监管，深入企业，督促企业严守安全生产规定，补齐管理短板，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安全可控。紧盯加油站、寄递物流等重点行业，常态化开展安全督导，严格落实散装汽油实名登记、寄递收据验收、实名收据等制度，从严排查行业风险隐患，夯实全市社会治安基础。全媒体记者杨洋、杨金玉报道。国庆期间，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在市委社会工作部指导下，开展礼赞华诞规范护旗、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国旗法宣传即老旧国旗规范回收志愿服务活动，引导广大市民依法规范悬挂国旗，文明爱抚护国旗。活动中，志愿者们通过现场讲解、发放宣传册、微信群推送等方式，向工作人员、居民群众普及国旗法知识，解读国旗的升挂规范、日常维护等注意事项。据了解，本次活动收集的褪色破损老旧国旗，志愿者将逐一请点，登记造册，妥善封存保管，移交属地相关部门，由政府指定单位集中存放，按规定统一规范处置。整个处置过程庄重有序，兼顾环保要求，以规范严肃的方式守护国旗尊严。全媒体记者桂佳、王玲报道。记者日前在市金属新材料行业协会看到，两张牌匾被挂在了走廊显眼位置。2022年辽宁省四好商会，2023年全国四好商会，成立仅两年便获得这一荣誉。协会在本地冶金行业当中已建立起较为扎实的服务口碑。锦州金属新材料产业是全市三大主导产业之一，主要生产钒、铬、锰、钛、锆、钼等金属，是国家基础材料的重要组成部分。部分产品产销量和质量、工艺技术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协会前身为2019年3月成立了太和区冶金行业协会，当时会员企业33家。2021年，根据行业和企业发展需要，市委决定将其整体提升为市级协会。目前，协会有会员企业74家，主要为锦州地区冶金新材料企业及配套服务企业，年产值占全地区的冶金行业80%以上，占全市 GDP 的20%以上，吸纳职工近1.2万人。记者了解到，协会探索实施企业加政府加专家加院校加 N 模式，充分发挥协会作用，支持服务会员企业健康发展。协会下设政策咨询委员会，不定期举行政企座谈会，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宣传解读行业政策，听取企业意见建议，形成落实政策的长效常态机制。同时下设专家委员会，依托渤海大学、辽宁工业大学、辽宁科技学院、辽宁理工职业大学、锦州市检验检测认证中心等高校和科研单位，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帮助会员企业加快科技研发和技术创新。党建工作在协会运行中也有清晰体现，协会下设七个党支部，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推动协会企业协同发展，同时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主动服务乡村振兴、扶贫济困、捐资助学，并成立协会关工委，助力老帮青，助发展，促振兴。全媒体记者黄一诺报道。近日，2026年辽宁省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暨虎溪民俗文化村秋季村晚展演精彩上演，市司法局巧借村晚人气聚集，将普法直通车开进活动现场，把精准贴心的法治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化身普法摊主，把民法典、法治宣传教育法等与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条文变成了接地气的家常话，针对群众关心的土地流转、赡养纠纷、防范养老诈骗等热点话题，工作人员结合身边的真实案例耐心解答疑惑，引导群众树立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思维，让法治的种子在欢声笑语中悄然生根。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10，以上就是今天的本地新闻。
1: 在繁忙

0: 忙的都市生活中，锦州交通广播时刻陪伴在您身边。无论是上班途中的拥堵，还是周末出行的期待，我们都会用最新的交通资讯为你们提供最佳的出行建议，用温暖的声音和贴心的内容为你们讲述这座城市的故事，分享生活中的点滴。
1: 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的八点到今天晚上的八点，全市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25度，黑山、北镇、临海24度，易县27度。今天晚上的八点到明天早上的八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黑山、易县12度，北镇16度，临海14度。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目前路面上整体的通行情况。这个时间段各个桥面还有桥洞都是比较畅通的，人民街这边啊，人民街从延安路到重庆路这边的车辆相对来说会比较集中一些。还有一个点呢，是人民街和重庆路的交汇路口，在重庆路上东向西方向的车辆集中一点。广州街呢，目前这个时间段还算可以的，桥南有一个堵点是在实验学校锦绣校区这边。武汉街从市府路到科技路北向南的方向比较集中，其他的一些路面情况看了一下都还可以啊，没有形成很大的拥堵。二高中门前在上海路上，只是西向东会有一点，其他目前这个时间段还行，大概过上10分钟，路面上的车辆就会开始有一些缓慢的增长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期呢有修路的一些路段。先来关注一下昨天我们在微信推送过程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南京路等一些部分路段封闭施工的通告。封闭的时间，2026年10月9号到11月30号，南京路贵州节至后省阶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2026年10月11号到11月30号，洛阳路中央大街至云飞阶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交警提醒，施工期间施工路段是禁止一切无关车辆及行人通行，广大市民朋友途经施工路段的时候，附近啊要仔细的查看现场提示牌，提前计划出行路线，确保出行的安全。我们再来关注还有一条呢，是关于锦大线等一些部分路段封闭施工的通告。这是封闭时间并也就几天啊，9号到12号，施工单位呢将会对锦大线与温家屯梯形交叉口处还有解放西路与富阳路梯形交叉口处进行围挡封闭施工。施工期间也是禁止一切车辆通行两个路段。还有呢，之前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啊跟大家推送当中跟大家说到的有一些封闭施工的，比如说像南京路云飞接着广州阶段啊，道路机动车非机动车道进行围挡封闭施工，大家都可以翻看一下锦州交警或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推送。
2: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3: 不系太热，
4: 不系太紧了，
5: 不系前面就到了。
2: 你总在为短暂的舒适找理由，却忽略了生命安全。不要心存侥幸，为了自己和家人，开车请系好安全带，让安全一路相伴。
6: 最新的时事动态，最全的信息资讯，尽在早安锦州。
1: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15分。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省内新闻，我们先来关注2026年国庆假期，辽宁文旅市场延续中秋假期的热度，持续呈现供需两旺状态。依托东北超、辽超赛事和秋游辽宁消费季等文旅优惠政策，持续升级文旅产品供给，文旅沉浸式体验新场景，赏秋主题旅游产品、特色文旅活动多点开花，持续擦亮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0: 文旅品牌，全力激活假日文旅消费。按照科比口径测算，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 12.29%，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 11.10%， 实现双增长。十一假期，辽宁各大文博场馆热度持续攀升，多家博物馆推出了特色展览、夜游体验等活动，丰富文化供给。国庆假期，沈阳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文化博物馆实施了延时开放。整个假期，辽宁省博物馆的观展人数超过了17万人次。无论是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中汇集的各地镇馆之宝，还是常设展厅当中的辽博馆藏的国家级文物，都让八方游客大饱眼福。十一期间，辽博还推出了特色讲解活动，以家政国兴、中华优秀传统家规家训家风主题展为切入点，配以辽代四十那波文物介绍，让孩子们读懂家国情怀。这个国庆，沈阳交出了一份滚烫的答卷。假期首日，211.56万人次涌入沈阳，同比增长24.3%，旅游总花费达到18.31亿元，同比增长22.1%，跻身全国多城串联城游市热门地的 TOP 八。白天的沈阳是人从众的热气腾腾，夜幕一落，烟花在天空炸开，整座城市变成了火树银花不夜城。这座城市从早到晚都在用热情告诉你，来了就是沈阳人。10月6号12点，一辆私家车急速地停靠在了京哈高速辽中服务区平安守护岗旁。警察同志，我老公的心脏不舒服，实在撑不住了。车内驾驶员孙先生面色苍白，浑身乏力。在岗执勤的辅警孟子旭见状，第一时间上前查看了孙先生的身体状况，迅速取出了便民药箱，做好应急处置。为争取最佳的救治时间，孟子旭果断地驾车拉着孙先生一家三口火速奔赴了辽中区的人民医院。执勤民警联合区交管大队精准规划最优通行线路，车辆驶离高速之后，与城郊派出所民警吴宇会合。吴宇驾驶警车靠前护航，联合交警大队全程引导救援车辆快速通行，畅通无阻，最大限速压缩了救援时间。经医护人员的及时救治，孙先生的身体不适症状显著缓解，已无大碍。来关注一下省内整体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大家早间时光好。今天省内呢依旧不冷，虽然有一些部分的气温下滑，但是各地的最高温度却仍然在25到27度为主。反倒是大连、丹东、营口这些沿海城市的气温会比较低一点，23度。早间不算冷啊，我感觉，但是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注意要调整好着装。来关注，预计这样的晴暖天气呢，省内还。但是在下周二的时候，寒露的降温的威力就要呈现了啊！一般呢是在寒露时节，我国的东北、华北、西北、黄淮以及川西高原等地，平均的昼夜温差往往能差到10度以上，一日两季随时切换都是一个常有的事情。所以说，从下周一吧，大家准备准备厚一点的衣服啊！下周二大家会感觉到有一个降温。
1: 尽在早安锦州。
0: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20分，新闻正在发生，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近日老年人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本次局部修订的文件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实施。记者从昆明海关了解到，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的规模平均年增长超过了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

0: 于众。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 21.44 亿人次，日均 3.06 亿人，全面启动三大片区两年集中攻坚行动，确保2027年完成 70% 的建设任务，2030年全面完成攻坚任务。2026年10月5号，福银高速江西南城段，一辆黑色小车行经南充沪，不到十秒钟的时间，后方一辆货车驶来，突见前方异常的情况，便立即刹车，但是还是撞上了黑色的小车。小车被撞向前方，又撞上了分流庇护栏，并失控旋转了一圈。事故造成两车受损，所幸无人伤亡。交警调查认定呢，黑色小车在高速上是违法停车，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交警提醒，高速上错过路口，唯一正确的办法呢，就是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到下一个出口下高速的时候，重新规划路线，严禁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逆行。在此提醒广大驾驶人，长途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切记提前规划好路线，了解沿途的收费站、服务区、互通枢纽等一些关键节点的位置。上路之后呢，结合导航提示和最两公里啊，就并入最右侧的车道。那么到了最右侧车道之后，一定要保持跟车行驶，不要再随意的变道超车，以免临近路口因为车流量大而无法完成变道。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
0: 路面上的车辆，详细的来关注一下杭州街卫东街与洛阳路的交汇路口。在杭州街上，在卫东街上，南向北方向的车辆都是非常之集中的，往南延伸呢，能够到南京路上，后生街这一时间段看着还行，赵东街也还不错。再来关注一下南宁路和云飞街的交汇路口，这边南向北方向的车辆是比较集中的，二高中附近门前，在上海路上东西方向的车辆也都不少。杭州街目前关注到的是上海路到解放路这一路段啊，北向南方向的车辆是比较聚集的，可以说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拥堵。云飞街和延安路的交汇路口东向西的车辆有一些。再来关注人民街和延安路的交汇路口，从和平路啊，在人民街上，从和平路一直到延安路，然后一直到重庆路，在人民街上这一路啊，这一段南向北都是比较多。人民街和重庆路的交汇路口东向西还有北向南的车辆也比较集中，这是一个堵点啊，是在人民街沿线，应该是从和平路一直到北京路这一路段吧，车辆都不少。桥面上整体的通行情况看了一下都还可以。桥南目前关注到的依旧是武汉街，从科技路到市府路，现在是南向北方向的车辆比较集中一些，北向南还可以啊，但是早间行驶的时候，大家也都知道一些学校周边路段的车辆会相对来说比较集中一些。广州街呢和延安路的交汇路口，最高气温市区25度，黑山、北镇、临海24度，易县27度。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黑山、易县12度，北镇16度，临海14度。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锦州的全部内容。主持笑言，执行监制李贺南，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

0: 单笔满500元可撤。
1: 爸，哎呀，春，哎呀，
2: 相当热了。我以为就是天气预报报的接近30度，体感温度没有那么热呢。
1: 结果
2: 白天的时候，快收获进度，并且及时的晾晒归仓。
1: 这个季节，在过去，哪个姑爷子不上老丈人家扒苞米去？你要不扒苞米，你都不能。
2: 爹都走了。
1: 什么？没事看星星说行了，关老板，我们同意你去卫生间，感觉你有点便秘。哪里？多顺畅。
2: 哎呀，我们觉得不顺畅啊。姚说了，老关呢，上次有个人给你出了鼻炎的那个招，说根治那个，你好了没呀？倒真有意思。你要说你要
1: 你家人有必要分得这么清吗？
2: 哎，你需要这么还的话，早知道我都不借。
1: 你非把话说得这么绝吗？
2: 那太绝了，我讲。
3: 一定要
4: 过市府路阿姨坊东侧，对不？
5: 对，渤海银行咨询电话3526666，352666。

0: 直很好，突然之间有一天他做一个事儿你不满意，
1: 那完了，
0: 那完了。
1: 天宇，
0: 哎，
1: 你不是每天都给我沏茶吗？今天为什么不给我沏茶？
0: 你咋那么碍眼呢？咱说的呀，因为咱说话一语成谶了。你看看，比方说说那个石桥早市，说是亚洲第一大早市，现
1: 在
0: 活没活？
1: 牌都挂上了，亚洲最大早市，
0: 真的。
1: 哎呦我
0: 啊，
1: 舒服！
0: 这是分流之后啊，整个云飞大桥压力就不那么大了，
1: 得劲儿。
0: 现在太愉悦了，
1: 行不行？
0: 真好啊，
1: 一下子一马平川了，
0: 非常的畅通。那啊，反正压上运了，整挺好。
1: 最来好看说，当初光彩那个路口刚改的时候，说有人反映过，但是当初没那么多小区，没那么多车，不明显。
0: 现在显现出来了吧？
1: 显现出来了，堵的不要不要。
0: 整体上算顺畅的，
1: 还行。
0: 嗯，再来看看云飞街和延安路的交汇处，现在是延安路沿线的西向东方向车辆稍多。其他路段呢？比方说，我们看一看，什么觉得说秋假旅行一定会有，因为春假旅行我就觉得非常棒。
1: 那当时去的是那个燕山石林嘛，又是唐山宴嘛，
0: 是还有一个呢。
1: 河头老街
0: 环球，基本上呢都是，二十郎当岁儿，
1: 是吧？
0: 就小年轻的或者是小孩儿，
1: 五六十的确实少。
0: 你可不是，你像我这种返聘的，确实不太多。
1: 那不让上人
0: 啊，因为人
1: 视频发的人多了，也就成了短视频。
0: 因为你一听，你觉得不错呀，
1: 嗯
0: 啊，感觉这曲儿很符合心境，是什么样曲儿呢？我给大家伙儿听一
1: 听
0: 啊，
1: 听
0: 听。
1: 东。西向东方向
0: 是我们今天雨刷时刻的点位。
1: 好，
0: 如果您恰好就在这个点位当中，
1: 开始吧，
0: 很有可能中奖哦，会员。
1: 你看现在，尤其闪充，
0: 嗯，
1: 那闪充现在多快呀，是不是？
0: 而且听广播是一件特别时尚的事儿。
1: 嗯，
0: 你比如说在很多的大城市哈，你就是上海呀，那广播台反正也多。
1: 嗯
0: 啊，大家听广播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朝气蓬勃。
1: 对
0: 啊，我们就把上海的那种情绪和状态带回到锦州来了。
1: 因为我们
2: 5780508，
0: 唯一说了怎么的，现在改成雨刷了。
1: 喂，你多长时间没听了？
0: 他说我都好久没有听交通广播了，我是不是应该那个喷点玻璃水？这是官委的主要目的。
1: 对，另外有一些场景。是不容易搭建的，你需要成本的，它是不用啊。比如说前两天我发了一个那个东北的炕，
0: 一个特点。你看，比方说以前咱们的长辈，
1: 嗯，
0: 或者说在老一辈，
1: 嗯，
0: 爷爷奶奶那一辈儿，
1: 嗯，
0: 好像用那个东北灶台用的特别多。
1: 那每家谁家没有灶台呀？
0: 但是基本上会有一个动作，叉腰在那儿炒菜。
1: 对
0: 啊，起来之后也得慢慢扶腰。
1: 所以我就观察到这个现象之后，就给问去，这取暖了，这边做着菜烧着水，那边。热量不流失，这是古人的智慧。
0: 你看祖孙就说了，说高了你就上不去炕了，我应该是见不着啊。但是我在短视频里头看到哈，有那种分享农村生活的，我一看，哎，那种大灶台炒出来的菜看着老香了。
1: 当然了，尤其
0: 是吧，
1: 铁锅炖个鸡呀。
0: 我小时候有什么印象啊？
1: 啊，
0: 就吃那个嘎嘎，
1: 啊，
0: 饭嘎嘎，哎呦，那饭嘎嘎怎么说呢？
1: 锦溪呀，
0: 啊，想不起来这个地点了。
1: 老太太上树，
0: 老太太怎么还上树了？
1: 老太太上树，
0: 盘锦，得盘的紧点。那老太太是够遭罪的了，因为身体好，
1: 对吧？
0: 一会儿上树，树上骑个猴，老爷子嘛。
1: 怎么老太太就非得上炕抽烟呢？我老爷子怎么就得撑死了呢？
0: 就吃饭。
1: 现在雨刷时刻已经结束了啊！
0: 是我们一起来看看获奖名单究竟是谁呢？
1: 新鲜出炉了，
0: 第一位辽记4D07W，
1: 您将获得的是
0: 烧火影子勋哥
1: 为您提供的价值。
0: 哎，今天只关心我，不关心我爸，不用关心我爸，你不用再说了。我们看下一位获奖的朋友，
1: 为啥也不关心我呢？
0: 我在关。